0: 大爷，我改主意了，兄弟们，杀了他！啊！就你们这几个毛贼，你敢拦路杀人？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老乡，你怎么样？没被吓到吧？鲁大壮，这不就是脱离战场，两块银元浪迹天下的神厨？啊！
1: 葛毅，是您，是兴国之剑。
0: 连长，快过来！你看我们救了谁？
2: 在这儿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可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我们奉命在这一带侦查。对了，你不是要回兴国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湘江被白匪军封锁了，我就打算绕路回兴国，结果半路遇上了白狗子抓人，就一路逃到这儿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你接下来还是要回家，对吗？
1: 我。
0: 校连长，这个还给你，我用不上它了。为什么？
1: 我不回家了，我想回部队。
0: 大壮，这才几天啊，咱就改主意了？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公平，白匪兵、土豪劣绅，再加上土匪，处处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穷苦人被逼得快没有活路了，所以啊，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对吗？
1: 对。
0: 让我加入兴国之剑吧，这一次我绝不打退堂鼓。
1: 好，欢迎归队，鲁大壮同志。
0: 谢谢连长。
1: 好样的，大壮！我就说嘛，咱兴国出来的人没有孬种。
0: 大壮哥，恭喜你归队。<笑>
2: 谢谢大家。你们以后都叫我大头好了。
1: 只要你继续给大家做美食，让我叫你白匪克星都行。<笑>这倒提醒我了，连长，我在来的路上发现了一个情况。 白匪军的部队正在大规模调动，
2: 这是个重要情报，快带我们去看看。
1: 是，连长。
2: 就在那边，之前已经路过好几波白匪部队了。连长，看这阵仗，湘军把老板都给压上了。
1: 看来这里面有大动作，必须小心谨慎。
2: 百花，你去周边摸一下情况，然后再到集合点跟我们会合。
1: 是。
2: 你觉得敌人有什么计划？不好说，但肯定来者不善。
0: 连长，敌人在湘北集结，我还发现西边十里外有个敌人兵站，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2: 向北集结，正好是我们的前进路线上，我们去把敌人的兵站给断了，或许能得到些有用情报。
1: 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会打草惊蛇。哼，
0: 放心，山人自有妙计。
2: 葛毅，去寻找有利地形，看准时机，干掉岗楼上的哨兵和机枪手。
3: 是。
2: 老陈，你带着机枪班顺着水沟隐蔽前进到大门正面，等葛毅那边一动手，你就带人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火力。
3: 好。
2: 赖花，在机枪班正面佯攻的时候，你和我带队绕到兵站后面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明白。
2: 等里面一打起来，老陈就全力进攻大门，两面夹击，一举拿下兵站。
3: 好。

0: 钱秘书真是大忙人啊，难得来我这小地方，今天一定要不醉不归。
1: 多谢赵连长，兄弟我还有重要公务，今天可不敢喝酒。
2: 好戏要开始了。
3: 怎么回事？

0: 不许动，缴枪不上！别开枪，我投降！老实交代，屋里还有没有人？有，是市部的钱柜。
1: 跟在跑掉了，
2: 别担心，他跑不远的。哟，这位军爷，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3: 老实交代，姓名、部队、职务。
1: 我抢钱柜，六十二师三十三团司务长。
2: 司务长，这个公文包可是你们湘军机要秘书专用的装备。
3: 这包是上面长官赏给我的。
1: 还撒谎！哎，什么也没有，你刚说的可是真的？
3: 真的？你这靴子好像不错呀，能不能脱下来给我看看呀？只是一双普通的皮靴，没什么特别的。
2: 好臭啊！
0: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啊！哼！嗯。 作战计划书，不好，敌人大部队就在附近，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4: 是。
0: 幸好缴获了这份作战计划书，看来老蒋已经掌握了我军下一步的动向。在通道以北的城部，静州一带集结重兵，布下口袋阵。大部队如果还按原计划前进，就要被一网打尽了。情况紧急，白眼，立刻发密电。
5: 将敌人的作战计划报告给军委首长。是。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城。由于得到了兴国之箭发送来的绝密情报，中央决定在通道召开紧急临时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央红军今后前进的方向问题。中革军委最终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 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
0: 保卫黎平会议，
5: 为纠正湘江战役以及之前在战略和指挥上的错误，进一步研究中央红军今后的行进方向，中革军委决定攻占黎平县城，并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
0: 可恶，红军来得太突然了，赶紧给我去搬救兵！
2: 抓紧打扫战场，不要留下任何战斗的痕迹。虽然没能和主力部队一起打黎平，但是让我们在外围捡了个大便宜。
0: 是啊，这几匹马儿真是不错。
6: 报告连长，黎平县城已经打下来了，刘司令让你马上去司令部报道。
7: 好，马上，马上。
6: 这才叫真正的马上报道。
7: 看来萧连长准备打这几匹马的主意了。
0: 命令进入黎平的
7: 先头部队做好宣传工作，不许动百姓的衣着一瓦，有违反纪律的从重处理。
0: 是。
7: 首长好。你小子哪儿弄来的战马？
0: 刚才伏击了几个送上门来的前军军官，顺便缴获了几匹。这些马儿现在准备跟着我们干革命呢。
7: 嗯，干得好。现在有个新任务交给你，立刻进入黎平。
0: 找到合适的房子，作为中央开会的会场。
8: 是。
0: 首长，这初来乍到的，人生地不熟，光靠两条腿，
8: 就知道你小子惦记上这些马了。先给你用着，完成任务后必须上交军需处。谢谢首长。
0: 嗯。
8: 任务都清楚了，大家骑马分头找房子，两小时后在南门集合。
0: 明白了。
8: 该操心了。
0: 连长，听老乡说，北街有一家胡姓人家，宅子很大，咱们攻城的时候，全家人都逃走了。
8: 太好了，这样房子正好空出来。走去看看。哎，
0: 停停，怎么别冲过头了？
8: 原来连长也有冲过头的时候。
0: 嘿嘿，偶尔冲动也是人之常情嘛。
8: 这里应该很合适，看样子这家人。

0: 是经商的。
1: 嗯，我去向首长汇报，你们带人进去布置一下，不许拿里面的任何东西。
0: 是。
2: 魏长官这次奉命来探查红军情况，一定能力打过。
3: 是啊，将来魏长官一定会名留青史。
4: 哼，我在宜章城收编你们，是看你们还算机灵，不是让你们来拍马屁的。
2: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
5: 长官，我发现红军在满城找大房子，看起来要用来开什么重要会议。
4: 这个情报很重要。林叔，给薛总指挥发电报，请求指示。
6: 是。
4: 狐狸，这次你干得不错，继续侦查，把会议的地点时间搞清楚。
6: 是。
1: 行。
7: 连长真是谨慎，还要我监听敌人电台。这是。连长，刚监听到敌人密电，已经破译出来了。
0: 什么？
8: 命你部速查红军会议地点并破坏，亦可向机而动，实施斩首行动。
9: 敌人来者不善啊，会议恐怕要出意外。
0: 我这就去报告首长。首长，您看该怎么办？
5: 会议就在后天，时间紧迫，务必在会议之前粉碎敌人的阴谋。
0: 那个首长，
5: 有想法你就说，我们现在不只要想法，还要有计划。
0: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可以这样。
10: 连长，在胡家老宅附近发现一个樵夫，行迹有些可疑。
0: 你怎么怀疑上他的？
10: 我们上午找房子的时候，我就察觉到身后有尾巴，没想到今天跟上门来了。
0: 樵夫，那这样去把鲁大壮叫来。
10: 叫大壮抓特务？
0: 放心，山人自有妙计。哦，
11: 老乡，你这柴火怎么卖？
12: 20个大子儿一担。
11: 这么贵，能不能便宜一些？
12: 那15个大子儿也行。
11: 15个大子儿还是贵了点。
12: 13个怎么样？15个很便宜了，真的。
10: 大头，会议提前到明天了，快收拾收拾，跟我去刘家大宅准备明天的饭菜。
11: 好嘞，对不起啊老乡，我不买了。那我明天坐四星望月。
10: 连长，我们成功了吗？
0: 看样子敌人上钩了。
10: 太好了。大头，您是怎么确定对方是敌人探子的？
11: 现在柴火25个大子儿一担都嫌便宜，这家伙一点行情都不懂，当然是假的了。
10: Go，
0: 我们赶紧回去布置，给这帮特务来个关门打狗。
6: 是。
10: 是。
5: 红军的会议就在明天，地点是城东刘家大宅。
4: 很好，明天让我们给红军的会议放个大炮仗。
5: 长官，炸药武器都准备好了，什么时间动手？
4: 先等等，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
5: 怎么？
4: 这么重要的会议，警卫明显太少，虽然也拴了几匹马，但气氛还是太冷清。
5: 那怎么办？难道是个陷阱？
4: 立刻取消行动，分头撤退。
13: 别动，你们要去哪儿啊？
14: 咋了？我们是卖水果的。
13: 这年头苹果树还能长出枪来了呀？快走。
0: 这位老哥，你这萝卜怎么卖啊？
4: 2个大子儿一斤，

0: 连长，领头的还是逃了。
1: 放心，老张和葛毅在城外埋伏，他们跑不了。
2: 追！
3: 长官，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4: 这里地形很适合打伏击，红军既然设下圈套，一定不会忽略这里。先别乱动，观察一下。
3: 指导员，敌人躲起来了，有这挡我打不到他们。
5: 敌人再往前一些就能进入咱们的包围圈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5: 再躲下去敌人可能就逃了。
2: 打！
3: 长官，红军果然有埋伏，接下来怎么办？
4: 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还好我提前派秃鹰他们在附近埋伏，他们很快就会来接应。
3: 是长官，他们和红军打起来了。
1: 魏长官果然料事如神，让咱们提前在这埋伏。
2: 走。

0: 刘导演，就两个敌人，咱们要不要冲下去？
1: 好，准备出发。

0: 上就通，我们边打边撤。
1: 是是。指导员，敌人的攻势变弱了，
2: 敌人就是想要逃，
1: 追。
3: 同志们等等，不要追了。
1: 连长，
3: 要防止敌人用调虎离山的诡计，我们不能恋战，撤回黎平，保卫中央的安全才是头等大事。
2: 唉，没能全歼卫青中别动队，
1: 算他走了狗屎运。
4: 敢跟我玩阴的，来呀，看看谁更厉害。哼，兴国之剑，下次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5: 在兴国之剑的努力下，成功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证了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在黎平顺利召开。在黎平会议上，政治局最终采纳了毛主席的正确建议，放弃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确定了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战略决策，为毛主席重回红军指挥核心打下了基础。
6: 侦察乌江。
5: 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坝再次召开会议，否决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
2: 成天把靴子擦这么亮有毛用？难道能把敌人眼睛给闪瞎了？
7: 开饭喽！开饭喽！
8: 大头，今天又做了啥好吃的？
7: 四星望月。
8: 行啊，土豆也能被你做出花样来。不过这粉龙床咋被你叫成四星望月了呢？
7: 这菜名可是毛主席起的，中间这龙土豆粉龙床是月亮，这边上四碟望安特产折耳根、苦笋、水豆豉三绝菜就是星星。在兴国的时候，毛主席都夸我这道菜做得好。
8: 你就吹吧。
7: 你还别不信，毛主席说过这菜名特别有寓意，月亮代表共产党，四颗星星代表工农商学等革命群众，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建设好革命根据地。
8: 说得好，早这么说我铁定信你。
7: 政委，快尝尝。
1: 让战士们先吃吧。
7: 放心吧，够他们吃的了，这里面我还特地加了点咱兴国的腊鹅。
1: 闻着就想起咱兴国老家了。
7: 政委，我
1: 怎么了老总？
7: 咱们走的这路再往前就该到乌江了吧，这不是离二六军团越来越远了吗？
1: 敌人已经在湘西布置了重兵，你还故意往口袋里钻呢。我猜咱们得过乌江，这样才能出其不意。
2: 有些人就是认定我们过不了乌江，说我们必败无疑。
7: 小吴，不能让失败影响我们的斗志。同志们，这乌江虽然险要，可是防守的前军却很弱，只要咱们避实就虚，什么天险也挡不住红军。
3: 哈，老陈说的对，
9: 只要跟着党走，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住我们红军。接下来我们要渡过乌江去，斗遵义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3: 上级命令，兴国之剑立即赶赴乌江，摸清敌人的江防部署，全体都有整装出发。
10: 是。

0: 行天下路，难渡乌江口。这乌江果然是一道天险。
1: 江界和渡口分为新老两个渡口，相距大约600米，敌人已经在对岸修筑了工事。
0: 看来前军已经加强了戒备，我们必须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再行动。
1: 老陈，咱俩带几个人乔装成盐商和前军，试试能不能从渡口过江，其他人留在南岸隐蔽待命。

0: 啊，可以。赖花，又该你大显身手了。
1: 好嘞，看我的百变神通。
2: 旅长，把我也带上吧。
3: 咱们来晚了，敌人把船全都搜走了，一条也没留下。
0: 看来只能找个地方游过去了，可这水流也太急了。
1: 我向老乡打听一下，他们或许有办法过江。老乡，老乡，看到人了吗？
3: 应该不是敌人，敌人可不会用石子攻击我们。
0: 看来是你这身皮太招人恨了。
3: 老乡，别误会。
1: 这小子还真野。
4: 白狗子，放开我！
1: 原来是个小毛孩，幸亏我直接绕到了房后，不然就让这小子给溜了。
3: 我的脚可差点被你的夹子夹断了，这招可真狠。
4: 我没想夹你，我要夹的是这个可恶的白狗子。
3: 我说你这小鬼胆子倒是不小。
0: 你听我说，他可不是白发兵，
4: 就是穿着这身皮的人害死了我爹娘，我要为爹娘报仇。
3: 小鬼，你家里人全都……放心，我们是穷人的队伍，会为你爹娘报仇的。
4: 穷人的队伍？
3: 对，我们是红军，这身衣服只是我们的伪装，我们专为穷苦人打天下，要让所有乡亲都不再受苦。
4: 三个月前，我爹娘就是为了帮经过这里的红军，才被白狗子害死的。
3: 对不起，是我们没能保护好你爹娘。
4: 我爹娘说红军是好人，你们带上我吧，我叫满仔，我也要当红军。
3: 不行，你太小了，参军可不是闹着玩的。
0: 老乡，我们还是收下他吧，我们得替他爹娘照顾他。
4: 你们是不是想过江去打白狗子？我能帮你们。
3: 你有办法过江？
4: 嗯，往上游走，有个地方水流没那么急，好像可以踩水过去。你让我当红军，我就带你们去。
3: 哼，你这小鬼还会讨价还价，我同意了，快带路吧。
4: 你们跟我来。
3: 学白眼一句话，看来我们捡到宝了。
4: 新渡口和老渡口都有白狗子把守，这帮坏蛋前几天来收船的时候还说是奉了什么龙王庙江防指挥部的命令。
3: 龙王庙在什么地方？
4: 不远，过了江再往西两里。
1: 悬崖表面不算光滑，我们可以爬上去。
3: 走，过江。大冬天洗凉水澡，就是过瘾。
0: 你不能去，留在这里等我们。
4: 不，我不怕，我要跟着你们。
0: 你要想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就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
4: 那好吧。
1: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上。

0: 坚持一下，往下游方向走二里路就能抵达新渡口。
1: 我让你睡，给老子巡逻去，要是放半个红军过来，我先要了你的命。
2: 是是是。
1: 呸！真恶心，恶是爬远点。

0: 我们马上回去汇报。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我发现了敌人藏起来的一艘小船。
1: 啊，在哪儿？
2: 就在那儿。
1: 一艘少了点，不过总比没有强。我们把船划到南岸去。
0: 跟我来。

0: 起冲过去抓活的，快！
1: 你们先走，我来拖住敌人。
2: 好，我老亲，你给我回来！
1: 我们这点情况带不去，
2: 撤！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冲俺李家娃，李家娃有点啥，吵吵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的啥，都是因为。

不由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耳又聋，眼又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好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的可不少，吃力着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说跑，

小孩妈脾气发，骂了们几个鳖孙娃，计划生育来的晚，生下们几个不要脸，计划生育来的早，早把恁这鳖孙孩子给计划了。老盼妈越骂火越大，司法院走一番，三个无遗憾，受的法律来承办。青年同志们听我劝，对待老人要心善，哪个不听我的劝，抓住送到司法院，每人一天二两半，我看你捣蛋不捣蛋，最老

0: 开始到现在，所有的发音全都是唱曲剧的调调。
1: 天下的母亲。

0: 一起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在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0: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

0: 要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0: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真忠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真忠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姐姐今天表演的非常霸气，
1: 一人高下。

0: 降下来，立志一同啊。
1: 那个刘三秀啊，刘三秀带领那个人马转回北京。三班的牙皂都泪盈盈，梦一高声眼前的泪，三班牙皂都泪盈盈。常言道一句好话三分。

松竹，把兵丢。

鞋二鞋人。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搁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

0: 随意扭矩，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仿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矩，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 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

0: 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2: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3: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4: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娘娘

写了

都杀疯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杀晚了，应该学我早上。

挂帅是实在做难，我有心卖一卖，嗨，当年的老王、啊。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撑不住了。
1: 放心吧，老板给我收下呀，自由分船。哎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左一呀，
4: 罗耶，
1: 如今刀兵相见，你举步相认，既如此，松儿虽为娘，咱还会难呀。
5: 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母亲，
1: 你还不跪下？
6: 我
1: 哎呀，你跪下吧。弟兄啊，
6: 大王，
1: 咱得给咱老伯父求求情啊。
6: 是
1: 啊，中啊。伯母，我们都给你跪下。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

0: 啊，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哎呀，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家人呐，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啊！哎呦，娘舅啊，你都听见了，老爷都答应了，你的债券我来还了，你就放心的去吧。
1: 五百，
0: 你的命好苦。
1: 哟，一千，
0: 你就放心的去吧。
2: 哎呀，这下子一千五百两到手了。嘿嘿，李大官人呐，你息事宁人的打算恐怕不行喽。哎，
0: 师傅，哎，和尚，你少掺和啊！老爷，快把银子交给小的。好，
2: 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它安葬了，其余的我尽快给你凑齐。
0: 哎，这可不行啊！
2: 谁知道这样子你要知道哪一年啊？到时候你给我来个先拖后拉的，我到哪儿去说理去？现在就给一文钱动动手啊！
0: 家人呐，我李某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我既然答应了你，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少你一文的。只是现银一事难以筹措呀。那好吧，就退一步说吧。从今以后，这酒楼就归我家人经营了。
1: 啊，你呀，把老换下去吧。看来这变成楼要更名换姓、改朝换代了啊！哎呀，
2: 大师傅啊，你可是有法力的真孙呐、啊，你得管管他呀。
1: 哎呀，你看看，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嘛，我和尚也管不了喽。
2: 你发发慈悲，你就发发慈悲。
1: 那呀，只好到官府去。
0: 师傅，大师傅，哎，官夫人来了，快来，大师傅，快来，快来，大师傅，哎呀，这里出事情了，你们好好管管吧。
2: 二位官差，
0: 哎，
2: 此人说我欠他银两，却莫名其妙的倒地身亡了，这
1: 谁是苦主啊？
0: 哎呀，老爷呀，我家娘舅死得好苦啊！快传老爷，你要替小的做主啊，做主啊！
2: 官差大人。
1: 假人存心不良，图谋不轨，我可以作证。你们一起到大堂回话，走吧。哎，官府去，官府去，到官府去，到官府去。哎，去吧，去吧。我和尚也要到大堂去看看热闹去。嘿嘿，
3: 有大师傅在，我就放心了。
1: 哎，那可说不定哦。还要看看碰上什么样的县太爷嘞。
3: 那倒是。
4: 老爷，我再给你倒一杯酒，好吗？好好好。哎，老爷，你把筷子拿到了，我来帮你一下吧。哎，哎呀，老爷，你不能再喝了。
3: 没关系。 老爷，燕春酒楼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被告、原告、一干证人均已带到，经赶快升堂问案吧。
5: 嗯，问案？啊，好，好，好，升堂，升堂，
3: 是。
5: 嗯，回来。

0: 叫你升堂，你往哪跑啊？
1: 升堂啊。
0: 哎，老爷我就在这儿升堂问案。
1: 在这儿
0: 啊？是啊，老爷我在这儿升堂，不也是青天大老爷吗？
2: 是。沙邦杨毅听着了，老爷要在后花园审案，升堂伺候。
3: 老爷，帽子戴反了，戴反了。
4: 哎呦，知道知道。
3: 又戴歪了，让我来帮你吧。我走了，老爷。
4: 去吧去吧。
2: 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升堂。

0: 声。
1: 好。
2: 老爷，该入座了啊！
3: 入座。
2: 哎呦，小心点，小心点啊！
4: 下跪，何人呐？
5: 小人李良辅，乃燕春楼店主。
2: 草民假人是燕春酒楼伙计。
4: 大胆，状告主人以下犯上。来人呐，先掌嘴四十。
2: 老爷，小人怎敢犯上呢？是他打死了小人的娘舅啊，小人才不得不出头。小人若不出头，岂不落个不孝之名吗？
4: 倒也言之有理。
5: 大人，是他先用头撞我的，我迫不得已推了他一把，他就自行倒地身亡，实与小人无干呐。
4: 言之有理。
2: 哎，大人，小人娘舅向他讨债，他拒不认账，小人娘舅情急之下低头求他，怎么能说是撞他呢？
4: 言之有理。
5: 大人，小人从未见过此人，怎会向他借银子呢？分明是讹诈于我嘛。
4: 言之有理。
6: 老爷啊，倘若他们两个都有理，那岂不是老爷你没理了吗？
4: 言之有理啊。岂有此理。来人呐。
7: 在。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将李良辅给我拿下，打入死牢，秋后问斩，将假人掌嘴四十，连同那个死人一同给我轰了出去。
5: 老爷冤枉啊，冤枉啊。
6: 慢。哎呀，老爷还有一个人没说话嘞。听听他怎么说吧，让贫僧去看看啊。看看啊，怎么呢？病在这里啊。这怎么样啊？这里怎么样啊？这里怎么样啊？哎呀，大师哦！
4: 狗血来喷他！
8: 你出的鬼主意，将我炸死讹诈！你竟然对我下毒手，先害死我，再嫁祸东家，你还得毒我！

0: 升堂。哦，大胆刁民，假人求魂，你要人诈死讹财，你又图财害命，罪在不赦。来人呐！
1: 有，
0: 与我拿下。

0: 先把他二人打入死牢，再行发落。李良辅，你管束不严，误用匪类，酿出祸端，扰乱本县治安。本官罚你白银200两，好酒10坛，明儿送到县衙，不得有误。
1: 是。
0: 退堂。
2: 退堂。
3: 李大官人呐、你这才真叫破财免灾呀。哎呀，你看看啊，这世上迷惑颠倒，颠倒迷惑，何时了哦。

0: 诸位相公，今天是乡试发榜之日，小店老板娘特为诸位准备了发糕粽子，祝各位早发高中啊！啊，来来来来，图个吉利啊！
1: 好好好。
2: 大清早吵吵什么呀？还让不让我和尚睡觉了？啊！
0: 大师傅莫生气，今天是乡试揭榜之日，小店送个吉利啊！大师傅您接着睡吧啊！
2: 真的瞎吵吵。
3: 哎，来来来来来，吃个粽子好高重啊啊！
4: 哎，
3: 这位相公来一个，
0: 吃个发糕吧，大吉大利呀！
5: 哎，老板娘啊，有没有枣糕啊？我要吃枣糕。
3: 枣糕啊，今天怎么能吃枣糕呢？哎，吃了枣糕不是糟糕了吗？
6: 对，这话有理。
5: 本公子今儿个偏偏要吃枣糕，让你看看，今年我必中。
7: 哎，口气可真不小，
8: 是啊，口气可真不小。
9: 不说话的，是不是？就这么的事儿怎么办？
3: 哎，是不是？怎么你一个人来了？宋登阁，宋相公呢？
10: 天还没亮，他就上东山烧香去了。
3: 哎，老天也该开开眼了，就让他中一回吧。
9: 这是不容易啊，就是说，
3: 哎，他这是第五回还是第六回了？
10: 第八回了。哎呦，第八回，你看这是不是？

0: 上去。
1: 有。
2: 哎呀，这位公子，这枣糕们应该给我和尚吃呀，你应该吃那发糕呀。你吃枣糕就不怕糟糕了吗？
3: 去！臭和尚真晦气，想吃枣糕也不讨个怪啊？想吃啊？不给？
2: 哎呦，这下子嘛，糟糕到底喽！
4: 行了。

0: 让一让，让一让。
1: 哎呀，我中了，我中了！哎呀，
2: 恭喜恭喜！哎呀，
3: 功夫这么
4: 用心，那算是幸
5: 运。哎，今年就是王没有起来了。
6: 仔细看，仔细
5: 看，来年喽！哎呀，
6: 哎呀，我又没中啊，没中啊！
7: 不用说人的。哎。
8: 别急别急，咱们再好好看看啊！
6: 仔细看看，看来荆轲无望了。
5: 看到了，这是，看来没希望了，没希望，等明年了。
6: 来年再说吧。来，
5: 再说。
9: 又是一年。

0: 过去了，
1: 就是这样子。来来来来，闪开闪开闪开！哎，
2: 干什么？
1: 李甲？
2: 什么？
1: 哎呀，少爷中了！哎，中了，少爷还是第一名呢！
3: 有赏，都有赏，有赏有赏！真是可喜可贺呀！说中就中啊！不过李相公要看清楚，你的名字是有头有尾，还是有尾无头？

0: 管连个屁都不放。走，找他们去。哎，
1: 停！
2: 起轿。
3: 咱们下来走吧，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来年再说吧，啊，
4: 没辙了，哎，再见喽，
3: 西呀，
0: 还是运气，
4: 走吧，走吧，走吧，
3: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走吧。

0: 包子，刚出锅的热包子啊！来来来来来，吃包子，热的，大馅薄皮的热包子。
1: 店家，来给我来一个啊！
0: 哎，一个不嫌少，十个不嫌多，来一个，哎。哎，没关系，没关系，哎，没多少钱，没多少钱，哎，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对不起，我没钱了。
0: 哎，这个穷酸寻开心呐，切！哎，包子，包子，热包子了，谁买包子？买包子了，大馅儿薄皮的热包子。哎，卖包子了，刚出锅的热包子。
2: 来来来来来来，我拿45斤换包子啊！
0: 哎呀，
2: 哎，你看，
0: 我又不认字，我要
2: 垫包子，哎，垫包子，你看，你看，你看，哎，可以包，哎，来来来来，
0: 哎，哎，再给你一个，哎，
2: 就可以垫包子，你看，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哎呀，好了好了，我没有了，没有了，行了行了，好不好？哎呀，你走吧走吧，
2: 好了，再
0: 没有了，
2: 哎，好，
0: 没了没了，
2: 哎，来来来来，
3: 那是我的书，
2: 别走，来来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哎，跟我走，跟我走，
3: 怎么
2: 吃包子？吃包子啊！
0: 哎，要几个？
4: 来两个。
0: 哎，好，两个包子。
2: 哎，吃吃吃吃包子，吃包子，吃包子。哎呀，吃饱了肚子要紧啊！哎呀，宋秀才，这是第八次落榜了吧？
3: 你怎么知道我姓宋啊？
4: 是吗？
2: 你是年年考，年年落，文章才学长进不少，就是考不取呀。
3: 是啊，是啊，是。
2: 到如今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妻无儿，孤身一人，对不对？
3: 你怎么知道？
2: 告诉你吧，金科头名李绅是他爹花了2000两纹银买来的呀。哎呦，你看
3: 这，
2: 你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你能跟他比吗？哎呀，不瞒你说，贫僧也是才高八斗，出家前我是年年考，年年中，就是不去。嗯，
3: 哎，是是是。

0: 活佛。
1: 秀才何故行此大礼啊？我和尚可受用不起啊！快！
0: 我看师父一定是法力无边的高僧活佛，你就帮帮我吧。哎呀！
1: 那起来！
0: 你答应小生的请求，我才起来。哎
1: 呀，我答应！好！哎呀，快起来！哎呀！你不就是要说一个老婆吗？哎，你看画上那个可以了吧？照那个样子给你说一个啊？
0: 不是。
1: 对，你是看破红尘了，想拜贫僧为师当小和尚，
0: 也不是，我是想。

0: 你可听好，你要有别的请求那都可以，但是你要凭什么让你当官，那我可做不到。
1: 活佛，学生就是要做官的，求活佛发发慈悲，成全了小生吧。
0: 哎呀，好端端一个读书人，为何官迷心窍，非要做官呢？
1: 活佛有所不知啊，自古读书人以求取功名为上，学生我熟读五经六史，却屡试不中啊。嘿，倒是有多少笨蛋劣徒科场得意，学生我心中实在是不服啊。活佛，
0: 你是一叶障目，空花乱坠哟。哎，也罢，你我既有一段姻缘，少不得贫僧要度你一度了。
1: 多谢活佛。
0: 你可知道，好官不易做，坏官有何下场吗？
1: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做好官啊！
1: 活佛，我敬你一杯，你我共饮。
0: 好，要做官，赶紧上路。
1: 学生已不胜酒力。活佛，请进。实在是简陋啊。坐坐坐。活佛有何灵丹妙药，快请赐教。
0: 做官何须灵丹妙药啊？不是说要一篇文章吗？
1: 是啊是啊。
0: 那拿去。那你把这篇妙文拿去背熟了，赶考的时候啊，一字不错的默出来，我保你准中。
1: 好。
0: 怎么样，妙不妙啊？妙吧。
1: 活佛莫非说笑？这样的狗屁文章也能进考场？
0: 开窍了，开窍了，不错不错。要接地就得会写狗屁文章，不写狗屁文章怎么做官呢？
1: 可是春闱刚过，再要考还要等到明年呢。
0: 那你听，
2: 这位复考的相公听了，
0: 马上就到，
2: 求才若渴，特下旨加试一场，十天后考试。
1: 哎呀，苍天保佑，果不负我，多谢活佛指点呐！
0: 快快快快快，把文章背熟，快快！
1: 活佛，这第一段第一句，昔者一人得道而鸡狗升天，是不是错了？应该是鸡犬升天
0: 呐。犬就是狗，狗就是犬嘛。不过这个地方一定要用狗，
1: 狗
0: 不能用犬。记住啊。
1: 这第二段第二句，仁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是不是太不雅了？
0: 你是要做官还是要文雅啊？
1: 小生要文雅，不要做官。小生要做官，不要文雅。
0: 那就照此背书，保你有官做嘛。你真神也是。快快快快，背背背背背。
1: 仁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当之则屁滚尿流。

0: 快！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快！哎呀，嗯，
0: 没错，没错啊，没错，没错啊！
1: 放进去，
0: 快去！
1: 那我进去了，
0: 稳住啊，稳住！哎，
1: 一次不能错，
0: 我送牌子啊，我好，我不进去，哎呀，
1: 等他。

0: 活佛，
1: 嗯，
0: 这样的狗屁文章，
1: 嗯，
0: 真的能中吗？
1: 哎呀，只要你一次不错的照抄，准中。
0: 啊，真那么容易啊？
1: 哎呀，说破了就容易。哎，这样，你跟我走一趟。
0: 哪里去啊？
1: 哎，走，就晓得了。
0: 你等等，
1: 哎，要想当官，跟我走。嗯，来，往前。
0: 哎哎，
1: 再往前，再往前。
0: 哎，好的好的。
1: 看看，哎，这，哎呀，不行，哎呀，
0: 这里没有门户，怎么进去啊？
1: 哎，喏，嗯，
0: 啊，
1: 哎，
0: 逾墙而过。
1: 哎，
0: 可是没有梯子，如何爬得上去呢？
1: 哎呀，我先上去再拉你上去吗？
0: 这非君子之道啊。
1: 哎呦，若寻君子之道能攀得到关节吗？哎，快快快趴下。
0: 哎哎哎，
1: 站住啊。
0: 哎哎，
1: 嗯，哎哎哎哎哎啊，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单住单住，往上顶往上顶，使劲，哎，往上顶，哎，起呀起呀起呀，哎起，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活佛，活佛，活佛，你
1: 我进，
0: 你怎么过去了？
1: 我进来了，
0: 那我怎么办呢？啊，那我。
1: 那你
0: 把我拉上去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来来来来，
0: 这可如何是好？
1: 那你呀，你只好从那边进了。
0: 那儿啊？哎呀，活佛，那是个狗洞啊！
1: 哎呀，你只有从那儿进来吗？你才能知道狗屁文章是什么意思吗？
0: 哎呀，读书人岂能钻狗洞呢？
1: 哎呀，反正是你想当官，又不是我想当官。你要是不肯从那儿走的话，那我就出来了。
0: 不不不，别别别别别，我钻我钻，我钻我钻啊！
1: 快快快快快！快钻快钻快钻，用力钻，用力钻，哎，钻，哎，钻，哎，屁股屁股，哎，快快快，哎。嘿嘿，你看看，你能从这儿进来啊，福分还不浅嘞！哎、
0: 钻狗洞啊！
1: 哎呦，快快快快，走走走！
0: 好。
2: 给我信仰吧！
3: 是是是
2: 是啊是啊是啊！哎，我这还能要出去？嗯，哎呦，
3: 来来来啊！题目到，
4: 题目到了！
5: 哎呀，手不拿人刀，就是题目到了。
0: 哎呦，我
1: 谢谢，
0: 在这儿呢，我给您穿上啊。
1: 哎
0: 哎，去，哎，
1: 我去，
0: 哎，
1: 哎，今天
4: 啊，您呀，不知出的是什么酒啊？
2: 是啊，
4: 我们待会儿看上，
2: 待会儿就
4: 高深莫测呀。
2: 太大了。
4: 哎，
2: 都是这样，
4: 你猜猜看，
1: 硬币巨王。

0: 但愿你今年能
1: 好。哎，宣布了，宣布了啊！马上要宣布。
2: 肃静。
1: 好，这一行。
2: 今次考试，文章。

0: 旧曲狗屁二字，凡第一段第一句有狗字，第二段有屁字，则加以录取，否则一概不取。
1: 啊，好，
0: 听清了吗？
2: 听清了，听清了，
0: 听清
2: 了。好。
3: 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可惜没有狗屁二字。哎，
0: 不能用
3: 啊。哎呀，
4: 好文章啊，好文章啊。好，
5: 大人，
4: 可惜
5: 这里一篇上文有狗，下文无屁，是否可取啊？
0: 狗屁二字缺一不可。
5: 哦，
3: 二弟，
5: 可惜不可呀。
3: 哎呀，这一篇文章字字珠玑，真是难得的佳篇呐、啊！妙，妙啊！
1: 真不错。
3: 哎，真可惜没那两个字啊。
4: 文章啊，
0: 狗屁二字没有，断然不取。
3: 哎，不取。
4: 看来我这个，
0: 哎，真讨厌。
4: 错这俩字啊！你看看，这没有狗。没屁呀、啊！你看看，这后边好谁呀？前面没狗啊！
3: 哎呀，
4: 太可惜了！
6: 阿金生，
0: 阿金，何人在外？
6: 快！哎呦，快！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当官差老爷的轿子？
1: 这是宋清的花轿，听不得的，请你们让一让。
0: 不行，这是进新上任老爷的轿子，你们让开。
1: 花轿是不能停的，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0: 再不让开，大爷我不客气了啊！
1: 你敢？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0: 我不敢。
2: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真是，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嘛！
0: 一家人啊，
2: 你们不是都姓宋吗？
1: 我们可不姓宋。
2: 哎呀，你们是送朝服的宋，你们是送新娘子的宋，你们都是送新任县令元和县宋大老爷的宋啊！
3: 我也姓宋啊。
2: 你也姓宋？
3: 宋老爷上任的宋啊。
2: 好好好好，都听我的啊，就在这儿落轿。哎，我去请宋老爷出来啊。哎，都等着。宋相公。哎呀，宋大老爷，哎呀，真是
4: 你
2: 双喜临门呐、啊！给你送官服的到了，送新娘子的也到了。你看看，真是啊！哎呀，你看这顶乌纱帽。
4: 这，我做官了，我做官了。多谢伯父，多谢伯父。
2: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登程吧啊！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不要那么斯文了，就在这儿换吧。这朝靴嘛要套住，把乌纱帽扣上。腰带，给拴住。拴紧了。抱住钩子，拴住了。
3: 老爷，我是来送您上任的。您日常所用之物啊，我都给您备齐了。老爷，
2: 伺候你的，
3: 您来看。这是进士书卷、文房四宝，还有滋补药品、鞋袜衣帽。哎
2: 呦，想的还蛮周到的嘛！啊，呦呦，这是什么呀？
3: 这是老爷夜间床下的必备之物啊！
4: 好吧，好吧，念你一片忠诚，就随本官上任去吧。
3: 谢老爷栽培，谢老爷栽培。
4: 伯父，是。

0: 否把夫人接进舍内？
1: 着急见夫人啦！请请请！你看看，
0: 霍父，是否拜堂啊？
1: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地方是既无花堂又无洞房，人家的房子最多是四面透风，你这个草堂啊，加上破顶子是五面透风啊，那真叫五凤楼啊！哎呀，这样吧，今天先在这儿拜天地，到了任上再入洞房如何？啊，
0: 就依活佛。小生还有一事相求。
1: 哎呦，还有什么请求啊？说吧，说吧，说吧。
0: 小生父母早亡，若非活佛相救，何来前程？活佛对我的恩德，犹如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烦请活佛为我主婚，受我夫妇一拜。
1: 这个我何尝不敢当啊！
0: 活佛千万不要推辞，成全了小生吧！啊，来啊，看坐，
2: 师爷，
0: 请上座，请上
1: 座，就看在新娘子的份上，受你夫妻一拜啊！来，摆上条啊，点上蜡烛，
2: 来来来，摆上，摆上，摆上。
1: 这叫一对红烛照天地，草堂夫妻情意长啊！
0: 活佛在上，受我夫妇一拜。
1: 看看新娘子如何，看看是谁呀？
0: 哎呀，这与那画中女子一个样啊！
1: 好了好了，该上轿了啊！哎，
0: 娘子请。哦，活佛请啊！
1: 宋老爷，你看，你已经荣任元和县令了。
0: 是啊。
1: 贫僧答应你说的新娘子已经完婚。
0: 是是。
1: 你是如愿以偿啊！贫僧也要告辞了。
0: 这万万使不得。本县这顶乌纱乃活佛所赐，请活佛随我到任上，让我好生报答活佛指点迷津之恩呐！
1: 哎呀，我哪里是指点你迷津哦？我是指点你入迷津。
0: 入迷津
1: 啊，有何可谢啊？
0: 哎呀，活佛万物推辞，随我享福去吧！
1: 哎呀，享福消福。贫僧福薄，消受不了。不过嘛，你我缘分未尽，就随你任上走一遭吧。
0: 好，好，好，来来来，
2: 穿上师爷服。
1: 哎呦，哎呦，
2: 师爷服。
1: 哎呦，
2: 师爷请。
1: 哎呦，哎呀，
3: 哎，你们都注意啊，老爷马上要上轿了。这一路上大家都得小心啊。
4: 好嘞，
2: 老爷，老爷请。请
4: 老爷坐好。哎，
3: 抬稳了，抬稳了，怎么搞的？别跌坏了老爷啊。
2: 小心点，小心点。

0: 你们当心点啊，踩稳了啊，踩稳了。好的，脚底下看着点。注意啊，注意，准备落轿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儿！哎哎。
1: 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
2: 宋大老爷，别不好意思了，快出来受礼吧！啊，
0: 这老爷，
3: 拿着吧，拿着，
0: 我拿着。
3: 本县初到任上尚未有所作为，所赠礼品一概不受，悉数退回。啊，如有诉状，本县到任即。

0: 经受理，本县定当为民做主啊。
1: 哎呀，是啊，
2: 是清官的，可盼来个好官啊！
3: 走着看吧，谁知什么样啊？
4: 您不受理，暗地里谁知道受不受了？
2: 是个清
5: 官，但愿是个好官。
6: 老爷上轿了，
2: 是个好官、啊，
6: 起驾。
7: 老爷，老爷起来了。
8: 老爷早，
7: 老爷早，
8: 老爷早，老爷请用。
7: 老爷，我给你收洗收洗啊。
8: 老爷，老爷，老爷，这是让您漱口的，让您漱口的。啊，
2: 这个，
7: 你懂个屁呀、啊！老爷是先洗洗胃，让里面光。你去，
8: 是。
7: 老爷，来。
9: 哎呀，宋大老爷真是内秀啊！人家都是让外面光，宋大老爷你是让里面光啊！快快准备，本县名流等着要接见嘞！
8: 啊、
9: 哦，
8: 好，
7: 是，
8: 快快
7: 更衣，来，
10: 来穿上。
8: 哎呦，稍后
7: 啊！我得跟着去。手指！老爷！
8: 哎呀！
7: 老爷！老爷呢？
8: 哦，那边。
7: 老爷！老爷！

0: 哟，这不是老爷吗？啊，哎呀，哎呀，老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啊？啊，哟，老爷人斯文，全也当的斯文哎。哎呀，老爷，你要不要帮忙啊？啊，要不要帮忙？我来帮帮你呀、啊！啊，
1: 这老爷，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
1: 走，真是，快，快走，进去，快走！哎，老爷，手指，
2: 好，
1: 我给你看着。

0: 哎，老爷，这下您放心了。
1: 来来来，
2: 哎呀，是呀，正好赶上，刚好赶上。
3: 你请，你请，请啊，请啊。哎呀，
4: 宋某不才，蒙圣上恩宠，得任元和县令之职，啊，还望各位商界巨富鼎力相助啊！
5: 一定一定一定！
4: 使元和县民安业兴，风调雨顺啊！诸位厚爱，本官心领了。只是这酒席嘛，
1: 这酒席，
2: 这酒席太让我们老爷为难了呀！
4: 是啊是啊，
2: 我们老爷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呀！
6: 哎呀！得罪得罪，不知大人喜欢什么菜啊？
2: 那这样，我来点菜吧。啊，
3: 好好好好。
2: 我们老爷很简单，豆腐、韭菜、萝卜足矣。哎
6: 呀，这太简单了。
2: 这豆腐嘛，炖鱼吃；韭菜嘛，炒熊掌；萝卜嘛，燕窝汤。哎呦，简单的很，简单。哎呀，
3: 玩笑，玩笑。
6: 这些东西本来不足为奇啊，只是一时无法筹措，望大人见谅啊，见谅。
4: 那就下不为例啊。
6: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谢谢大家的好意啊！请请请请请请请，
2: 大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必是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吧？
1: 是啊，是哎，
3: 不错不错，我们老爷就是书香门第呀！哎，我们老爷除了书香就没有别的了。至于名门望族们，那是正而又正呐。哦，我们老爷这个姓啊，那都是朝廷封赏的嘞，姓的就是大宋朝的宋。哦，
0: 果然是世家门第呀，难怪难怪。
1: 是啊是啊是啊，
3: 我们老爷的家也是很有名的嘞。哦，祖籍是清水县。清凉山庄。哦，五凤楼啊。
4: 五凤楼，清凉山庄五凤楼。五凤楼，
2: 果然高雅啊，
1: 高雅
0: 高雅，果然高雅。
3: 我们老爷可不简单呐，他是三岁读书，五岁作诗，七岁入判。只是后来啊，一直在云雾山里懵懂懂里悟道。今年才道很圆满。初登考场就大展才华，一篇狗屁文章就夺得了头名状元呐。
4: 师傅，怎么狗屁文章啊？
3: 狗屁文章哦，精彩文章，
4: 头名状元。
3: 哎，好，喝酒，
2: 大人请，
1: 请请请。来来来，
4: 老爷
1: 吃
4: 鱼
1: 吃菜
4: 啊，老爷吃鱼吃鱼吃鱼。
1: 不知本县的民风如何呀？啊，本县虽不敢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却也民风淳厚，绝不敢有狂徒作祟呀。老爷，
5: 老爷，老爷，
4: 老爷，
1: 听着听着，本县嘛，旅途劳顿，不善饮酒，多谢各位美意，我先告辞了。
6: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7: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8: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8: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6: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 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

0: 谈的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

0: 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

0: 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阿富汗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阿富汗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阿富汗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阿富汗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

0: 工作开场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6: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5: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8: 两个 fight back 了。
7: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9: 荧幕。

0: 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6: 是，
4: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6: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6: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4: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个镜，专业。
8: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

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也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境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爷，这么多菜不吃，太可惜了。
1: 哎，吃不了兜着走嘛，还快快快！哦，
0: 对对对对，来，
1: 端走端走，哎，这个端走端走，哎，段总，哎，啊，这些盘子嘛，啊，明天一定会给你送来的啊，啊，不用担心，哎，啊，这个酒嘛，我也拿走，哈哈，
2: 冤枉啊，冤枉啊！

0: 来来，快！哎，
1: 老爷，哎，来来来，更衣更衣。哎，嗯，
2: 哈哈哈哈，宋县令，该升堂断案了，好官坏官在此一举哟。
0: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待击鼓人上堂，
1: 待击鼓人上堂。
2: 叩见青天大老爷。
0: 堂下所跪何人？
3: 小人张四清。
4: 小人李文武。
5: 小人钱茂。
6: 小人徐林。
7: 小人刘二奎。
8: 状纸给我，状纸给我。
0: 状告何人呢？
5: 我们都是县城外李家庄人，状告李家庄大户李其堂员外。
0: 有何状告？一一说来。
3: 小人先说，我家种几亩薄田度日，李员外霸占水源，不准小人浇灌，误我农时，小人全家一年生计无着，现又逼我把田卖与他家，小人不从，李员外派人将小人打伤。
4: 小人李文武与李员外本是同堂亲信，上两辈上就把房产分清，近来他家扩建花园，硬说我家户产是他家所有，李员外撕毁地契，把我一家赶出家门呐。
5: 小人田茂家有一女，年方十八，被李员外的儿子抢去霸占屋主以后，又把小女卖给了人贩子，至今下落不明啊。
0: 代理员外李其堂，
1: 代理其堂。

0: 你是何人呢？
1: 李员外。
2: 李员外。
1: 李员外，的管家李大都。
0: 你家员外为何不来见我？
1: 我家员外乃前任尚书，不便前来。
0: 什么原理员外上书下书的？来啊，传李七堂。
3: 谢青天大老爷。
0: 哼，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小小的管家竟敢如此狂傲，难道那员外来了还要本官亲自迎接他不成？
4: 李员外家的势力大得很呐，你就不怕得罪他？
0: 本官秉公断案，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何惧之有啊？
5: 官人，当官是应该为民做主，可也不能不多加小心，提防小人暗算呐。
0: 哼，我就不信，一个退位的尚书，竟能一手遮天。
4: 老爷一心为民倒是令人敬佩，可是这样会惹麻烦的嘞。
6: 老爷，李员外的管家李大求见。
0: 不见。
6: 这不大好吧？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嘛。
0: 嗯，既然如此，本官倒看他有何花招。传。

0: 老爷来啦。
1: 宋大老爷，我家老爷听说新县令到任了，特备薄礼以示祝贺，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片爱才之心，往效纳。
2: 李大，你藐视公堂，目无法纪，本官还没有治你的罪，你竟敢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贿赂朝廷命官，来人。
0: 哎，老爷，
2: 这是后堂，不便用刑，念你一把年纪，暂且记下，公堂之上一并发落。
1: 大人，是在公堂之上小人多有得罪，可那是小人实在气不过那些刁民呐，他们无中生事，诬陷咱们家老爷，哎，还望大人海涵。
2: 哼，好一个无端生事，那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也是无端生事，此案本官定要查清，你去回复你家员外，莫把本官看作蝇营狗苟之辈，本官清正廉明，你就是搬座金山来也休想洗脱罪责，国法森严，宋某绝不轻恕恶人。
1: 宋登哥，你别不识抬举，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竟敢目中无人。告诉你，我家老爷要收拾你，就像捏死个臭虫。哪个知县到任不是先来拜访我们家老爷自认门生？你倒好，就像吃了雄心豹子胆似的，臭架子不小啊。哼，还敢在我家老爷头上动土。我看你这乌纱帽也戴不了几天了。
2: 反了反了，给我轰了出去。
1: 宋登阁，你错过了今天的好日子，就是用八抬大轿也别想抬来李爷的一条腿。走。
3: 老爷，为官清廉不容易吧？而且你还得

0: 也多加小心嘞。
1: 老爷又要升堂问案了，正等你去呢。
0: 哎呀，问啊问啊，我看你家老爷是问不好这个案子的啦。
1: 哎，好，你先去，你去下。
0: 我跟孩子们玩完了，再跟你家老爷玩去啊。你快去，快去，快去，
1: 你先去，快去，去去去去去。啊，
0: 再会，再会啦，再会啦。哈哈，再会。
2: 怎么，他竟敢藐视本县，拒不到堂？来啊，
3: 在，
2: 速带李七堂前来见我。
3: 是。
1: 老爷，老爷，启禀老爷，御史大人驾到。
2: 啊，御史大人驾到。
1: 啊，
2: 快快，请到后堂相见。退堂，退堂。
4: 元和县，啊，你既蒙皇上恩宠，就该报国安民，你初到任上就收受馈赠，大吃大喝，挥霍民脂民膏，如今有人把你告到御史台，你可知罪？
2: 下官不敢，此乃无妄之词啊。
4: 大胆，还敢狡辩。按察院着本官特来查询案情，你若不知悔改，这个你这把县令的交易还要不要做了？
2: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4: 若不看你乃荆轲头名状元，要是初犯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革了。
2: 是是，
4: 你好好闭门思过，待本官查明案情再行处置。备轿。
2: 哦，大人，待小人送您到驿站歇歇。
4: 不必了。我还要去拜会李七堂李大人。哦，为官要尊崇前贤，怎可目中无人呢？宋登阁，你可别忘了，瘦死的马儿比狗大。哼。

0: 老爷，哎呀，你问俺怎么问到后堂来了？
1: 济公活佛呀！哎呀，那员外搬来了御史大人，要降罪于本官，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那怕什么啊？当官嘛，就要为民做主呀！
1: 哎呀，我是想为民做主啊，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0: 要官要民，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记住，要什么果就种什么因。
1: 哎，这刚一上任，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哦。
2: 老爷，我看啊，
3: 叫我给他送礼？哼，我宋某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2: 老爷，这
1: 再说，我们哪有钱去打通他的关节呢？
2: 哎呀，老爷，只有保住了前程，才能为民做主啊！要是不忍这一时之气，怎么能有前程呢？哎，老爷，这件事就让小的替你办吧。
1: 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2: 哎，啊，为老爷记心是小的本分。
1: 哎，去吧，去吧，快去吧。哎，
2: 好。
1: 今日大人光临，下官荣幸之至。聆听大人教诲，下官如醍醐灌顶啊！不到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4: 好，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4: 哎，好，好，好，来来来，
1: 聊表心意啊。
0: 到。
4: 这个元和县令啊，你这个事情嘛，这个本官回朝后，要向按察院和吏部禀报啊。这个
1: 上上来。大人呐，这是毕县的一点土产，也是下官的一点心意，还望大人笑纳。
4: 哎，这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
1: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收下，收下，收下啊！我说宋县令啊，你这个人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嘛！
1: 大人过奖，
4: 本官呢，有几句话想点拨于你啊，
1: 愿听大人教诲啊。
4: 你书读得多，却没读懂两个字。你文章写得好，可没写好这两个字。
1: 下官后教，不知是哪两个字啊？
4: 这个关节。
1: 关节。
0: 有滋味。
4: 这关节不通，官运不行啊！啊，审时度势方可运转自如啊！啊！
1: 哎呀呀呀！金玉良言，金玉良言呐、
0: 啊！来吃鸡！
4: 这个我属鸡，我不吃这个。谢谢。
0: 那我就不客气啦。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4: 好好好，干！这个朝中的大臣那是千万不能得罪呀！十个人说你好，不如一个人说你坏，更能使圣上相信。李大人朝中门生多的是，你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前程和他作对呢？
1: 哎呀，下官汗颜，当日一时气盛，急于想做出些政绩来呀。
4: 政绩？啊，是你这样做的吗？哎呀，小小平民，命如草芥，理他作甚？不过要出政绩，倒必须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啊。你可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妙用吗？
1: 下官
2: 定会谨记大人的金玉之言啊。只是这次
4: 哦，老弟呀、啊，你放心，回朝以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尽量的为你开脱。
2: 哎呀，多谢大人，下官莫齿不忘。
4: 哦，老弟，你放心，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啊！
2: 多谢大人，
5: 来一个大鱼头。
4: 不，
5: 你客气了，
4: 谢谢，客气了，谢谢啊。
2: 哎呀，老纪呀、啊。幸亏本官应付得体，御史大人才满意而归呀。哎，只是我置办礼品已预支了一年的俸禄啊。哎，但愿这一关能平安度过啊。
5: 宋大老爷，你的关心还正旺嘞。我看呐，我也不必在这里多事了。贫僧啊，还是云游四方去吧。
2: 哎，这如何是得？下官的前程乃法师所赐啊，仕途艰险，倘若日后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还要请法师援手啊。
5: 既知仕途艰险，何不早日罢手呢？哎，我看呐、啊，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你这里已经有好帮手了吗？贫僧啊，游荡惯了，我呀，我还受不了你衙门里这股子酸味嘞。
2: 是，先留下，你先留下。
5: 不过嘛，你这一年的俸禄都花光了，你拿什么来供养贫僧啊？

0: 这
1: 老爷，老爷，
2: 这里头有花。法师不必多虑，下官自有办法。我看你还是留下吧。啊？
3: 夫人，夫人，管家来了。
2: 夫人，您叫我呀？
3: 是这样，官人为渡此难关花费了一年的俸禄，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支付眼看就要断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几件首饰你拿去兑些银两，以备府中应急之用。
2: 夫人，您不必担心了，老爷已经有办法了，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对，我还得给老爷送参汤去呢。
4: 各位乡绅，这捐税为何拖延至今呢？
5: 大人，今年雨水过多，蚕食不佳，丝绸行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捐税，店家实在不堪重负啊。
6: 对对对对，我们茶叶行也是啊，完成税本已是不易，再加上捐，可实在受不了了。
4: 好了，不必多言，县衙修理费、官道平整捐，一文钱也不能少。另外，全县百姓人头税，再加一成。
5: 哎呀，老爷不行了，不能再加了呀
6: ，老爷，
4: 你们好生糊涂。这县衙修缮，乃是为了本县的声誉。俗话说，官不修衙，民不修店。我宋某修县衙，绝非为一己之私，平整官道乃是为发展商事，不加捐加税，难道要我宋某自己出钱不成？
5: 哎呀，老爷，
6: 老爷，老爷，
4: 哪个再敢多言，定不饶恕。好了，快下去吧。
6: 是。
2: 老爷。
7: 哎呀，你看，你怎么扫的地呀、
4: 啊？狗奴，
7: 你怎么瞎了眼睛了？
4: 狗奴，你去备些礼品，我要拜访李员外。
2: 李员外，
4: 李奇堂，
2: 马上就去。
4: 不打通这一节，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快去，快去啊！
2: 我懂，我知道。
7: 哎呦，你。快跟上，太稳了啊！
8: 哎，停轿，停轿，停轿，停轿！
4: 哎，何故停轿啊？
2: 启禀老爷，前面是和尚拦住轿子，
4: 叫他过来。
7: 和尚，老爷叫你叫钱回话。
8: 哎呀，宋大老爷，这是到哪里去呀？
6: 这个，去李府。
8: 是去问案呢，还是去拜访？
6: 二者兼而有之。
8: 那贫僧也要一同前往。
6: 这不方便吧？
8: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我也想看看那上书下书原里原外是怎么回事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嘞！
6: 本官是去问案的。
8: 哎呀，你是说不要去捣乱的？这样，你问你的，你想谈就谈，想问就问，我是有酒就喝，有肉就吃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走，去叫。

0: 这是我们老爷的拜帖，相反门上的兄弟通报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2: 哎呦，进这个门还不容易嘞，啊！
1: 啊，请宋老爷到后堂相见。
0: 下轿。
1: 宋老爷。

0: 大爷，请。哎，邱科长，走开！
1: 我是宋大老爷的师爷，不信你问问。
0: 宋大老爷会亲你这块料做师爷？
1: 你不信？你看，你看，像不像？是不是？你看哎呀，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

0: 老爷，宋登阁求见。
1: 啊，晚生宋登阁拜见李大人。
2: 哦，原来是宋县令大驾光临。吴老先生替老夫下完这盘残棋
1: 啊。好好，
3: 贫僧是最爱看收拾残局的啦。
1: 大人，
2: 宋县令果然是一表人才，不知光临敝府有何见教啊？
1: 啊，老前辈言重了，晚生初到位上，本当早来拜访，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今日特来致歉，万望老前辈海涵。啊，老前辈请。
2: 宋县令过谦喽。
1: 啊，
4: 上茶。
2: 啊，好好好。那么
1: 对下，
2: 老夫就愧领了。
1: 晚生不胜荣幸。
3: 哎呦，这一手还挺管用啊。
1: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
2: 老夫已经退隐山林，哪敢妄言什么治政良策，老夫只求安度晚年，别落得个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的罪名就足够了。
1: 啊，老前辈快莫提此事了，晚生唐突，险些铸成大错。万望老前辈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2: 宋县令真是心有灵犀呀，寡而能改，难怪御史大人美美的赞扬于你呀。
1: 哦，
2: 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1: 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3: 嗯，哎呀，这一招下去嘛，怕是要和棋喽。
2: 若论治政之道，你宋县令的妙招，着实让老夫费了一番脑筋。仕途中人常说，宁挖绝户井，不栽折荫树。而你宋大人偏偏为常理而行。既修官道又修县衙，此举初看似乎是治政幼稚，然而仔细推敲，哈哈，此招既充了门面，显示政绩，又解了府内无银之困，大有道理，大有道理呀。哈哈哈哈，此招还有一节，钦差大人不日将来巡查，到时候官道县衙一齐竣工，你的政绩便可直达圣上，还愁不加官进爵吗？至于增捐加税嘛，这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足可遮掩过去。你到那钦差大人真会微服私访吗？到时那驿馆该好好装饰一番。
1: 啊，多谢大人点拨，晚生感激不尽。大人真是帷幄之中观天下呀，朝中之事尽皆了如指掌啊。
2: 我的门生遍布朝中，什么事情还能瞒得过我吗？
1: 是是是。
3: 哎呦，这一后手打劫还挺厉害呀。
5: 哎，观其不语，真君子哟。
3: 见死不救是小人，贫僧啊才不怕当这个小人嘞。
2: 看来此地非讲话之所。来人呐，
0: 老爷，
2: 在内厅摆上酒宴，

0: 我要和宋大人把酒长谈。
1: 啊，是。
0: 请。
1: 谢老大人厚爱。
2: 哎呦，看来这场酒贫僧是喝不上的啦。
3: 这些狗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只把老百姓往死里头逼呀。
4: 是啊，那捐税呀，不知有多少进了私人的腰包，
3: 入了福的韭菜一茬不如一茬。
2: 老爷啊，哎，百姓对你可有微词啊。哼，
3: 反正我也听不见，由他们说去吧。嗯，哎，抓民工，修官道，田也荒了，
2: 听见了吧，
3: 菜也黄了，
4: 还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哼，我看是干丝炒臭豆腐一个味儿。
3: 就是，狗奴，哎，赶快把他们给我赶走。
5: 哎，是是，哎，你，
4: 走，老爷，

0: 元和县令宋登阁叩见钦差大人。
1: 这么鸟叫。
2: 哎呀，宋老弟呀，久违久违呀！
0: 大人是您呐。
2: 本官这次代天巡狩，本无元和县之行啊。上次回京面奏圣上，为老弟开拓一切罪责，保奏老弟乃是知县的奇才呀。
0: 哎呀，多谢大人夸奖，下官愧不敢当。
2: 故而圣上命我绕道来此，再次考察老弟的政绩啊。我想老弟不会不领会其中的奥妙吧？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0: 大人放心，大人放心。
2: 好啊，老弟呀、啊，你速把治县之道写成奏折，我好带回京复命啊！
0: 下官正有奏章上达天庭，烦请大人代劳。您看，这是您的意思吗？
2: 老弟是文章美，字也美，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大人过奖，还请大人指教。大人，先请到驿馆歇息吧。
2: 好，
0: 请上轿。
2: 好。

0: 官人回来了。
1: 上茶上茶上茶
0: 上茶
1: 上茶。
2: 夫人请。
0: 官人给。
1: 这是什么茶？
0: 这就是官人每日用的茶呀。
1: 怎么如此味道？快去换来。
0: 官人今日怎如此大的火气？
1: 府里的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这个做夫人的该好好管管他们。
0: 官人，今日迎接钦差大人巡查可还顺利？
1: 自然自然，本官做的是滴水不漏啊。钦差大人对我是十分的满意，不时的赞赏我，还要在圣上面前保举我呢，本官升迁可是指日可待呀。
0: 官人，妾身有几句。

0: 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话快讲。
0: 官人该多为百姓想想，此次增捐加税，百姓怨言不少，他们实在是很苦啊。
1: 哎，妇人之见。不加捐加税，何以平整官道啊？不修县衙，何以有政绩？没有政绩，何以有升迁？再说没有捐税，这府里府外上上下下如何打点维持啊？
0: 那也该给他们喘息之机呀、啊！
1: 喘息。
0: 啊，还有上次状告李员外的人，他们都在疯传说官人得了李家的好处，官官相护、嗯，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全是在骗人。
1: 嗨，刁民胡言，理他干什么？你只管做你的夫人，这些事你少掺和。
0: 官人，你不觉得你变了吗？
1: 我变了？那是世上的纲常变了，本官岂能不变呢？啊，要说变了，那是本官变得更聪明了啊。
0: 官人，你还是多积点善因吧。
1: 嗯，什么？你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哼，我看你这辈子只配做个乞丐婆。你

0: 随我来。哎，好的，好的。哎，老爷，什么事啊？老爷，拿来我看。哎，哎，老爷，你看。哦，快快，赏银，赏银。啊，谢谢，谢谢，谢谢。哎，朝廷公文怎能乱动啊？嗯，来啊。哎，有，打点行装。 明日启程赴任，怎么回事啊？钦差大人回京为我多进美言，说我治县有方，吏部已准擢升为平江知府，着令即日赴任呐、啊！即日赴任哦！哎呀，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哟？ 哎，老爷上轿了！哎，老爷，请。哎，哎，小心点儿。哎，你们当心啊！起轿！哎，慢点儿。太稳了，太稳了。
1: 来，常州知府到了。来，上来，上来。哎呀，
0: 大人，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呀！
2: 常州县少礼一如意一禀。
1: 如意如意，你如意，他不如意，
0: 请他如意，你不如意，都想如意，人世间哪有真如意哟？
2: 江阴县少礼古画一幅。
0: 吴县少礼夜明珠一对儿，贵呀！金珠银珠夜明珠，不如啊，有一副好眼珠哎。
2: 香缎无匹，白玉花瓶一对儿，千年古砚一方。小王八，一个。
0: 你是来耍弄本府吗？啊，大人息怒，此乃吉祥之物，祖教的金龟，意在祝大人金贵之体长寿之意呀、啊。啊，本府倒也想起来了，当年曹操曹孟德也曾有诗句：“龟虽寿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必你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啊。
1: 哎呀，谢大人夸奖。

0: 好，
1: 元宝绸缎寿桃一份儿。
2: 大人，您再看这一件，
0: 拿来我看。哎，
1: 棺材啊！
2: 大人，
3: 来人！这厮分明是借此物诅咒本官，给我轰了出去！
2: 大人，
0: 大人，慢，那带贫僧来看看。哦呦，呵呵，看来此物也并非不祥之物，可能啊还大有含义嘞。哦，
3: 有何含义啊？哎，
0: 棺材，棺材，又有冠又有财，岂不是既升官又发财吗？
2: 啊，正是此意啊。
4: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哎，
3: 原来如此，收下，收下。哎呀，
0: 宋大老爷呀，啊，现在是正值暑天，怎么就到了冬月初八了呢？
3: 此话何意？嘿，
0: 老爷的生日不是冬月初八吗？
3: 哎，休得胡言！
0: 哈哈哈哈。哦，原来贵人嘛都是有两个生日的，过一个生日嘛收一份礼，我看呢还不如每个月都过一个生日，岂不更好吗？
3: 诸位，千万莫听着风和尚胡言乱语啊！马上请诸位到后堂啊入席呀！啊，
5: 对对对，后堂入席，后堂入席。
3: 哎，老纪呀，啊，你怎么又来搅本府的局呢？这是何意呀？你呀，哎
0: 呀，贫僧搅的什么局啊？搅的是贪欲之局呢，还是地狱之局呀？嘿嘿，反正啊，谁要是躺进金棺材嘛，金银珠宝就把谁买。哎呀，贪欲过头是要下地狱的嘞。这
6: 御史大人此次前来，莫非有特殊使命？哎
7: 呀，喜事喜事啊，我是给宋老爷说媒来了。
6: 可知我已有妻室？哎，
7: 老弟是精明之人，怎么能说出这等糊涂话呢？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吗？
6: 这并非下官迂腐，只是有些个不便之处，下官愿闻其详。
7: 此女乃户部尚书孙大人之女，哦，她年方20，仍待字闺中。她曾说，若没有如意郎君，誓不嫁人。为此，急得孙大人夫妇那是常常愁眉不展呐。我此次回京复命，在朝房遇到孙大人，谈起此事，我说你老弟是年轻有为呀。孙大人是千同意万首肯，一定要我成全此事。他回府说与小姐，小姐竟一口答应了，只等你一句话便可成就这美满姻缘了。
6: 孙大人可知我已有妻室？哎，
7: 这如何使得呀？我说你尚未婚配，否则此事怎么能够和谐呢？哎
6: 呀，这如何是好啊？日后若孙大人得知，下官怎处啊？哎，
7: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姻缘呐！孙大人答应了，只要能够成就此事，他保你日后京城为官，那老弟的前程可就青云之上了。哎呀，到那个时候，你把孙小姐立为正室，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哎，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的，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6: 啊，是啊，只是，
7: 哎，老弟呀，啊，你仔细的想一想，速作决断吧。啊，
3: 好，就这样说定了。夫人那儿，我自有办法。相烦大人回京之时，将下官的聘礼先行送到孙府，待我料理一下，便去京城相亲，择吉日完婚。
7: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办。 哎，老弟呀、啊，

0: 今后前程锦绣，加官进爵之时，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呐！
1: 哎呀，下官怎敢？御史大人啊，说笑了。
2: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

0: 刚读书啊，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了，
1: 痛。
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2: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5: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6: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5: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6: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5: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

0: 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

0: 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日疗。

0: 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1: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伤

0: 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仗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2: 两个 fight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拿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9: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0: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多云，26到14度。新郑多云，26到14度。安阳多云，26到14度。濮阳多云，26到14度。鹤壁多云，26到14度。新乡阴转多云，26到15度。焦作阴转多云，25到16度。开封多云，26到15度。商丘多云，26到15度。周口多云，27到17度。西川多云，25到13度。洛河阴转多云，28到16度。永城晴转多云，26到14度。巩义多云，26到14度。洪城新县多云转阴，26到16度。天然氧吧西峡阴转多云，24到12度。华县多云，26到15度。长垣多云，27到15度。邓州阴转晴，27到15度。固始多云转小雨，26到17度。鹿邑晴转多云，26到14度。

0: 之前，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五年过去了，南阳的药香如何成长为富民产业？
1: 这里是南阳药医宝艾草之地。

0: 的艾草打成艾绒，所以整个生产车间都充满了浓郁的草药香。以前这个生产环节特别容易产生粉尘，但是通过生产线的升级改造，现在产生的粉尘能降低80%左右。
1: 但是我们前几天刚升级完成的生产线，采用最先进的脉冲除尘工艺，把粉尘封闭在机器里，不仅环境干净了，而且生产效率还能提升10%到20%。这是我们5年来第三次升级改造。
2: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车间时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总书记的嘱托为南阳艾草产业指明了方向。
3: 目前我们厂里有3个厂，有5个生产车间，产品从5年前的是100多个品种，增加到现在300多个品种。我们自主研发专利有20多项，年产值从8000万元，现在到2个多亿。
2: 企业长大了，员工的收入也跟着涨。
4: 之前我在车间做艾条卷制工作，能拿个4-5千块钱，现在都把我调到这个发货部门，现在每个月能拿个7-8千块钱，钱挣多了，我自己变化也很大，我特别的高兴。
2: 一株草就这样长成了林。目前南阳艾草相关机构有3000多家，科研平台19个，去年产值220亿元，生产了全国70%的艾制品，带动30多万户农民增收。艾草长成了产业，而南阳中医药的根扎得更深，在医圣祠，千年文脉正在被激活。
5: 看，中医祖庭，这里是南阳市医圣祠，我所在的是医圣祠1期项目，占地321亩，远超老馆的18亩地。那在右前方正在按照规划进行实施的是医圣祠2期项目，占地368亩。从18亩到321亩，再到未来总占地689亩，医圣祠不仅在生长，更是见证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2024年5月，医圣文化园开园。过去进老祠是拜谒看文物，现在逛新园能看经方、做香囊、吃药膳，还能约义诊、逛市集。
6: 这个建筑群落呀，容纳了7大场馆：国家中药博物馆、医圣馆、中药的科普馆、中药的标本馆，还有一座中景书院。整体的建筑体量是7万平。
7: 这个是珍珠，这个是茯苓，还有桔梗。
8: 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药，这个名字是米汉克。
7: 米汉克
8: 啊，对，如果我们的肚子一点不舒服。我们去这个药。
9: 中医药很有意思，很好，也都有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希望一天我会学中医。
2: 从老祠到新园，游客从单纯看到能体验，这里已是全国重要的中医药文化研学基地，客流从5年前的80万增长到200万人次。
6: 走向公众，走向民众，走向世界，这是医圣文化园最大最大的变化。
2: 这5年，南阳以重景文化为主线，统筹文化、事业、产业3篇文章，擦亮重景、正骨、艾草3张名片，建强国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中医药产业规模从260亿元增长到520亿元。
10: 未来5年，南阳中药要打造事业、产业、文化、科研、人才5个高地，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把张仲景经方科和仲景工坊搬到海外，力争艾草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中药产值突破1000亿元。
2: 面向15，河南提出打造中原药谷1000亿级产业集群，加快中原医学科学城启示，培育3到5家年营收超30亿元的中药龙头企业，10个知名御药品牌，稳固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全国领先的优势。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一座祠到一个园，中原药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
11: 中医药香新沃土，红色新火永相传。在平顶山鲁山县下塘镇林楼村，红三军、红25军过境征战留下的珍贵历史印记，当地守护红色场馆深挖

0: 本土革命故事，让长征精神可感可及，扎根乡土。
1: 在平顶山鲁山县下汤镇林楼村的红色文化纪念馆，工作人员正在细心擦拭展柜，整理展品，常态化维护展厅环境。
2: 他们实际记录了红二蜀军在林楼一带的战争岁月。先辈们装备简陋，物资匮乏，却凭着坚定信念迎难而上，长征精神就蕴含在这些老物件之中。
1: 这所纪念馆完整记录红三军、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下汤镇的战斗历史，同时梳理展示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地英雄事迹。纪念馆还常态化开展参观学习、研学教育等活动，引导人们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红二十五军的革命思想在这里播下了种子，它激励着这里的人民一代又一代的成长，牢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老一代革命者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4: 纪念馆年接待参观人员6000余人，我们用心用情做好接待讲解，让每位参观人员深刻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以红色力量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小胖墩、小眼镜越来越多，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烦恼。而在新乡封丘，孩子们越动越爱动，体育成绩连续20年稳居新乡市县区第一。那这一站阳光校园，一起去封丘看看。
5: 球从这块水泥地出发能打多远，这群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把它打进了全国青少年软式曲棍球联赛，并获得了总冠军。而在封丘，这样的体育故事不止一个。这一站有点赞，我们来看封丘是怎么让孩子们动起来的。
6: 感受四川封丘的感觉。
7: 想让孩子们动起来，得顺着他们的热爱走。我们选孩子的标准不看天赋，主要看训练中那种不服输、那种勇敢、那种不放弃。
8: 打球之后，然后我感觉我心情更开朗了，也去了很多地方。我的偶像是全红婵。
5: 一颗球在村小打出了全国冠军，也打成了全校孩子的日常。而在封丘县城小学的体育课上，花样跳绳、飞盘、攀岩、足球等各类特色项目走进课堂。
7: 为了丰富我们学校低年级的课余生活，我们学校专门打造了一个攀岩滑梯的一个场所。除了这个呢，我们学校还开设了20多种体育社团，供学生呢自由去选择。
9: 经过一个学期的锻炼，我们的肥胖人数的占比由之前的23.6%下降到了8.5%。
5: 体育课活动种类变多了，大课间也有了新花样。
10: 我们把大课间编成了4为一体，篮球操、广播体操、花样跳绳和形体放松操，上下午各30分钟，加上每天的体育课、课后服务，让孩子们的综合体育活动稳稳地超过了2个小时，让孩子们在运动中练出精气神。
11: 2023年到2025年，封丘县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及格率从92.41%提升至97.02%，其中优秀率从5.58%提升至9.35%。
12: 各位，预备。
5: 全员都动起来了，该怎么选拔好苗子呢？在我身后就是全县中小学生田径精英赛，今天有300名同学参赛，在封丘会常态化打造3级校园赛事。
13: 我们学校体育方面的好苗子，就是从体育课、社团里面一层一层筛选出来的。体育活动全员普及，社团再进行挖掘，校队然后再进行专业培养，逐级登陆各级赛场，赛场就是选拔场。
11: 封丘县常态化开展县长杯足球联赛以及篮球、跳绳、轮滑等一系列校园体育赛事，每年有超20000名学生登上赛场，以赛代练，以赛促练，在运动当中收获强健体质。
14: 构建全员普及、特色突破、各堂锻炼、赛场选拔的体育育人体系，推动体育课、大课间、社团活动、校园赛事一体化落实。我县学生田径项目团体成绩连续20年稳居新乡市县区首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建强师资，完善场地，丰富赛事，让每名孩子在体育中强体魄、

0: 励意志，向阳成长。
1: 2026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也就是本周日举行，赛事分全程、半程两个赛道。10月14号起至比赛当天，会展路、金水路、人民路、金水东路等多条道路分时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禁止无关车辆、行人通行。沿线市民请提前规划出行。公交呢，也将调整线路。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2: 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其中河南洛阳牡丹文化系统、河南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入选，加上此前入选的河南宁陵黄河故道古梨园、河南林州太行菊栽培系统等，目前河南省共有7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记者10月13号从河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河南省2027年普通高招报名网上信息采集时间确定，艺术类10月28号9点至11月3号17点，非艺术类11月5号9点至11月17号17点。近日，河南省启动引领强基项目，明确今年河南将公开招募300名70岁以下、中级以上职称的退休医疗专家，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传帮带作用，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每人服务期不少于半年，中央财政补助2万元。
1: 近日，南阳邓州举办农业观摩现场会，种植大户、农技人员、高校师生走进田间，实地观摩土壤改良成果，沉浸式感受 AI 智慧农业为粮食生产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3: 观摩现场分为沙江黑土改良试验田和智慧农业示范田两大展示板块。针对沙江黑土耕作短板，30亩试验田采用3种改良技术开展对照试验，直观对比不同改良方案对夏玉米长势、农益性状及产量的提升效果，为耕地提质增效提供精准技术参考。在智慧农业展示板块，70亩示范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田间智能传感器，构建全方位农田监测体系，农户只需手机操作就能实现精准灌溉、科学追肥，彻底告别传统农耕凭经验靠天吃饭的种植模式。
4: 今天现场亲眼对比不同改良方式的玉米长势差距特别直观，这个智慧种机系统精准又省心，既能省水省肥，还能稳定增产。我准备回去把这个新技术用到自己家地块里。
3: 活动现场，河南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现场授课，针对农户种植难题、地块实际情况，一对一答疑问诊，把前沿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户手中。
5: 今天在文学镇的田地，我们看到这种4种方案的对比，也看到会耕耘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实践的效果，就是继续搭好这座桥梁，让更好的技术能落地，更多的农户会种地，让科技真正扎根在泥土上。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南阳濮阳南乐县聚焦肉鸡特色产业，构建智能养殖、精深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闭环肉禽产业链，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6: 在南乐县张果屯镇福民禽业养殖基地，一栋栋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不同于传统散户露天散养，这里全程智能控温、自动投喂、科学防疫，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养殖模式，让肉鸡养殖省时省力更省心。
7: 现有13吨迷你鸡舍，年出栏肉鸡可达800余万余。
6: 南乐县布局多家种鸡孵化企业，年孵化肉禽苗量达7000万只，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完善产业利益连结机制，形成紧密的本地产业链，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目前全县已培育多家规模化肉鸡加工企业，产业集聚优势持续放大。
7: 拥有年屠宰4600万只白羽肉鸡自动化生产线一条，产品畅销海内外，并与多家国内知名企业合作，产品出口到伊拉克、阿联酋、巴林等中东国家。
6: 南乐县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引进培育食品深加工企业，将生鲜肉鸡深加工为卤鸡腿、卤鸡爪等休闲食品，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升级，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链增值留在本地，惠及群众。
8: 我们坚持全产业链思维发展肉禽产业，把种源贩运、规模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电商各个环节牢牢抓在手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肉禽产业集群，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助推乡村振兴。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

0: 暖心的事儿，近日在漯河与驻马店西平县交界的一处橡皮坝水域，一对母女不慎落水，紧急时刻途经此处的四名转业军人迅速展开施救。
1: 当天14:30左右，白建涛、孟世浩、李恒、潘恩光四名民兵途经橡皮坝时，听到河道传来呼救声，立即上前救援。
2: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小孩的已经淹没到了只剩一个背，然后头已经埋进去了。大人呢也已经淹到了脖子的位置，因为橡皮坝两边全部是用水泥做的护坡，再加上水泥下面的位置全部都是长满了这个苔藓，当时试着把脚伸进去，然后整个人会往下打滑，然后我们四个就是采取了这个手拉手的方式下探着下去，站在水里边把小姑娘拉了上来。先
1: 女孩上岸后，母亲因体力不支飘向河中间，一名救援者跳入水中拉住女子，岸上群众抛下救生圈协助，最终众人合力将母女二人救上岸。
2: 我们四个都是专业军人、共产党员，经过了部队很多年的教育，要时刻把这个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所以当时也没多想，就第一时间冲进了现场，展开了救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危难时刻伸援手，点赞四名转业军人。入秋以来，河南各地供电部门开展秋季专项检修，排查整治电网隐患，为秋冬安全可靠供电奠定基础。
3: 在开封市220千伏明河变电站，国网开封供电公司检修人员正对站内设备进行集中检修。
4: 这次秋检主要有三个作业面同时进行，第一个是明河变110千伏母线保护的更换，其次是220千伏明河一号主变的大修，还有明河变110千伏隔离开关的大修。
3: 明河变电站已运行26年，是连接尉氏县多座110千伏变电站的枢纽。此次秋季综合检修，工作人员将集中消除设备隐患，保障变电站稳定运行。
4: 会处理一批老旧设备的隐患，消除设备的缺陷，这些设备会充分地发挥它的价值，从而保证我们冬季供电可靠性。
3: 在南阳内乡县，供电公司结合电网全年运行工况，统筹部署22项秋检重点任务，对辖区7座变电站、21条主干配电线路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
5: 针对设备不同工况制定差异化检修方案，组织开展部件校验、老化设备更换等作业，将辖区高负荷运行遗留的设备缺陷走向处置道。
3: 检修同时，内乡县提前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公示检修安排，配齐应急保障力量，畅通用电咨询渠道，全力保障辖区用电秩序平稳有序。
6: 我们严格落实作业现场安全管控措施，盯紧检修工艺质量，确保电网设备健康运行，扎实做好度冬保电准备工作，切实保障全县生产生活可靠用电。
0: 好，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一起到鹤壁淇县文昌阁赏朝歌夜景，观古阁风韵。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消息，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复函，回应含汞医用体温计销售问题。文件明确，2026年1月1号起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但2026年1月1号前合规生产，符合旧版国标且尚在有效期内的含汞医用体温计，可不适用于新国标，允许继续对外销售。相关库存产品。

0: 可正常流通售卖，直至库存消化完毕。据中国科学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与法国莱昂贝拉尔中心发现了血糖水平在肥胖增加、胰腺癌患病风险中的核心作用。该研究首次从分子代谢网络层面锁定并验证了受损的葡萄糖代谢是体内多余脂肪促进肿瘤生长的核心通道。该研究将推动各国将体重控制与代谢健康管理整合为防控胰腺癌的新方法。各位，当癌症晚期四个字落在一个家庭顶梁柱的身上，会是什么样的重量？52岁的许昌禹州人李先生曾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年迈的父母和相濡以沫的妻子，家庭美满的让人羡慕。可是2022年7月，一次吃饭时的哽咽感却像一块巨石砸进了这个家庭，胃肠镜检查确诊为贲门腺癌。更糟的是，进一步检查显示癌症已经到了晚期，连手术的机会都几乎没有了。这个上要赡养老人、下要抚养孩子的男人又该如何面对这场生死考验呢？今天我们就跟着李先生的治疗历程，走进河南省肿瘤医院马飞医生团队，看看他们是如何为晚期贲门癌患者寻找绝境翻盘的机会。
1: 最开始呢，其实主要是这个上腹部和胸骨后这个地方总觉得是有点隐隐的疼痛，有时候伴随着这个反酸啊，有时候会烧心，吃饭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咽的时候有点困难，有时候咽的时候伴有这种稍微疼疼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开始以为是一个老胃病，然后后来呢，他慢慢警惕了，觉得这个症状一直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他是不是要检查一下？后来他就通过熟人呢，在当地医院找了一位医生啊，然后就是后来就去做了一个胃镜的检查。
0: 当贲门腺癌的活检结果出来，李先生拿着报告单在走廊里站了很久，脑子里全是爸妈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幸运的是，同行的李军主任给他指了一条路，去河南省肿瘤医院找张斌、马飞团队。
1: 贲门呢，是人体的特殊的一个解剖部位，是胃和食管连接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之所以称之为门，它就是稍微要比正常的地方稍微窄了一点点，所以它的这个站位呢，所以这个地方的肿瘤呢，相对来说症状就稍微明显一点点。比如说他吃的东西到这个地方，如果说肿瘤有大的话，它可能会稍微卡一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哽咽感啊。然后如果说这个肿瘤可能更大一点，那这样可能就会有一点之后的吃进去东西之后稍微有一点点疼痛啊或者烧心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它这是一个症状。来我们医院查的这个 CT 呢，发现这个肿瘤不仅仅在胃上有，还侵犯了胃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周围的膈肌，还有胰腺的一部分组织啊，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呢不可切除的胃癌。通常情况下呢，这部分病人来的时候，对于这部分不可切除的胃癌呢，大部分可能大家都会认为，那我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希望了，然后可能就主要是用药物去控制肿瘤的发展，去提高生活质量啊。当然这位患者也有同样的这个想法，来的时候其实心情是非常沮丧的，病人家属的压力也很大，病人也多次亲自和我们沟通，一直在说我到底能不能手术呢，我想手术啊，反复多次这样去说，这样表达他的一个诉求。
0: 面对李先生的绝望，马飞医生没有轻易放弃，他反复查看病人的影像片和基因检查报告，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清晰，或许可以通过转化治疗，让原本不可能手术的肿瘤变成可以切除的。可什么是转化治疗？这种治疗能给李先生带来多大的希望呢？
1: 转化治疗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说化疗呀、免疫治疗呀，或者靶向治疗呀，各种各样综合的一个手段啊，让肿瘤缩小，从开始的不可切除到后来的可切除，帮病人去达到一个能够根治性切除肿瘤的一个目标，进而延长病人的生存。这也是当时在我们罗素霞院长还有这个张斌主任医师带领下呢开展的临床研究的一个项目。它采用了3个方面的治疗，第一个就是化疗，化疗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治疗肿瘤的一个手段啊，它是通过药物直接去杀伤肿瘤细胞里边的这种 DNA 啊，达到缩小肿瘤的一个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其实就像导弹一样，精准的去阻断某些肿瘤上面的信号通路，能够达到让肿瘤停止生长或者缓慢生长的一个作用。免疫治疗呢，之所以称为免疫，它其实最常用的是我们所说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啊，这样的一个抑制剂就如同我们打仗时候所说的雷达呀，还有这些信号，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就是去把它伪装的这部分去检查出来，让我们自己的防空识别系统能够识别出来，然后去把它歼灭啊。最常用的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 PD-1。
1: 四个周期的治疗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在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当新的 CT 报告出来时，李先生和医生都松了一口气，肿瘤缩小了近70%，原本侵犯的组织也退缩了，达到了可手术切除的标准。可就在大家准备安排手术时，李先生的治疗突然被迫中断了。
0: 我们现在采用的靶向药物是抗血管生成的药物，这种药物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手术之前需要停4到6周的，啊，那因为它随时可能会能够反院，所以我们把这个药物先暂停掉，然后采用的是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啊，就这样去维持，然后我们把去药物给它寄到当地医院，啊，它在当地医院进行一个输注，然后病人快速出现了一个症状的缓解，反院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复查了个 CT， 发现肿瘤比以前明显的一个缩小，但是是不是达到了以前像我们化疗阶段用的这种评价标准，就是肿瘤是不是完全看不到了，并不是，我们还能发现大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肿块在这个患者身上，但是和以前你像它侵犯的膈肌啊，侵犯的胰腺啊，界限稍微已经出来了，这样的话是已经达到我们可以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了啊，后续呢，我们就安排了手术治疗。
1: 从晚期不可手术到肿瘤缩小70%，李先生在吗啡医生团队的帮助下闯过了第一关。可接下来的手术才是真正的生死考验。贲门位置特殊，手术中既要避免大出血，又要防止吻合口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术后的康复更是需要医患共同努力。他的手术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呢？术后的他能否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继续来撑起这个家？下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手术室，揭秘这场关键手术的细节。很多人明明吃的不多，血糖血压却会偏高，还查出了脂肪肝。为了控体重，这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其实啊，不用这么辛苦，只要把晚饭时间往前挪一挪，体重、腰围、血糖都会慢慢的改善。2026年，英国医学杂志《子刊》研究显示，下午5点前吃完晚饭，改善代谢、控制体重和降低胰岛素的效果最佳。17点到19点吃次之，19点以后吃效果最差。对多数人来说，吃得早比吃得少更加重要。晚饭提前好处不止一点，更利于减重，有助于稳定血压。晚餐越晚，血糖越高，燃脂越少。研究发现，19点后吃晚饭，夜间高血压风险高出了2.8倍。健康吃晚饭，咱们要记住4个黄金法则：1，黄金时间。睡前的3到4小时吃完，给肠胃留足消化时间。2，黄金分量，吃到7分饱就停，不撑不胀。3，黄金搭档，多吃蔬菜全谷物，搭配低脂高蛋白的鱼虾、鸡胸肉、豆制品，少吃油腻高糖食物。4，黄金习惯，专心吃饭，不边看手机边吃，避免不知不觉吃多了。从今天起，把这晚饭时间呢提前一点，不用严苛节食，也能轻松呵护身体健康。

0: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 悠悠的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back 了。
0: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芒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4: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6: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7: 对，
6: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7: 对，
6: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
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6: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7: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7: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7: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8: 关爱父母，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0: 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择吉日完婚。
1: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办。
2: 大人，
0: 说笑了。
2: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啊！
3: 老爷请。
1: 你速去把夫人请来，我有要紧事和她商量。
3: 是。

0: 官人此刻找我，莫非有要紧之事？正是有要紧话儿要告知于你。官人请讲。御史大人来府，乃是为我做媒。户部尚书孙大人已决意招我为婿。大丈夫三妻四妾也是有的。
1: 妾身并非心胸狭窄之人，官人如果愿意，尽可自处。
0: 这个……唉，
1: 官人还有何为难之事？
0: 这如何使得？我也如此说。可是孙大人答应我，待成亲之后，保我京城为官，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程啊。所以你就答应了？我也是万不得已呀。再说，你我之合，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
1: 我乃朝廷命官，妻室岂能名不正言不顺呢？可这，你我的姻缘，可是活佛他老人家住过婚的。
0: 活佛？哈哈哈哈哈！一个疯和尚，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哼！若叫朝中同僚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1: 官人，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停妻再娶，莫非将往日的恩爱尽皆忘了吗？
0: 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我才容忍于你。

好了，我主意已定，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那只能做个偏房，否则哼，别以为我宋某不知道如何休妻。

0: 哎呀，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1: 活佛，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0: 哎，这个世上不行吗？还有那个世上啊？只是你尘缘未尽，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呀？
1: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0: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1: 为什么叫我哪儿来到哪儿去？
0: 是啊，我看你呀，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1: 妾身险些忘了，是该挂起来。
2: 宋大人，
3: 列位大人，恭
4: 喜恭喜恭喜啊！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6: 谢谢宋大人，
5: 恭喜宋大人，
7: 多谢诸位，
6: 宋大人，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
8: 宋大人，
5: 哎呀，御史大人，多谢多谢，多亏了您呐，
9: 大人，大人，这不知是谁送的，好像奇怪啊，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5: 打开看看。
9: 奴才不敢，大人请看。
1: 官人，官人，官人，
9: 这是谁捣乱？
10: 一拜天地，
11: 一拜天地了，
10: 二拜高堂。
12: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0: 什么成何体统啊？他自认我是他的老子，我还不该受他一拜吗？
10: 这是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13: 娘子请啊。哎呀，
0: 恭喜恭喜啊！进洞房，进洞房吧，祝你美满婚姻啊！
14: 哎呀，别叫新娘子等时间长了，快进去。
13: 好好好，
14: 哎，进去吧。哎，进去吧。哎呀，来，喝了交杯酒。哎哎，啊好，来，姑爷，小姐。啊，恭喜啦，
13: 多谢。
14: 我们走吧。嗯，啊，恭喜啦，恭喜啦。
13: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4: 哎呀，你郎君，
13: 你是孙小姐？
14: 你看我长得美吗？来呀！
13: 别，你可别过来，你可别过来。
14: 原来你也嫌我丑？
13: 没有，
14: 我们头一天你就嫌我丑？
13: 不，哎呀哎呀！
14: 今天老娘要不给你立个规矩，你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爹把你给杀了！我欠你点力，我
13: 劝
14: 你，我让你嫌弃我，我让你嫌弃我啊！哎呦，还敢气我啊？学乖了吗？啊，
13: 学乖了，学乖了，
14: 听话了吗？啊，
13: 听话，听话，
14: 床上待着去。哎呦，
13: 哦，我的妈呀，这不是要宰了我吗？

0: 都要年敬，一处打点不到就要耽误前程。这许多银子我不向老百姓要，向谁要啊？
1: 哎呀，如此说来，做你治下的百姓也真够难为喽。
0: 哎，官场之事你和尚不甚了之，也就不必多管了。还是只管图清静，在本府抬些好酒回寺院受用去吧。
1: 贫僧倒是很想回去呀，只是今日京城里来了两位老友为府出游，已经来到本府了。贫僧要陪他们到寒山寺随喜，少不得还得逗留数日嘞。
2: 为父出游，他们莫非在京城为官？
1: 啊，旧时的乡试，一位是白翰林，一位是金侍郎。
2: 哎呀，原来是两位高官呐。他们现在何处？可否为本府引荐引荐呐？
1: 哎，人家是微府出游，不肯惊动州府的。
2: 法师，好法师，活佛，请引荐引荐呐。
1: 等着吧，
2: 法师。
1: 等着等着。

0: 今天换我们有何贵干呢、啊？
1: 有何吩咐啊？
2: 我是请你们啊，跟我去游戏一趟。
0: 哎呀，那是好事啊！谢谢您。哈哈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金大人请，
5: 白大人请。
2: 啊，请来了，请来了。
6: 哦，哎，老爷。
7: 知府宋登阁拜见白大人、金大人。哎，
4: 宋知府不必过谦了。哎
5: 呀，宋大人果然是年少英才、啊。
7: 过奖过奖，二位大人请啊。
5: 啊，请请请请。
4: 好好好。哎，请请请
5: 请请请。
2: 怎么样啊？给您请来
7: 了吧。多谢法师。
1: 不错啊。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好好往里。
8: 您走您走。
2: 谢谢谢谢。
7: 啊，请请请、啊！二位大人，请坐啊，
2: 请坐吧，坐吧。
4: 好好好
7: 好。二位大人怎得闲暇，寄情于山水，使下官得此荣幸啊！啊，
4: 老夫与金大人出京，名为游山玩水。实为奉旨访民情，查官声，凡有为官不良、滋扰百姓、阳奉阴违者，回京报与有司，严加查办。啊！但对那朝廷栋梁之才、忠君爱民之官，自当褒奖提拔。啊，
7: 原来是钦差出游，请恕下官不知之罪。
4: 请起请起请起。宋知府啊，老夫本不该在此说出啊，念老友济公长老与你有一段缘分。
7: 啊，是啊是啊。
4: 你的官声我们也查得甚好啊，所以在平江只剩下游山玩水了。
7: 多谢二位大人褒奖，还望多多提携下官。哎，
5: 免礼免礼。哎，这个自然，这个自然喽啊。
2: 时候已经不早了，宋大人该给二位大人修修五脏庙了吧。
7: 对对对对，下官早已准备，二位大人请啊。
4: 不用破费，老夫用些素菜即可，
5: 本人也就吃点小鱼小虾就行了。
7: 那哪成啊，二位大人光临敝府是敝府之荣幸啊，今天晚上理当尽兴才是啊。啊，
5: 请请请请
4: 请请请请请
7: 法师请啊。
4: 金大人请。
5: 请请请。
9: 哎，没香了，烧完了，
10: 没香了。

0: 帽子什么帽子？买柱香吧啊！哎，这位大哥，这位小姐，买柱香吧啊！大碗的鲜肉馄饨，来一碗吧！来，买香了，买香了！哎，老爷，大人请看，此处风景优雅。
1: 来啊，烟酒啊！二位大人，请啊！来尝尝这个。宋大人呐，你如此排场，就不怕他儿人回京去参你一本，说你铺张奢侈啊？哎呀，师傅放心，本官自知官样文章怎么做？怎么做？二位大人已夸赞本府政绩优良，现在。
2: 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
0: 请请啊
1: 啊，大人请啊，
2: 请拨西红罩，范仲留西远眺，应景西高歌，远山西怀抱。
3: 老爷唱得真好。
1: 好好好，好诗好诗啊！白大人此诗取前朝骆宾王《咏鹅诗》之意，志在高远，道骨仙风，佩服佩服。金大人想必也有佳作吧？
3: 就是、
1: 请请。
0: 好好好，
4: 春江花月夜，
1: 哎呀，金大人真是出口不凡呐、
4: 啊！水暖
5: 鸭先知，
4: 我先知啊！空对笙歌起，啊，无酒人小吃啊！
1: 哎呀，金大人取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成章，风趣啊啊，风趣！
6: 好好好，
7: 该你了，该你了！
0: 对对对，
3: 对对对，
0: 宋大人也该一展英才呀、
7: 啊！就是啊，
3: 来
0: 来来，请请请啊，
7: 请！
1: 好好，那学生就献丑了，献丑了啊！

0: 天，今日借得好风力，送我一药上青天。哎，
1: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该我和尚的啦。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惊破时，因果孽债怎么了？
3: 二位大人，
4: 来来，请请请。
3: 这里风景如何呀？
5: 好，
6: 确实不错呀。
7: 这里可是好山好水呀。
3: 二位大人喜欢吗？
7: 他日老夫归隐山林，可否赐以山坡给老夫结庐而居呀？
3: 定位大人在此借一华屋。金大人若有雅兴，也在此借一华屋。
6: 那就多谢金大人了啊。
0: 二位大人今日赴京，务请笑纳学生一点小小的心意。
6: 免了，
0: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一点小意思。二位大人请看，这幅是前朝吴道子的人物，这幅是我朝范宽的山水，而这幅呢是王右军的真迹，还有徽宗皇帝的御笔呢。
2: 有没有八大山人的山水呀？
0: 谁是八大山人呐？
2: 此乃后朝之事，你等不知，你等不知啊！
0: 二位大人，还有一点小小礼物，务请二位大人转交御史吕季大人和吏部高大人。不成敬意啊！
6: 那就多谢
7: 多谢宋知府了啊！多谢宋知府了。
0: 二位大人，请啊，请请请，请请。二位大人慢走啊。
6: 留步。
2: 我看你真是前程似锦啊，那贫僧在这就没什么用处啦，我还是回到我的庙里去当我的和尚，创我的钟去吧。宋大老爷，那我就走啦。

0: 和尚，找我们老爷啊。哎，进去吧。进去。
1: 在呀、啊。
0: 在。

0: 哎呀，宋老爷呀，真是啊，官越发做大了，春风得意哟。
1: 大和尚，很久不见。

0: 今日造访有什么事吗？
1: 宋大人是官越发做大了，你看你看你看，真是春风得意哦。可还记得当年屡试不中和平僧在路边小酒店里饮酒之事吗？啊，非是我和尚爱见人之短，你如今已经是尚书大人了，可还记得黎民百姓之苦吗？
0: 出家人莫管国事，若再多言，莫怪老夫怠慢了。
1: 哎呦，宋大人就想断了与贫僧的贫贱之交吗？啊，
2: 老爷，张公公到了。
0: 知道了，快请。
1: 哎，也罢也罢，贫僧本想劝你一劝，见你如此执迷不悟，贫僧只好去也。
0: 哼，不送。
2: 张公公请。张公公请。
0: 啊，张公公。
3: 宋大人，
0: 请往内室。公公
3: 啊，
0: 圣上那边有何表示？
3: 洒家常在圣上面前美大人美言
0: 啊，多谢。
3: 今日圣上龙颜不悦，洒家问是何故？圣上说是正在想老相国退位之后何人接任，洒家趁机推举了您呢。圣上点头沉吟，看来你当丞相是指日可待了。只是有一事不大好办呢，那枢密使王芳对你一向不满，他可是个绊脚石啊。
0: 是啊，搬开石头好走路。
3: 石头怎么搬呢？
0: 寻个机会在圣上面前参他一本
3: 啊。圣上知你二人不和，由你出面不太好办吧？
0: 哎，何须由我出面，那兵部尚书与他素有芥蒂，只要他出头，此事必成。
3: 可是要他出面还需做点文章啊。
0: 不知他有何喜好？
3: 他呀，只是喜欢那个调调儿。
0: 啊，这好办，圣上面前就拜托张公公了啊。
3: 告辞。
0: 不送，请。快去。
4: 我刚才跟你们交代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5: 听见了，听明白了。
4: 事情办好了，大爷定会有赏。
5: 好好好好好，
4: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刻向我禀报。
5: 你放心吧，
4: 记住不可走漏风声。
5: 这事先交给我身上。走走走走。
1: 哎呀，狗儿爷真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居然买卖起活人来了。
6: 关你什么事儿啊？哪个奴才不听主子的
1: 啊？不过谁的话该听谁的话不该听可不要搞错哟。
6: 去去去去去去。

你们是什么人啊？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们，不能这样啊！我的孩子，子夜呀，子夜啊，我的孩子。

0: 走，快点儿，咱们快点，快点。
1: 姑爷，姑爷，开开门呐，开开门呐，开门。
0: 你个臭娘们，嗯，撞什么撞
2: 啊？让我找我爹，快找我爹，你放开我！
0: 找你爹，
2: 我找我爹，
0: 你想找死了？死了？
1: 开开门呐，开开门呐，开开门！哎呀，管家大老爷，你就让我进去吧！
0: 站住！
1: 我女儿在里头啊！
0: 什么你女儿啊？干嘛的？哎呦，
1: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
0: 你老实点，踢！哎呀，打死你！哎呀，我让你打！哎，打！踢你！哎呀，踢！哎，踢！踢！踢！踢！踢！没气儿了！啊？把他拖到城外去，埋了！
3: 是是是。
4: 你是怎么办事的？坏了我的大事！
5: 老爷，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4: 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过来，你快去找一个好杀手，啊！凡是知道此事的人，一个不能留。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尽不知，因果孽债怎么了？怪机。
1: 唱的还挺不错的啊、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咱们路边的酒还没喝完嘞。
2: 老爷，那个疯和尚在外面可就不了道理了啊。
3: 这个疯和尚简直是疯了，我看他是活到头了，你快去。嗯。
4: 哎，这边，哎，和尚，这边，嗯，这边，
5: 哼，嗯，哼哼。啊，法师，前日老夫多有怠慢，今日特备薄酒，还望法师多多海涵呐。来来，坐。
0: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有酒啊，贫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5: 老夫敬你一杯。
0: 好，谢谢。哎呀，你真了解贫僧啊。就这一个喜好，不过嘛。这第一杯酒应当敬你呀。
5: 老夫不胜酒力，今日乃是老夫特意请法师来喝酒的，所以还是你先喝。
0: 我先喝。哎呀，宋大官人，这第一杯酒嘛，还是应当敬你呀，因为你想想，从小酒店到现在，你已经升了大官了，进了京城了。
5: 我祝贺你再升官。不，没有法师当日相助，哪有老夫今日之荣华富贵啊？所以这杯酒啊，还是请法师先喝。
0: 那我先喝。你真有情有义啊。
5: 是啊，
0: 我就喝了。
5: 你喝。
0: 那我就干了。
5: 对，你看。

0: 你这个酒，这个酒是什么酒？啊，这个酒的味道
1: 怎么样？太好了呀！ 哎呀，贫僧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就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陈年好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0: 再来一杯，
1: 再来，再来，再来一杯！贫僧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 这么好的酒，哎呀，真是好啊！好，再来，再来，再来！你真是有情有义呀！
0: 是啊，
1: 这么好的酒请我喝。
0: 是啊，请请。
1: 再来。 来来来来来，我自己喝吧。一个人呐，就是要有情有义呀。对对对对，哪能忘了旧好呢？
0: 你这个酒嘛，太好了呀！啊，嗯。
1: 法师，哎呀，真痛快呀！法师，你又怎么了？这酒不对吧？
2: 这酒怎么样啊？
1: 这酒有毒，是不是有毒？是有毒。啊，你为什么要对贫僧下毒？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知道的太多了？知道的太多就要害我？
1: 怎么回事啊？你没事吗？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不好了！哎呀呀！哎呀！哎呀！你背我，我回去吧。哎，啊！法师，法师。
0: 狗奴，快来，拿给他，快！哎呀，拿刀来，拿刀来，拿刀来！快，快快！小心，小心，小心你！快点！
1: 死人也怕刀，赶快把他埋了，哎，再去办你那件大事。哎，哎呀，好身手啊！哎哎哎！哎呦！

0: 起来！
1: 哎呀，你是个练家子！
0: 哎呀，我是什么练家子啊？我看你才是练家子嘞！你呀，你明日就有好买卖可做，是不是？
1: 和尚真是高人。
0: 你做的什么买卖？
1: 我是专门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一门子的。
0: 你这买卖不高明。你是收一份财，消一份灾。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药食同源的佳品。逸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5: 放心吃，
4: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

0: 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

0: 卫士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1000幅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幅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1000幅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 零凝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
6: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

0: 是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2: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子。
1: 欢乐对打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5: 两个 fight back 了。
4: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6: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7: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8: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9: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0: 不是生活，是生存。
11: 我警察厅里有他。
12: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3: 有时候，1分钟前你是战士，1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个眼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什么？谁想取老夫首级？
1: 大人的政敌。
0: 管家
2: 在，
0: 取10000两银票来。
2: 是。
1: 多谢大人。
0: 谁？
1: 宋登阁。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啊，可有未做表示的州府啊？
1: 黄州府、延州府未做表示，扬州府仅送寿杖一幅。
0: 这些个知府都不要前程了，给我记下。
1: 是。
2: 圣旨下。
3: 御史大人。
2: 宋登阁，接旨。
3: 臣在。

0: 奉天承运护道大皇帝谕旨，查宋登阁欺国扰民，中饱私囊，谋害重臣，纵奴行凶，草菅人命，图谋不轨，着急革去一切官爵，查抄家产，发送大理寺会同刑部勘问，钦此。
1: 谁受隆恩，臣罪该万死。

佛呀，活佛，当初我为何不听你的一再规劝，如今落到这一步田地，我宋某真是追悔莫及。

0: 是来救我的，你快救我出去吧，我不要再做官了，我不做官了，活佛。你不是死了吗？
1: 这不是宋大老爷吗？
0: 是我。
1: 你不是升大官了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
0: 活佛，你不是被我害死了吗？
1: 是啊，你是送我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呀，我去了，但是他不收贫僧啊。啊，
0: 那你？
1: 他呀，他要我回来陪你再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哎呀，
0: 活佛是来救我的。
1: 活佛哪里是救你哦，我是陪你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啊，你去不去？啊，
0: 去去啊，
1: 那就随我来吧。哎呀，
0: 活佛，如何出去呢？哎
1: 呀，跟我走吧。怎么样啊，走，哎，跟我喝酒去吧。
0: 不，酒喝完以后我又该如何呢？
1: 那就看你自己了。嘿，
2: 胜者为王，败者寇，我心里好生不服啊。哟，哎
1: 呀呀，你呀，你还想做官呐？
0: 啊，我还想做官，
1: 还想做官，那就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活佛，
3: 进去，进去，进去！

0: 侵犯纵灯阁，祸乱朝纲，卖官鬻爵，谋害重臣，图谋不轨，草菅人命，欺国扰民，
1: 你怎么来了？
0: 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罪恶昭昭。
1: 夫人，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大理寺审理，罪证属实，
1: 御
0: 批斩立决。
1: 臣情还得揭发气呀！
2: 官人，
1: 宋某今日方至，只是天意难违，悔之晚矣，晚矣！天哪！
2: 官人，官人，
1: 夫人，我不做官了。我不做了。
3: 哎，给贫僧打上一壶好酒，带回去喝。哎，好，再打上一壶好酒，回去再做一场好梦啊。

0: 这造桥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
1: 就是钱不够，
2: 听说钱不够啊。
3: 就是，不是还差多少钱？
0: 差多少啊？
4: 有了桥就好
5: 了。
6: 该来老
5: 红
6: 丹听着，
0: 先不要
7: 造出来，多少人
2: 去了？是啊，
8: 顾姐，
0: 你们家捐多少啊？
8: 三两，没办法呀。
9: 各位乡亲，静一下，静一下。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
3: 啊，
9: 请。
10: 陈大进，捐银200两；苏小龙，捐银5两；木料1根；杨朱氏，捐银2两；木料4方；何四海，捐石料9方；高继平，捐钱足10贯；高明忠，捐木料10根。
11: 有了万民桥啊，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
3: 听着听着，听他说啊，
9: 这些钱呐，造桥还不够，至少还少1000两银子。
12: 我捐文银1000两。
3: 和尚，这些银
9: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
12: 我乃黄莲寺出家，大号苦瓜和尚。
3: 这和尚可真是苦够了。
9: 苦瓜师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看来你化缘的钱比我们更难得，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12: 我和尚一言，
13: 驷马难追，
12: 九条骡子也难追。我和尚有的是钱呐，1000两文银，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14: 哎，和尚，你钱在哪儿啊？
3: 就是，
12: 请先施舍一壶酒，让我润润嗓子再讲嘛。
15: 哎呦，这和尚骗吃骗喝
9: 呀！啊，不要闹，不要闹了。酒保，哎，拿壶酒给这位师傅。
13: 好嘞。
3: 先喝酒，
13: 给你酒。
9: 现在言归正传，请大家继续认捐吧。
3: 真好，
0: 再想想看，
12: 写上。
0: 喝酒，捐一点。
12: 苦瓜和尚捐白银1000两。
16: 1000两，
17: 师傅果真要捐
0: 啊？
12: 那还有假？
3: 是，
12: 王二。
0: 他
12: 怎么会？朱阿大。高大力，钱坨子，
3: 就是，
12: 跟我来，
3: 好，
12: 来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13: 过去没问题，
12: 快快快快快快，
13: 搬过来，
3: 快叫叫叫啊，使点劲啊，
12: 搬过去搬过去搬过去，这个。

0: 把它压上，来，把它压上，
1: 压上，就是来，来，
0: 王员外，这几块石头上我都写上字了。请你派两个人看着。
2: 好，
1: 看着看着。
0: 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啊，只管让他看好了。
1: 看了，我都不认识。
0: 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文银100两。
1: 100两。
0: 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文银300两。
3: 300两。
0: 如果想看这最后石头上的字呢，那就要付文银600两。

0: 600两。
1: 依你，
2: 就是。
1: 但愿菩萨显灵啊，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3: 这和尚真是疯了，哪有这样的呆子？
4: 谁舍得花1000两银子？
2: 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5: 这和尚也真够神的。
2: 就是，
5: 他喊的4个人都不识字。
6: 识字啊！
2: 香啊！
7: 师傅若不嫌弃，请便。
2: 请问苦瓜贵姓啊？
7: 师傅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在下姓吴名扬，与师傅从不相识啊。
2: 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你小名叫苦瓜，我大名叫苦瓜，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有方到此。
7: 如此倒好，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正巧苦到一处去了。
2: 不过啊，苦中有甜，甜中有苦，脾气还太来了嘛。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
7: 正是。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3日便应征从军，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不料被敌方抓住，押往北方做苦工，一晃就是4年，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4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回到军营，还受到赏赐。这不，现在合议已成，我卸甲归田，回乡来寻找娇妻。
2: 慢点，慢点，
7: 真可谓是
8: 小心点，
7: 苦尽甜来啊。可是我近乡情怯，都到家门口了，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这不，到这儿来喝上2盅，定定神呢。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施主啊，事无定事，凡事不可过于执着。执着嘛，要添烦恼的。吃啊吃啊。

0: 忙吗？
1: 是我，婆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啊？我回来了。我的老婆呢？
0: 那年发大水，这儿都淹了，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哎，你到哪儿去呀？
1: 我找我老婆。
0: 哎呀，天色不早了，路又那么远，你就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天再走吧。啊，来，来吧。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
1: 只有看第一块的，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0: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你们就再辛苦一下，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万一要没有，我们也没吃亏啊，全当开开心吧。
2: 对对对，
1: 说的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啊，
0: 大师傅醒了，我这是顺口一说，不要介意啊。来，你先喝口茶。
3: 来，给我。
0: 大师傅啊，时间不早了。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
3: 不忙不忙，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0: 好好好，那就再等半个时辰，等到太阳落山吧。

0: 小姐，你快去问问。哦，啊，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啊，就是这些石头啊。哦，
1: 圣不敬正，本姓黄，就是我张丁，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0: 好，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2: 要看，
0: 可得给钱的，一百两银子。
1: 把银子给他。
0: 好。
1: 这是文银一百两，请收下。好，等一下，这说的就是我。
0: 哎，员外啊，真的有人给钱了？就是他们二位。
2: 是吗？
0: 快搬！
2: 搬！
0: 搬！
2: 哎，好。
3: 谢阎王中，见青娘，菩萨。
2: 苍天有眼，这说的就是我。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0: 啊，要三百两。
2: 好，给他钱。
0: 好，
2: 巡娘千里来张渚，员外，这里是什么地名？
3: 此地是张渚古镇。
2: 对了，一点都不错，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菩萨知我一片孝心，谢谢菩萨。
3: 张丁，快把银子全拿出来！我没了。
2: 员外，这儿是赤金八两，折合文银四百两，就付老们开恩仪式啊！
0: 难得一片孝心呐！
3: 办。员外，那和尚先前说了，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还差200啊！
4: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渚，我张渚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别说800两，就是1两也没有，我们也要一石。搬，慢，嘿嘿，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 1两都不能少，怎么？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要你们瞎操心呐！银两不够吗？不能搬，就是不能搬。
5: 大师傅，小弟有礼了。在下乌阳与大师傅前日有一面之缘呐，望高僧怜这位小姐一片真。

0: 情，也给在下一点面子，就叫他少出200两吧。
1: 是苦瓜兄弟来说情来了啊！好好好好。
2: 和尚也是。
1: 不过嘛，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0: 谜语，
1: 要猜对了嘛就可以，要猜不对嘛那就没法了。
0: 听师傅说来我猜。
2: 太有意思了。
1: 世上何物最硬呢？
0: 铁最硬啊！
1: 不对不对不对，铁一到火就化了呀，怎么最硬呢？
3: 真的是。
0: 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1: 依我看呐，最硬不过胡须。
4: 胡须
0: 胡须怎能言硬？师傅笑话了。
1: 你想想，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0: 大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何必用脸面之皮呢？
0: 大师傅言之有理，我这里是带着200两银子，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此次回乡寻妻，本打算买两亩薄地维持家计。也罢，你既这么说，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日后名字刻在桥上，身后留名，也算是件幸事啊。
1: 好好好好好，施主啊，你是救人一难呐、啊！好，我替众人谢你啦！
0: 不敢当，不敢当。
1: 不过嘛，你想身后留名，我也送你一句话。
0: 师父，请讲。
1: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啊！
5: 说什么？
1: 员外啊，你看呐啊，这1000两银子都在这儿了，我和尚歇差了，你们呢可以搬石头了。
0: 啊，来帮帮忙，大家来帮帮忙，
6: 来。
7: 遇见亲娘，到法王，各位父老请了。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8: 哎呀，不知道，
9: 没听说过，
8: 不知道。
7: 这就奇了，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怎么会无人知道呢？
10: 姑娘有所不知，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就是这位师傅呢，刚才还在这儿了。
11: 这和尚可真坑人，花了1000两银子，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姑娘，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7: 是这样的，小女名叫赵慧娘，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可是我本不姓赵，我是丹徒柳林庄人士。8岁那年，金兵南犯，我身生父母带着我逃兵荒，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欠下饭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说的就是我。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11: 命可真够苦的。那第二块石头呢？
7: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亲娘。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人对我也好。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
11: 你还别说，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黄莲小姐，这3-4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
7: 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只好心头割爱，放我出来寻娘亲，让我带足了盘缠，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
0: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不过在下无恙，倒是听说这河对岸10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11: 别胡扯了，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
10: 且慢，据小老儿所知，那法王寺早已毁弃，7-8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 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呢？
0: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你快去看看吧。哎，
11: 快去看看吧。哎，
7: 吴大哥啊，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啊，
0: 姑娘不必客气，这法王寺过河十几里路，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7: 多谢了。小师傅，这儿有余姚出家的师太吗？
3: 我不知道啊。哎呀，
0: 哎，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啊？哎，
1: 师太，你看那是谁？
7: 苦瓜师傅，谢谢你的指引，我以为见不到你呢。哎，
1: 会见到的，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
4: 苦瓜师傅，也许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
0: 哦，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啊！
7: 济公活佛，
1: 不必不必，锦绣师太，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喏，这就是黄连呀，啊，黄连，不记得了？
7: 娘，
1: 走吧，
7: 娘，娘。
4: 黄莲是从余姚来，张家父母对你很好。
7: 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可是娘，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余姚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只好让老家人张丁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成全女儿的孝心。
4: 真是难得啊，我佛慈悲。
7: 娘，女儿千里来此不易，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
1: 哎呀，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节的，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黄莲姑娘，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你为寻娘亲出家，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
0: 锦绣师太，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
4: 好，啊，好，
1: 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吴阳兄弟，我们走，到你家喝酒，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走走走走走。啊，怎么怎么，你也不肯花一顿斋饭给我和尚？
0: 师父，不是我不肯，我。一言难尽。
7: 吴大哥，你还没找到大嫂，真是拖累你了。
1: 阿弥陀佛，哎呀，真是啊，念你一心向善，我就不向你化缘了啊。这样吧，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就是有缘嘞。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间宝屋，日后啊用得着地。这是太上老君炼了千年的通仙丹，喏，活人吃了马上死，死人吃了马上活。
0: 啊，多谢师父，
7: 多谢师父。啊，
1: 我就跟苦瓜兄弟一同上路到星级镇花园去，你呀，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我们还见得着你啊！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我没钱了。哎，
1: 你不是还有零钱呢吗？来来来来。
0: 哎，店家，一个包子。

0: 师傅吃吧。
1: 就一个包子啊？
0: 啊。
1: 那我们两人怎么吃啊？两个人分吧，两人都吃不饱都不好受。我要一个人吃吧，我看你饿，我心里也不好受。你吃吧。

0: 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这样，你再找老板娘化缘，听几个啊。
1: 哎呀，师傅你就吃吧。
0: 哎，快去呀！
1: 你吃嘛，
0: 你找他化缘，他会给的。
1: 哎呀，你先吃吧，师傅。
0: 他会给的，你师傅这一个不够吃啊。
1: 先吃吧。
0: 天井，你去找他。哎呀，你这找他吗？
2: 师傅，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这包子不要钱。
0: 哦，不要钱啊？那谢谢了啊。谢谢，
3: 真好啊。你看多好啊。谢谢老板娘。
1: 哦，对，谢谢老板娘。
2: 不用客气。
1: 娘子，娘子，
2: 你是吴郎？
1: 怎么，你真的认不出我了？
2: 你是吴郎？
1: 你真认不出我了？
2: 吴郎，吴郎。
1: 瘟疫兄弟啊，我是吴阳啊，怎么你连大哥都不认识了？
4: 大哥，哎呀，是大哥呀。来来来，坐坐坐。
1: 好。
4: 大哥，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掳，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呀。
1: 我是被金人抓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这孩子是谁的？
0: 说话呀，说呀，愣着干什么啊？好，你们不说呀，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他呀，这孩子啊，是他们二人所生，名字就叫罗念哥。哎呀，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哎，又一点消息都没有，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好心相助，这么多年了，照顾你妻子啊，也就怪不得人家了。想开点吧，
1: 罗毅，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情？
0: 哎，你这想开点，想开点！哎呀，想开点，想开点！哎呀，
1: 还有你，
5: 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哎呀！
4: 娘子，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你还是跟他走吧。
2: 别胡思乱想，孩子怎么办？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你还是早点歇息吧。

0: 这是天意呀、啊！哼，像我无恙，
1: 历尽千辛万苦，
0: 朝思暮想，
1: 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
0: 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
1: 还不如……
2: 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随缘吧。
1: 可是师父，这个罗文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啊。
2: 是是是是。
1: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哎，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啊，师父，你佛法无边，你可得帮帮我。
2: 哎，这样。

0: 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这呀只能你自己解决，要知道因果自造啊。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要睡了。
1: 师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

0: 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

0: 来，医用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虎啊。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套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

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

0: 干净了，家里边那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嗯、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啊、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嗯、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呀？你醒醒，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你醒醒啊！哎呀，你醒一醒。
1: 可能是猫，
0: 像是碰到了什么。
1: 安娘子，快睡吧。
0: 嗯。

0: 哎呦，老板！
1: 库文，来来来，里面请，
0: 里面请，里面请。打二两酒。
1: 哎，你要点什么？
0: 哎，来点酒。
1: 哎，好嘞。
2: 哎，苦瓜呀！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3: 没什么，没什么。
2: 啊，坐坐坐。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哎呀，在那里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啊，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好痛快哟。
3: 哎，师傅，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真的能让活人死，让死人活？
2: 那当然。哎，苦瓜呀，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你呀还是跟我走，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啊，哎，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3: 啊，师傅，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等我办妥了，就陪师傅上路。
2: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3: 师傅，我去去就来。
2: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哎，师傅，我去去就来啊。
2: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
3: 啊，
1: 哎，来来来来
4: 来，喝喝
1: 喝喝喝喝喝，
5: 客官慢用，
4: 这酒真不错啊。
3: 啊，恩义兄弟在吗？
5: 啊，在。
1: 在。
5: 恩义，你出来，大哥来了。
6: 啊，大哥来了，请屋里坐吧。
3: 啊，不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1: 哎，来吃菜吃菜，来来来。
4: 很久没得见你了，
3: 兄弟。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顺便说几句话，不知可以吗？
6: 啊，当然可以，大哥尽管吩咐。娘子，娘子，你陪大哥去一趟吧。啊，
1: 再喝一点吧，
4: 再喝吧。
1: 哎，您早。哎，
4: 您早。
2: 别走啊，还得给我付酒钱呢。
3: 我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
2: 嗯，
3: 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哦，也请师父来作陪啊。
2: 啊，是得好好告别。啊，请坐，请坐，你也坐，你也坐。哎，熊儿，
4: 哎，
2: 来来来，你看客人来了。
4: 哎，好嘞。
2: 哎呦，好菜多上几盘啊。
4: 好的，
2: 放心，有人付钱啊，快去。
4: 哎哎。
3: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啊。
4: 菜来了，客官。
3: 啊，今天我要敬你几杯，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我去拿酒。
1: 哎，来来来来，您吃吃吃吃，
3: 我自己来。
4: 哎，
1: 好，好，好，好。哎，吃菜，来来。
4: 好的，
1: 哎，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喝喝，来来喝喝喝。
4: 这菜不错吧？
1: 哎，还可以。
4: 老久没见。
1: 哎呀，来来来，来吃吃吃吃，来
4: 来，这个来行啊。
1: 那好嘞。来，再喝一个。

大哥，你今生今世给我的，且终身难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都是我的错。

0: 几年前，逃荒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你被俘后为金人所杀。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都万分悲痛。我们为你烧香，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呢。 我帮他干活，闲话也多，于是就嫁给了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我没有办法呀。刚才大师傅教我，临别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算是妾身送大哥重登好前程。来，我先敬你。
1: 慢，你要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就应该你喝他的，他和你这一杯。
2: 不不不，大师傅，这个杯子大，他酒量不行，还是让我喝吧。
1: 不不不不，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2: 我先把它喝了吧。
1: 你真能把它喝喽？嗯，娘子，你自己保重，保重。嗯，好，好，好，好，好酒量啊！
3: 吴郎，师傅他怎么了？
1: 哎，不要紧，
3: 吴郎，吴大哥。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想不开呗。
3: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
1: 你还不信？告诉你吧，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结果呢，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
3: 嫁了别人？
1: 哎呦，他这一时想不通哦，心里呀痛苦的不得了。结果呢，半夜里想去杀人。 又自杀，可是呢，又想啊，哈，请大老婆喝酒，结果呢，自己在酒里下了药，顶事了。你看，哼，
3: 师傅，你为什么不救他呢？
1: 哎呀，净说傻话。
3: 师傅，你救救他吧。
1: 不行的，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那活人变死，那我有什么办法？ 通仙丹我也有一粒，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姑娘啊，那可是你的宝贝啊，你留着要派大用场的嘞。吴
3: 大哥助我寻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救他的。
1: 那你真舍得？
3: 嗯。
1: 那行，那你看着办吧，我和尚管不了了。
3: 师傅，你救救他吧，师傅。
1: 好，好，好，好，好，姑娘，你一片真情啊，那就试试看吧。
3: 给他用了。嗯。
1: 用了。
3: 嗯。

0: 起来起来啊，姑娘一片诚意啊，要把你救活，下去，这就行了啊，躺下。Om Mani Mani Om。
1: 师父，
0: 哦，你看看这是谁呀？
1: 黄莲姑娘，
2: 吴大哥。
1: 我这是。
2: 师父，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0: 哦，他想通了，那好啊。
2: 他要跟我去余姚，您说好吗？
0: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只要你高兴就行呗。我看呐，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

0: 我，你怎么也逗我？我还要跟你修行呢。哦，嗯，
1: 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
0: 我在说要跟师父修行一辈子啊。哦，
2: 修行不靠师父，要靠自己。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呀。好，贫僧啊，去了。
1: 哎，师父，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2: 哎，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1: 哎，师父，师父，哎，
2: 有缘自会来相会嘛。你看看，你那个有缘变无缘，无缘又成有缘，无缘有缘皆是缘呐。

0: 怎么样？这是前朝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真迹呀、啊，这可是真品啊！你们看，
1: 这个字可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仔细看看嘛。哎呀，
1: 比我卖的差远了。
0: 啊，这怎么会差呢？
2: 就是啊，
1: 我晓得你们生财之道。
0: 什么？你知道？
1: 你呀，真的嘛当假的收，假的嘛当真的卖。
3: 哎，就是假的嘛，这样大大。
1: 来，
4: 买通话了。哎，
5: 银双鱼啊，保平安送吉祥的银双鱼啊，来看看啊。
6: 这个镯子啊，
5: 你要这个镯子？啊，
6: 不，我看看。
5: 你到底买不买啊？
6: 不，我看看。
5: 走吧啊。
7: 先生，买下这可怜的孩子吧。
4: 冰糖葫芦，
7: 大娘，可怜可怜我们吧，买下这孩子，求求你
8: 了。怎么，这孩子卖呀？好一个瘦马呀！哎，多少钱呢？啊，
7: 就给五两银子吧。哎
8: 呦，哪里值五两银子呀？哼，我看呐，一吊钱。
7: 哎呀，大娘，一吊钱我就买下了。救救我们，救救这孩子！
8: 慢着，
9: 一吊钱，这女孩我买呢。哟，
8: 这不是听箫馆的一品红姑娘吗？怎么跟老娘抢饭吃来了？
9: 不敢和大娘作对。奴家只是听他口音是乡亲，想买了做个使唤丫头。
8: 你
9: 这点钱给大娘买果子吃，这女孩子让给我了吧？
8: 看姑娘面上，我让你了。哎，走，咱们回去。哎，
10: 我们走。
9: 大娘，
7: 多谢
9: 你把女儿卖给他，
7: 多谢，
9: 就是把他推进火坑了。
7: 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从淮河北逃难来这里投亲，人没找到，身无分文，一

0: 饿了三天了，不卖了它就只有饿死了呀。
1: 我老家也是在淮北。哦，影子，大娘，我这里有20两银子，足够你们用了。哎，赶快上路吧。啊，
0: 我这是捧上活菩萨了，快给女菩萨磕头了。
1: 快，快起来吧。
0: 啊，姑娘，刚才那个婆子说要买我女儿做什么瘦马。什么叫瘦马呀？
1: 瘦马就是小女孩，啊，养到15岁，就
0: 怎么
1: 就接客啊？
0: 原来买去当妓女啊！多亏遇见女菩萨相救啊！多谢女菩萨，啊，
1: 别，多起来吧，
0: 菩萨，
1: 快走吧，
0: 走了，谢谢了。
2: 卖橘子
3: 喽！姑娘，你救人脱离苦难，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你们姐弟三个。
1: 对呀，
0: 一个大姐啊，
1: 是啊，
0: 她排行老二，
1: 没错啊。
0: 下面还有个弟弟，哎
1: 呀，真准呐！
0: 你15岁的时候，你们家有个大喜事儿，
1: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
2: 呀，真灵啊！
0: 你老爹过50大寿吧？哎
2: 呀，真灵啊！
1: 真灵啊！
2: 对对对对，对着我也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2: 你爹是50了，哎，我还知道他是谁呢。你爹就是他呀！
3: 哎，这怎么
2: 这
3: 这
2: 就有呀？
1: 啊，伯曼，伯曼，
4: 等一点吧，
1: 伯曼，伯曼啊，
5: 不要买，
4: 不要
5: 了，买
4: 了，
6: 走吧，走吧。
1: 小娘子怎么样？
7: 这是什么？
1: 啊，这叫银双鱼，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呐。啊，上至王公老爷，下至贩夫走卒，都买过在下的吉祥鱼啊。小娘子怎么样？买一个吧。
7: 多少钱？
1: 这种，1两银子。哎，
7: 这个呢？
1: 这个啊，那要50两啊。
7: 常言道，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我今天算见到了。
1: 哎，在下怎敢哄骗小娘子啊？哎，你看呐，啊，这种鱼眼用的是波斯红宝石啊，哎，你看这图案多好啊，啊，
7: 太贵了，
1: 好，就看在小娘子的面上，这一只啊，便宜你了啊，你就给25两吧，怎么样啊？啊？
8: 你可要看真呐，别让鱼目当猪混呐！
1: 去去去去，那边去。小娘子怎么样啊？啊，
8: 真会做买卖。我看顶多值2两。
1: 那就8两，怎么样？
7: 3两。
1: 5两，无二价啊！小娘子啊，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吉祥鱼啊，可有个用处。你瞧。它可是空心的啊，用纸啊写下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小娘子啊，你挂在身上啊，保你吉祥啊，怎么样啊？
7: 那好，就5两吧。
1: 好，那可是再便宜也不过的啦。你等一下啊。嗯，
6: 再拿我的。
1: 哎，小娘子啊，我这儿有纸笔，哎，你想写点什么啊？写上郎君金榜题名，是不是啊？啊，
7: 不，
1: 那就写观音送子。
8: 哎呀，姑娘的心事我和尚知道。
1: 去去去去，你这和尚又来搅什么呀？
8: 哎，我就是要搅和搅和。我来给他写。我来给你写啊。

0: 哎呀，小娘子啊，你怎么让这个风和尚帮你写呢？他岂能知你的心事啊？啊？
1: 他既说知我心事，且看他写来吧。
2: 你看什么？姑娘，请看。
1: 师父真知我心事，多谢师父了。
2: 收好，收好。哎，给他收好了。
1: 麻烦你给我装好。哎，
0: 好，好，好。
1: 想不到师父写的一手好字。
2: 古往今来，书法大家就是两个和尚。
1: 两个和尚？一个是唐朝的怀素和尚。还有一个是谁呢？
2: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我这个和尚啊。
0: 小娘子啊，封好了啊。
1: 给他银两
0: 啊。多谢多谢。
2: 姑娘啊，空心便失信，失信空心，空心失信，姑娘难得一片好心呐。这摊主啊，摊主啊，
0: 这干什么？这是，
2: 也试试这带宝石的银双玉给我行不行啊？啊！
0: 哎呀，去去去！你这和尚许愿找菩萨去，你要这吉祥鱼做啥呀？
2: 我和尚也有朋友啊，把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装在里头送给人家去啊。
0: 走走走走。
2: 好，不施舍也行，那我拿钱买。
0: 买？嗯。哎，你出得起银子吗？啊？你这个穷和尚。哎，
2: 失恋了不是？不要以貌取人。这样，我们打个赌，我要拿得出钱来，你怎么样？
0: 那我这摊上的东西，随你挑选。
2: 好，一言为定啊。
0: 就看你拿得出银子吗？开玩笑。
2: 你看我有没有钱？哎，看我有没有钱。哎，你看我有没有钱。哎，这个里头都是钱。
0: 嘿嘿，走吧走吧走吧。啊，
2: 哎，信不信？哎，怎么样，是真是假呀？啊，拿嘴咬咬看看是真是假。哎，说话要算话哦。怎么样？
0: 那你看着办吧。
2: 你这个摊上面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0: 那你？
2: 哎，我要你这个里头的。我就要这个里头，就要这个，就要这个。
0: 师傅，这个银双鱼是人家定做的。
2: 不行不行，我就要这个。不行不行，我走了。
0: 大师傅发发慈悲啊，这只银双鱼实在是不能出手啊，否则小的失去了信誉，生意可就断了呀。哎呦，
2: 你还要信誉啊？
0: 这样吧，啊，你看，这只银双鱼就送给大师傅，分文不取，怎么样啊？啊？
2: 好了，这样，可怜可怜你，放过你这一回吧。下次要小心哦。要小心哦。
0: 谢谢，多谢师傅，多谢。哎呦，你来啦。记住，明天我还在桥头摆摊儿，啊，啊，你走好。老爷，您回来了。
3: 老爷，下去。
0: 是。

0: 将军，他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莫非是他变心了？
1: 不会的，有道是自古英雄爱美人嘛。
0: 姐姐倒不如说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呢。对我们这种人，你就知道将军他不是逢场作戏吗？
1: 哎呀，不会吧，你不知道将军平日对玉兰可好了，还给玉兰不少首饰呢。
0: 首饰？首饰有什么稀奇的？最难得的是真心。
2: 哎呀，好了好了，今儿个不玩了。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儿个再来。
3: 是。
2: 玉兰妹妹，我们先走了啊。
1: 走了。

0: 将军您走好。
1: 将军。
0: 啊，我来，我来。哟，谁来了？
1: 来，
0: 去去去去去去去。
2: 下棋呢？谁赢了？我们来一盘。
1: 哎。
2: 来。人生如梦，飘忽东西。这次到淮河前线巡查，站在驿馆窗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2: 我在想你呀。
1: 我才不信呢。
2: 不信？这
1: 你若心里有我，为何不赎我出去？
2: 哎呀，我的小亲亲，我迟早要赎你出去的呀。
1: 奴家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奴家只要一片真心。
2: 我的真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哎，原来将军也喜欢这个。
2: 哦，你干什么？
1: 奴家只是喜欢这只吉祥鱼罢了。哦，将军何不把它赏赐给奴家，也算替奴家赐福吉祥啊。
2: 那可不行。哎，你要这只吉祥鱼干什么？
1: 这吉祥鱼里藏的心愿，难道将军也不能告诉奴家吗？
2: 心愿？对对对对，我迟早会告诉你的。韵兰，
1: 将军多日未来，何不听听奴家为你填的一曲新词？
2: 是吗？那太好了，还像我们以前那样，我来吹，你来唱。
1: 哎。
2: 来，

0: 哎呀，人
1: 尘
0: 生啊，
1: 埃，
0: 到
1: 到
0: 处是戏哟。哪一台真，哪一台假呢？哈哈哈哈，我和尚就看一个人。

0: 你怎么了？
1: 玉兰，你怎么起来了？
0: 你没事吧？
1: 天亮了。没什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嗨，看你。

0: 哎，摊主。
1: 您来了。
0: 我上次买的这个鱼尾巴没弄好，线条又呆板，
1: 怎么了？
0: 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
1: 换呐？
0: 不换就退钱。
1: 好好，换，我给你换啊。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0: 好。
1: 走好，
0: 好，
1: 走好。
2: 哎呀，老板呐，我这里有银霜鱼要换一换。
1: 卖完了，卖完了，走吧，走吧，啊！
2: 哎，怎么会卖完了呢？哎，那你怀里那一只呢？
1: 这只是坏的。哎，你要它干什么？
2: 哎呀，我要它们可以装地图之类的呀。
1: 这，哈
2: 哈，我和尚云游四方，有一个图嘛，可以找找路啊。哎，
1: 我看你这和尚，也走不了多远了。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哎，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1: 走着瞧。
3: 哎，听着，你们二人带着他星夜骑马北上，亲手交给杜元帅大人。
4: 是。哎，
3: 军国机密如有差池，立即斩首，明白吗？
4: 明白。
3: 好，上路吧。
5: 宋兵延后。

0: 都不防，可有何举动啊？
1: 近来守军调动频繁，倒不足虑。只是南岸地形复杂堪忧啊。那么一定要严密注视南岸的兵马调动，只等谍报一到，我葫芦大军一齐进兵。
0: 嘿。

0: 大帅，情报送到。此图是打开淮南的一把钥匙啊！大帅，我要立即挥师南下，一马西湖。这什么？这是什么？啊！
1: 脱离苦海，早出风尘。
0: 嘿！ 你们在干什么？大帅，此事关系重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2: 好，那就有劳军师速就速回，小心行事。
0: 哎，奇怪，怎么会这样？

0: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

0: 后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二三十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2: 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

0: 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啊。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啊、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啊、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啊、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啊、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啊。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啊、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啊、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啊、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

就囤下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

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贺，
3: 两个 flatback 了。
2: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达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6: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7: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8: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9: 不是生活，是生存。
10: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2: 有时候，1分钟前你是战士，1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1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4: 对，
1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4: 对，
1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4: 已经开始往下
1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4: 刷不掉。
13: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4: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

0: 案，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壶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桃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
1: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容小人一看啊。啊，小人当初疏忽了，这鱼眼是水晶的，是被那妓女苏玉兰买去的，莫非是取错了？
2: 此话当真？
1: 不敢说谎啊。
2: 你们二人速去打探苏玉兰的情况。
3: 是，
2: 我们去会会将军。
1: 哎，

0: 哎，大帅不是说过，叫你们不要直接来和我接触吗？你们这里，
1: 将军，事关重大，
0: 上茶。
1: 不必了，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银霜鱼的事吧。

0: 那不是给你们送过去了吗？你们，
1: 哼，想耍我们？
0: 你确实记得一品红买过这只银双鱼吗？
2: 千真万确，而且此鱼我只卖出这一只啊。哦，
0: 那天夜里一品红确实伺候过本官，莫非被这贱人调包了？
2: 什么？你
3: 将军不要多心，他是说对付那个娼妓，
0: 那也不能杀。哦，还是抓抓活的。
3: 对，先抓活的，现在追回那只银双鱼才是第一要事，然后我们再杀。
2: 哎，我们假冒一家富商到天霄馆包下一品红，以由瘦西湖之名将他抓起来，怎么样？
3: 嗯，不可。如果一品红是见财起意，那么追回失窃之物我们不必出面。如果他是官府安置的眼线，那我们动手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由将军把他接进府来，反正你们大宋的高官风流韵事是司空见惯的，不会惹人起疑啊。
0: 这
4: 这和尚也想到这儿来风流快活。
5: 这是地下馆呢、
4: 你看
5: 这人家给看看
6: 大爷，常来啊！
7: 别忘了上我这儿来。
8: 哎，哪来的野和尚？到别处化缘去。
5: 和尚不是来化缘的，我是来看看。
8: 看看，到外面去看叫花子去。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呀？
5: 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听笑馆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是我和尚吹箫你们听吧。
8: 和尚还吹箫呢？
9: 吹嘛，
8: 哎呀，都反了，
10: 怎么真是
11: 箫都拿反了。
8: 好了，别在这搅和了。
5: 哎呀，你看这个也能吹响。
12: 这也能吹呀、
8: 够了够了，这里是堂子，是玩的地方。
5: 是玩的地方，我和尚也可以玩玩啊。
13: 真好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里是花钱找姐们玩的地方，你有钱吗？
5: 哎呦，看来你是只认得钱哦。
14: 那你有钱
15: 有钱拿出来呀，看呀。
5: 我和尚有的是
16: 钱。
15: 钱。钱哪呀？哪呀？在哪儿啊？
17: 在哪儿啊？
15: 没有吧？
17: 没有啊。
5: 你看看，
17: 拿不出来了吧？
5: 你看看，
15: 你这个样子也要点一品红？
17: 就是。
5: 那怎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看看行不行？
15: 妈妈，那你就去把他叫出来。
17: 就是。
8: 一品红，有个和尚找你，你见不见呢？
15: 是师傅啊，快进屋里坐。
8: 哎，你怎么回事啊？
15: 是呀，师傅是我请来算命测字的。

0: 怎么样？
1: 那快进快出，一会儿有钱的主子来了，看见你这和尚，非砸落听销馆的招牌不可。
0: 哎呦，砸不了，要砸了你听销馆那第一都要关门喽。
1: 奇怪，
2: 这和尚，
3: 师父请进。啊，师父请坐。
0: 啊，哎呀，姑娘的房间好高雅哟。嗯，嗯，哦，这是姑娘所画。
3: 正是。
0: 哎呀，用笔细致，功力不凡呐。
3: 师父夸奖。
0: 嗯，一副忠厚相，可是不像。
3: 不像？为什么？难道师父见过他？
0: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哦。我看这儿不像。
3: 你是说？
0: 贫僧给你添上一笔，就是这儿。
3: 师父，你。
0: 姑娘啊，不要生气。他的心思啊，不是在那银霜鱼里头吗？
3: 银霜鱼？
0: 怎么，姑娘还没有打开看过？
3: 奴家手镯，请师父带了。
0: 哎呀，这个才是他的心意之所在呀。
3: 师父，这
0: 这不是淮河沿线宋军布防图吗？这可是宋军的军事机密呀，本应送到金人之手，却阴错阳差的到了姑娘手里了。哎呀呀呀，姑娘啊，我看你是坏了人家的好事喽。
3: 旭郎师父守备军纪之职，怎会是敌兵的奸细？不会的，
0: 这位将军现在正派人在外头伺候着你，等着要抓你呢。我看事情紧急，姑娘还是暂避一时为好，贫僧告辞了。
3: 师父要去哪里？
0: 贫僧在门东城隍庙栖身。
4: 参见大人。
5: 有情况吗？
4: 没有，没有。
5: 李秉宏有没有出去？
4: 没有，
6: 没有。
5: 好，只要他在就好。守备大人之命，将李秉宏秘密抓到守备府，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守在门口，千万别让他跑掉，知道吗？
4: 知道。
5: 走。
0: 哎呀，这位爷呀，幸会幸会呀，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呀，你要交大运了，好啊。
3: 月兰妹妹，快开门呐！快，快点收拾！
7: 什么？
3: 将军他派人来抓你来了？
7: 不会吧？
3: 哎呀，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要置你于死地呀！
7: 春桃，我实在想不通。
3: 哎呀，现在不是想的时候，快，再迟就来不及了。
7: 可是这儿怎么办呢？
3: 这儿有我呢，快收拾收拾。
0: 我看你今年27岁了，
4: 对，
0: 子年出生之人，对不对？
4: 对对对。啊，
0: 好，我看看啊，哎呀，马上要交运了，
4: 交运
0: 不得了，要升官，又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呀！哎呀呀，这个财，而且不费力气，马上就发。哦，在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5: 你滚开，胡说八道！

0: 走，真是！进去，搜，在这儿呢，带走。啊！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弱女子跑掉了呢？一定是你们露出了马脚，
1: 谅他也跑不出扬州城。
0: 怕只怕他把东西送到府衙去，那我们就一切都完蛋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快！找到中断的路口。你到那边，你到这边。
2: 跟上，
1: 喂，往前面去，来，这个箱子带两个，那边箱子，床上也堵好。

0: 亮怎么了？
1: 救我！啊！他们在追我，
0: 追你，
1: 让我躲一躲吧。
0: 躲，那藏哪儿呢？你看这，这
1: 不行。
0: 而且藏那儿，藏那
1: 儿也不行。
0: 这
1: 还是不行呀。
0: 来，上来。哎呀，不行，不妥。
1: 师傅怎么办呢？
0: 哎，来，你先暂时当一回城隍奶奶吧。来，蒙上，好，别动啊。坐下。别动
2: 啊！快，进来看。
3: 哎，臭和尚啊，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
0: 哎，你们真是找女子怎么找到我和尚头上来了呢？
3: 我们看着她进来的，不找你找谁呀？
0: 那
3: 就是，
0: 那你找。
2: 哎，找，啊，走。
3: 你看着她进来的吗？
4: 哎，大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3: 没有啊。
0: 怎么会有呢？
4: 等等，
0: 走吧。哎呀，
3: 有香味儿，
4: 好像是女子身上的那个香香味儿。哎，
3: 大哥，是女子香味儿。
0: 你们是说有脂粉香气啊？哎呀，这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啊。我和尚，你看，就擦了一点儿。你看。哦，对，我这还有，还有更好的呢。你看，这叫回春养颜露，你试试。你来一点儿，
4: 去
0: 怎么样？
4: 去。
0: 哎，没擦过，你看外行。
4: 哎呀，走吧。
3: 不对呀，不是明明看见他走进来的吗？
4: 啊，是啊。
3: 哎，那好像动了。哦，去看看。
0: 别动啊，别动。今天呢，是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喜庆的日子啊。你们不请自到，他生气了，这气得发抖啊。
3: 你净胡扯，你敢骗我？
0: 你看，哎呀，都把他不得气成什么样了？真是。
3: 闹什么鬼呀！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看，
0: 你看，哎，这是新素的，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这儿活了吧？你看新素的呀，哎，
4: 大哥，
3: 我看啊，
0: 是新素的，你看，
4: 哎呦！
0: 你看这，
4: 大哥，
0: 不得了！
4: 你怎么了？哎呀，
0: 惊动神灵了！
4: 好，
0: 你们现实报！哎呀，
4: 不行啊！
0: 哎呀，快走！
4: 不行啊！
0: 快走！赶紧走！

0: 这个城隍奶奶头部盖着，我们没看到她的脸呀。
1: 是啊，
2: 看看看看，这个脸，这个脸可不能随便看。你要想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城隍奶奶的脸谁要看的话，如果是好人呢，他就延年益寿。如果是坏人呢，那就立遭报应，天打五雷轰啊。你们做过坏事没有？
0: 没有没有。
2: 你做过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做过坏事啊。你们想看那就看吧。那看看看看看。
1: 你上。
0: 哎，大哥，你去看。
2: 啊！你看娘娘血淋淋，娘娘血淋淋，快磕头，快磕头，
3: 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娘娘饶命，
2: 还不快滚喽！快跑！快跑！
4: 师傅，吓死我了！
2: 哎呀，好姑娘啊，你真是有勇有谋啊！快快快，下来下来下来！哎呀，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快到井边了，洗干净脸，我们一起上路。
5: 女施主，此事你打算如何处置？要不要告到官府？
4: 不。
5: 那又是为何呀？
4: 朝廷若见到此图，许将军必死无疑。他遂派人追杀于我，奴家却不忍置他于死地。这银双鱼既不能落入金兵大营，又不能送到朝廷官府，求师父大发慈悲，把它收好。奴家到姑妈家先去躲一躲。
5: 哎呀，我怕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女施主哟。
4: 青楼渐去，得将军厚爱之远，也只有以此为报了。奴家带着他多有不便，若有闪失，岂不身临涂炭？求求你了，师父，望师父为我收好。多谢了师父，师父，我走了。
6: 人是从你这儿走的，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7: 哎呀，将军啊，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两年他不是你包着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们闹翻了呢？这怎么能怪我呢？
6: 你别啰嗦了，找人要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7: 哎呀！这个贱人呐，真是不知好歹呀！平日将军你待他可是不薄啊，可是他却撇下你，他自己跑走了。哎呀，这下好，把老娘我也害苦了。他自己跑去找那相好的，叫我在这顶罪。哎呀！
6: 好，行了行了。
7: 哎，对了，今晚啊有个和尚来找过他。对，
6: 你怎么不早说呢？啊，
7: 他会不会是？
6: 对，赶紧派人去追。
7: 啊，对啊，那我走了啊。
8: 哦，那和尚我见过，他也买过我的吉祥鱼，好邪门的和尚啊！
9: 你带咱们兄弟

0: 去捉拿那个和尚。
1: 哎，
0: 如果扎手，就不必留活口。
1: 是。
0: 你速以捉拿奸细为名，封锁所有的水路要道，绝不能让他们逃出扬州城。
1: 嗯。
0: 另外，你知道苏云兰还有哪些亲人，他们住在何处吗？
1: 丹阳城春和坊住着他的姑妈。
0: 好，我要守株待兔，速去丹阳城。
1: 嗯。我听说从扬州到丹阳就这一条路。
2: 嗯，
1: 要进丹阳城必从此路过。
3: 对，
1: 我们守住轿子，寸步不离，人一抓到马上就走。明白了。
2: 好，明白了，明白。
1: 哎，来了，快坐起来。
2: 走走。
4: 小姐，要轿子吗？
5: 不不。
6: 等等，
7: 管得好。
8: 店主啊，
0: 啊，
8: 贫僧与这位女施主赶路匆忙，哎呀，走的是腹中饥，口中渴，能否施舍两碗豆浆啊？
0: 可以，可以。
8: 啊，坐坐坐坐。
9: 哎，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趁热喝，趁热喝。
9: 谢谢师父。
8: 哎，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
0: 二位喝好啊。
8: 啊，好。
9: 师父，
8: 嗯，
9: 他们逼问银霜鱼的下落，为何如此狠毒呢？
8: 哎呀，姑娘有所不知啊，金兵正等着银霜鱼里的徒渡河南下嘞。
9: 金兵南下？
8: 哎，
9: 师父，小女本是良家女，嫁住淮河岸边。当年金兵南犯，就因朝官军官腐败卖国，暗中通敌，致使金兵打过淮河。我一家十二口人皆死于此难，为小女子一人逃出，却被骗卖为瘦马，落入风尘，至今难以脱离苦海。我是自怜生世，痛恨奸贼，可是
8: 女施主痛恨着奸贼，正是女施主所爱之人呐，这才搞得你难以取舍。真是苦海无边哦。好了，女施主啊，看来这豆浆是喝不完了，我看呐。这就请他们喝了，快走，
0: 地图迟迟不能到手，大帅对此已经动怒，你敢怎么办吧？
1: 这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被贵军所俘，姓蒙优待放。

0: 我逃脱，为报此不杀之恩，才冒险为贵国效力。
1: 哼，别忘了，每年给你5000两银子。
0: 5000两银子？难道我的脑袋只值5000两银子？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也就罢了，只是你们办事不力，让那贱人2次逃脱。罢了，罢了，看来只有我亲自走一趟。
2: 四松庵庵主惠莲师太与贫僧是早年相识的，所以你在这儿啊。阿弥陀佛，惠莲师太，
3: 不知大师光临，未曾远迎。
2: 这位女施主想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如何呀？
3: 阿弥陀佛，快到客堂歇息吧。
2: 来，请
3: 请请。
2: 您进来看。
3: 相公
0: 啊，
3: 相公
0: 啊，
3: 相公。
0: 啊，
3: 来，请。
2: 啊，这就是西方三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4: 倘若人间真有这样一片净土，那该多好啊！
2: 那首先人人心里得有一片净土啊。
3: 大师所言极是。来，请往这边走。
2: 啊，走走走，请。

0: 请这边。嗯。啊，来。
1: 那这是大爹。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0: 你们先看一看吧。

这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把它放

0: 啊，你是主，你就先在这庵里暂住几日，待贫僧下山打探消息回来以后再做道理。
1: 但凭师父安排。
0: 这银霜鱼就交给你吧。贫僧告辞了。 一片痴情美青山，一条鱼儿是分两半，哪边是甜，哪边是酸，姻缘果报重其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快，上当了！快追！快！啊，二位差官。
1: 这里是进修之地，到此有何贵干呢？
2: 穷酸丁，我们是杨州府的公差，来此捉拿盗贼。
1: 哎，这里是佛门净土，哪来盗贼呀？
2: 你竟敢包庇案犯，
1: 凭空误人清白，这天理何在呀？
2: 天理，老子的话就是天理，给我锁上。哎，
1: 是，你们不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啊！你们，
3: 各位差爷，你们这是？
2: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品红苏玉兰吧？守备大人家中失盗，已经把你告下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哎呀，你们大概搞错了吧？这位施主文雅庄重，心地善良，怎么会是盗贼呢？大概是有人诬陷他吧。
2: 有什么话，还是跟我们知府大人说去吧。
4: 这，
3: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这位相公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你们把他放了吧。
2: 少废话，放人没那么容易。走，走。
4: 哎，你们，阿弥陀佛，这如何是好？我怎么向道济大师交代呢？哎，
5: 你们都退下吧。
6: 是。
5: 哼，好你个苏运兰！你本贱人，许将军抬举你，你竟敢偷盗将军的宝物。告诉你，许将军已向本府报了失窃大案，告娼妓苏运兰盗走金佛像一尊，羊脂玉璧一双，夜明珠100粒，还有坠红宝石银质吉祥鱼一只，企图逃脱，大胆狡诈，还不从实招来，交出赃物。
3: 大人，小女并没有偷盗守备家的财物，也不知什么像红宝石的吉祥鱼，请老爷明察。
5: 来人，搜身。
7: 是。
8: 禀老爷，什么也没有。
5: 哼，你这卖春女子，人贱皮也贱。来人，
6: 在，
5: 给我打。
6: 是
9: 是。
6: 慢。
10: 知府大人，运兰姑娘没有偷我什么东西，这实属误会。误会啊。
5: 啊，
10: 运兰，这些天你叫我好找啊，让我找得好苦啊。
11: 知府大人，让卑职将运兰姑娘带回去细细查问。
5: 好吧，暂时由你带回去查办吧。
10: 谢大人。

0: 受苦了。这些天我的心一直牵挂在你身上，这下可好了，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真叫我好喜欢呢。
1: 你不是在知府大人那儿把我给告下了吗？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呀。我派轿子去接你，

0: 见了，我一时情急，又怕你有什么不测呀。
1: 我处处遭缉呢，时时被追杀，还说什么测与不测？
0: 我派人四处寻你不着，又无法声张，才出此下策呀。
1: 我真后悔，当时不一头碰死在石头上。
0: 哎呦，玉兰，你可不能出此念头啊！都是我不好，我后悔莫及呀。但我今后一定要给你补偿，我要加倍的疼你、爱你、怜你，绝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绝不让你再受任何苦。玉兰，你还不原谅我吗？你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爱你呀。哎，你既然还不原谅我，我徐某对天发誓，我许林若非真心与苏玉兰相爱，必遭五雷轰顶。
1: 你别说了，
0: 玉兰。现在要接你回守备府甚当不便，不过你放心，我绝不让你回听萧馆。明天我就去和妈妈商量，赎你出来，

0: 意，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共鲁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香料秘制配方，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共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共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高不高？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2: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1: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2: 火太好吃了。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哇，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的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4: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

0: 哇，比普通的肉更香。
1: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好，
2: 我们来看看。
1: 来，哇塞，这个牛了。
2: 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1: 你看
2: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 啥事也别干了。
2: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好的、肉炖的排骨。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纯。是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啊、哦，孩子最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啊，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5: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5: 好吃。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5: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 对，
6: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啊，想吃就吃
1: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啊，一个字
6: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6: 哎，谢谢哈、啊，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3: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肚房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 不脱骨贵，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0: 是现杀现炖，
1: 对，
0: 满口香啊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0: 哎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2: 便宜，
1: 便宜，
2: 好吃，又不贵，
1: 是，
2: 到味道，老价格
1: 啊，
2: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2: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2: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全是原始养殖的方式，全都是散养的。猪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
4: 哇，
3: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
1: 哇，
3: 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过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小不烂。
5: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作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6: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哎，你好，
8: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9: 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
1: 啊，
9: 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1: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8: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1: 好吃。
9: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1: 价格很便宜。
9: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10: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10: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 对，
10: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1: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10: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10: 哎，谢谢哈。
6: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0: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0: 哎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2: 便宜，
1: 便宜，
2: 好吃，又不贵，
1: 是，
2: 老味道，老价格
1: 啊，
2: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2: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2: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6: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采用1.5年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

骨，遵循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万吨浸泡入肺，香料秘制配方，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

0: 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
1: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八九十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四五个小时时间吧。
2: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呀、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好的、肉多的排骨。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你好，
1: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4: 啊、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啊，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5: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1: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5: 好吃。
4: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5: 价格很便宜。
4: 对对对对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6: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啊哦，想吃就吃、
2: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 啊，一个字
6: 香。
2: 行，不打扰您了，慢吃。
6: 哎，谢谢哈、啊。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哎、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2: 塞牙很难受啊。
7: 都是现杀现炖，
2: 对，
7: 满口香啊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7: 哎哎，对对，
5: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是，
2: 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8: 便宜，
2: 便宜，
8: 好吃，又不贵，
2: 是
8: 老味道，老价格
2: 啊，
8: 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8: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8: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9: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2: 三大特点，
9: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全是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
1: 哇，
9: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什么肉是200斤的大排骨。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10: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作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全是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2: 足，
9: 首先是料足，
1: 哇，
9: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

0: 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足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小腐烂。
1: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作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部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皇子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皇下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对，
0: 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

0: 看尽，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实力远近一体机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且安排停当再接你过去，从此我们长相厮守好吗？
1: 我累了。
0: 那你，
1: 将军请回吧，我想静一静。
0: 好好好，我先回去，我先回去。
2: 哎呀！你本是生活在水中啊，可是人们偏要叫你又烧又打，还把你吊起来让你东摇西晃。哎，我和尚实在看不下去了。哎，别人都是落井下石，贫僧给你来一个井下放生吧。
3: 成纸了啊！哎，我看看，啊，要
4: 滴水上和尚，每人先回家向爹娘再讨两条腿。啊，
3: 又上这和尚的当了，
5: 那怎么办呢？
3: 快快快，给我追！
5: 哎，快给我追！
3: 快追呀！快
6: 快！
7: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真是废物！
3: 那和尚实在是不好斗啊。
8: 哼，都元帅给的期限可是越来越近了。
7: 我看这地图不在苏玉兰手里，也未必在和尚手里。
8: 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立即找到，呈交大元帅。
7: 你们三个继续盯住那个和尚，见到地图马上下手。
3: 好吧。
8: 看来你还得在苏玉兰的身上多下点功夫。
0: 是。

0: 好，云兰，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感天地。我许林绝不辜负于你。我发誓，我不但要为你赎身，我还要明媒正娶，叫你堂堂皇皇的进我许家的大门。
1: 奴家要的只是一颗真心。
0: 对，真心，我的真心。唉，都是我一时糊涂，才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啊。你还没有和我说起，那些天里，你都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遭遇？和谁在一起呀？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啊，我只是随便问问，关心你嘛。
1: 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别的什么？
0: 哎呀，云兰，你又误会我了。
1: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0: 哦，不不，你在外面受的苦我无法为你分担，可你现在心里的苦我一定要替你分担呐。
1: 哎，当时我心里乱乱的，也不知身在何处，是一个贫妇人用船把我送到了丹阳城外，后来又有一个和尚把我送到了四松庵，随后是知府的捕快又把我抓回了扬州。
0: 唉，一路颠沛流离，实在是苦啊，我于心不安呐。哎，对了，云兰，我这就去听萧馆找妈妈商议你的赎身之事。

1: 过来，是你速速安排得力下将，到丹阳城外找一个划船的贫妇人，再到四宗庵搜寻银霜鱼和地图的下落。
2: 遵命。哼，
0: 你施主慈悲，贫僧来讨杯茶吃。
1: 是大师傅啊，快请勿礼坐。
0: 哦。在画观音像啊！
1: 师父请喝茶。阿弥陀佛，你施主现在可是又见喜郎，稳坐香阁呀。可是贫僧还在四处逃奔，东躲西藏，不得安宁嘞。他们要抓的人是我，怎么还不放过大师父呢？哎呀！
0: 抓你也好，追我也罢，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鱼。
1: 鱼？师父是说银霜鱼？
0: 对，而且是鱼里的图。
1: 难道他真的要把地图交给敌人？
0: 哈哈，知人知面难知心哦。
1: 奴家只是不明白，这次回来他对银霜鱼的事只字未提呀。
0: 哎呀，那是放长线呐、啊
1: 怪不得他问我究竟在哪些地方躲避，莫非
0: 徐守碑已经派家将到四松庵去搜查了。
1: 哎呀，不好不好，我就是把他藏在四松庵的课堂里了呀。
0: 哎呀呀呀，你看你看你看，
1: 这可怎么办呢？师父这如何是好呢？
0: 你师父放心，银霜鱼

0: 已经给你取来了。这里面可是装着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哦。
1: 师父放心，运来绝不愿让百姓遭难。
0: 姑娘有此心就好。贫僧告辞了。
1: 哎，啊。

0: 来呀、啊！
1: 来了，站住！站住！站住！
2: 快点，往哪跑，和尚？对对。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经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我们可不能亏了她，要多付些银两给她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门。可是
1: 什么？
0: 有件大事未了，我心中难安呐。
1: 什么大事啊？
0: 这，哎，说来话长啊。当年与金人交战，我不幸被俘。正当我立志捐躯报国之际，又以金人敬佩我忠勇无畏，赠我马匹银两，放我脱逃。我曾立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岂知此人如今做了金人军师，逼我把宋军淮河布防图交给他。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啊，
0: 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啊！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事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已永结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位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0: 追上追！你来了个啥？别跑了！走一趟吧。哎呦，怎么样，玩够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们走一趟吧。
1: 走走走，哎，
0: 拿绳子拴上，
1: 拴上啊，
0: 走，给我带走，来了，带走，
1: 带走，
0: 要抓我，抓
1: 抓
0: 抓，哎，抓我，走啊，哎呀，你们抓贫僧，贫僧就跟你们走。
2: 好啊，此图果然在你这里。
3: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把图给我，
2: 做你的千秋美梦去吧，先生。果然不虚此行啊！
3: 你是衣冠禽兽！
4: 不是啊，
2: 混账！
5: 你看，这是什么？
2: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
6: 哎，慢，误会了，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的一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吗？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给你。
3: 师父，
6: 哎呀，那才是他的一颗心呢。
2: 给你。嗯。
6: 这下子可以加官进爵了吧？嗯。哦。
2: 风和尚，
7: 不好了，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8: 那是抓你们的，
6: 等着看戏吧。
9: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2: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
9: 拿下。
10: 是。
2: 你们这是？
9: 奉旨捉拿。带走。
10: 走。
9: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5: 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
6: 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9: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贵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
6: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
3: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6: 哎，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又换了一出啦。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了。大金元帅就把奸细许林当作礼物端了出来。
3: 原来如此。哎，他也是罪有应得。
6: 曲曲折折，似真似假，这才叫戏嘛。哎呀，可惜啊，他呀不要贫僧的心意。哼，我佛慈悲，不渡无缘之人呢。
3: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0: 哎呀，知府大人呐、
1: 圣僧快请，
0: 你又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哈，
1: 下去，
0: 是不是又要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窝主的罪名啊！
2: 圣僧说笑了。下官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本府对许灵通敌一事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0: 哦，你是一无所知啊？
2: 但是苏运兰一案已略见疑窦，本府正准备奏明圣上啊。
0: 哦，你还要启奏圣上？
2: 幸亏圣僧明察秋毫，及时除奸
0: 啊。
2: 本府准备修建一座庙宇，到时候请圣僧来主持如何呀？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我和尚是喜欢到处跑跑的，那样一来啊，岂不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吗？
2: 圣僧留步，下官有一事告知。
0: 哎，那就讲吧。
2: 姑娘请。
0: 啊，坐。啊，快讲。
2: 哎呀，本府所为实出无奈呀。本想稳住许林，寻机解救姑娘啊。
0: 哦，你还想解救姑娘？
2: 许林已入天牢啊。本府特告解除苏运兰姑娘的花籍，拨银1000两，以作安家之资。
0: 哦，
2: 姑娘可以自由居住。
0: 哎呀，
2: 恭喜姑娘，
3: 妾身也总算是还了清白。我们走吧。
0: 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那去吧。姑娘，我和尚送你一程。
2: 圣僧留步。
0: 嗯，
2: 如果京城有人问起本府与许灵的关系，还请圣僧多美言几句。
0: 自己的事情自己聊。姑娘，我们上路吧。走。我们上路。哎呀，真不易呀、好不容易总算从那个台上下来了，也解脱了。姑娘准备何往呢？
3: 我打算到四松庵去找慧莲试探。
0: 和尚送你一程啊。
3: 哎，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0: 嗯，啊，老爷慢点，哎，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老爷请用，老爷请用。

0: 父亲，人来了，在您书房。
1: 怎么叫他进书房呢？岂有此理！
2: 那水鬼在什么地方？
3: 是老爷，久违了。
2: 你夜闯我书房，所为何事？
3: 还是为李秀芝那二十亩田呀。陆阿大这笔买卖，这个是
2: 讲中了。好，你让陆阿大先送400两银子来，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叫他放心，一切按我说的去做。
3: 好，
0: 哎，跟我来。
3: 哦，
0: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
3: 嗯，
0: 你听着，陆阿大得到的可是二十亩好田呐。

0: 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那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吃讲茶，那好啊。我和尚给咱们评个是非曲直。
0: 不老师傅大驾了，不老师傅大驾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石天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正好是一对儿。
0: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1: 啊，胡言乱语
0: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石先生啊，二十岁就当宋诗了，三十年来他办的宋诗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连县官都让他三分啊。三十年来县太爷换了八任，石宋诗啊还是宋诗啊。哎呀，
1: 那真是碰巧了，贫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宋诗的，我包揽三个县的词颂。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照样让你安享太平，逍遥法外。
0: 好
1: 啊。我也从来没有败过阵呐，老实赢，还要赢得我都不好意思啦。哎呦，那个时候找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家的铁门槛啊，都被踏坏了36根嘞。
0: 有那么多人啊。
1: 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哎呀，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0: 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哎
1: 呀，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这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哎呀
2: 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0: 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宋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
2: 行吧。
3: 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1: 谁凑热闹？
3: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哎
1: 呀，你全包了。
3: 去，一边靠墙站去。
0: 走吧。走吧，
1: 今天是宋诗会宋诗，同把讲茶吃吗？
0: 走吧，
1: 你不让我进。
3: 去。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0: 他在这儿磨半天了。
1: 哎呦，石老爷到了。
4: 石老爷到了。
1: 我在这等你多时了。里面请。
4: 赵老爷到了。
1: 里面请。
4: 诸位请。
0: 来，里面请。
1: 石老爷到了。里面请。
4: 进来的
1: 啊！你说我们认识的。请来。
0: 行。
4: 咱们坐。
1: 石老爷上座，。二位坐长
0: 了。石老爷请喝茶。
1: 好。
4: 二位鼓掌，请来坐。
1: 我就坐这儿。
4: 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公断了啊！
1: 我坐这儿啊。
5: 让你。
0: 陆老爷请喝茶。
1: 这也一样啊。
0: 来。
1: 来，我们就
3: 这和尚
0: 一时请喝茶。来，喝茶。
1: 大嫂，能不能借我针线一用？
6: 看看今天这地啊，到底判给谁呀？
1: 谢谢。
6: 万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

0: 茶博士，哎，给我这儿上茶。哎，好嘞。哎，这林万雄的妻子真够可怜的。来来来来，茶啊！今天到底怎么断上？这二十五个人，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1: 我看可以了。开始了。
0: 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哎。
1: 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哎，各位，7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哎，我无可奈何呀。 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2: 这有道理。
1: 不料李秀芝他耍赖，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哎，还骂我敲诈他。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
3: 对，
1: 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啊，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
4: 请县太爷审定。哎，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这臭鞋帮子还挺硬。调解一下。李秀芝，陆阿大所言是否属实啊？说的是真的吗？石老爷，各位前辈，陆阿大所言全无根据。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 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有道理，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陆阿大去借？这陆阿大分明是想讹地！
3: 你敲诈吧！就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4: 这一针算扎透了。 陆阿大仗势欺人，分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0: 逼死人命，活下去啊！就是。别急，别急啊！陆阿大。
1: 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啊？对呀，有啊，他还真有字据啊！哎呀，真没想到啊！
0: 请石老爷，林大爷过目。啊，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 准于6个月后归还，本息共计1000两。如届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目，则家中20亩良田归陆阿大所有。以上同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存照。李巨人林万雄，绍兴30年9月25日。哎呀，这下来，组长，你看。
5: 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并请代问李秀芝。哎呀，这是真的，就是这些，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
0: 是不是啊？是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就是，快把地交出来吧。负债期款也是天经地义。就是嘛，就是嘛，快把地交出来吧。哎呀，现又乱了，现又乱了，现又乱了。
1: 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哎，有理，有理，有理。
3: 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有林万雄的签字。哎呀，真的！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6: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3: 就是呀，
6: 这可是真的，讲的还真周到，
0: 这是新的一样啊。

0: 没错了，看来就是跟我姐要，看来罗大人不信啊，我怎么也不信。啊，有什么话说？不信，听我说，听我说。哟，这妇道人家啊，他能说啥？不信，是啊，真是不信。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 我也爱莫能助啊！就是，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1: 对，就是。
0: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
2: 这王
0: 法如山呐！就是嘛。哎，师老爷说的。要是依我调解的话，啊，你这二十亩地，怕是要交出来了。
3: 好，断的明白。
4: 到底是石宋师啊？
0: 李秀芝啊，
2: 何请何理啊？
0: 二十亩田上种的什么？
3: 是
0: 啊，他种的是二十亩枣稻，石老爷。
4: 啊，
0: 你既然得了二十亩地。
5: 你就给40两吧。啊，好，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40两 官司啊，不要摆脸给我看了，
1: 就是何苦呢？
2: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真是啊！
5: 放心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哎，
3: 对，何老说的有道理，何老说的对。
5: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二十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
4: 就是
5: 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我来看看。哎呀，有身体是去怕什么？
6: 这，
7: 他拿来干嘛？
5: 就是。
2: 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3: 这话说的。
2: 哎，你想哭啊？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哦。
5: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8: 过去的和尚无礼，和尚说的是真话，
5: 就是
8: 实话，
9: 实话，
5: 无公道吧？
2: 哎，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哎，这，哎，这，这怎么回事？
10: 这怎么回事？
2: 你看看，
11: 哎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装裱，你看看吧。
2: 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
3: 真的吗？
11: 骗人的。哎，你看看吧，
2: 你好好看看吧。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说呀。
12: 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的，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11: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
5: 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
11: 伤德！
5: 我打我打你这个败类呀！
13: 坐到我头上来的，你赐我老眼昏花呀！
5: 我
13: 这
5: 滚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

0: 没有讹错人家20亩地，却拐走一根针，真是哎
1: 呀！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
0: 哎呦，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2: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5: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6: 香吧？
5: 好吃，真好吃。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8: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7: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8: 对，
7: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
8: 对不对？
7: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8: 是的，
7: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9: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0: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8: 好，
7: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8: 对，
7: 打开
8: 袋就能吃。
7: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8: 直接撕开。
7: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

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之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5: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

0: 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1: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2: 香吧？
1: 好吃，真好吃。
2: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3: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2: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3: 对，
2: 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3: 对，
2: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3: 是的，
2: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0: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开
3: 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

0: 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1: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三阳的黑猪肉啊，
2: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0: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0: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看书呀或者啥就带上，看那个远处出来。

0: 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市里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市里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市里。
1: 超市里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呼。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现场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来，阿姨唱两句吧。Cool.

0: 北北朝中堂，
1: 爷上岁家呀贤妻忙，
0: 你呀你为他那个老人，
1: 他威威武相当，
0: 啊
1: 他呀他呀他呀。

0: 今天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创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明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其中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的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大家注意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带好雨具。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

0: 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王路进看望慰问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宜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10月1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走访调研，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牢正确方向，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真实立体全面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 周祖义、王路进来到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参观社史陈列展、浏览电子月报栏、查看人民网河南频道领导留言板等重点栏目。周祖义说，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近年来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效新变化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希望分社继续用精准笔触提升新闻宣传质效，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周祖义、王路进仔细查看分社社史馆、全媒报道平台等地，了解重点报道和分社事业发展情况。周祖义指出，近年来新华社全方位宣传报道河南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推出了一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品，希望河南分社继续深耕中原大地，挖掘更多展现时代风貌、反映发展变化的鲜活故事，更好宣传河南、展示河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总站，周祖义、王路进参观采编和技术工作区，通过视频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宣传报道情况，对河南总站创新运用全媒体手段，不断增强宣传报道吸引力、影响力表示肯定，希望河南总站充分发挥视听传播优势，深入挖掘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精品栏目，赋能文旅产业发展，透过河南视角更好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周祖义指出，当前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两高四着力，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建设农业强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基层高效能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

0: 冒热气的好作品，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希望大家紧扣主题，精心组织，浓墨重彩，做好宣传报道，为会议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河南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支撑。李涛参加。
1: 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率省政协委员视察团赴商丘市、周口市，围绕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
0: 视察团深入乡村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地，实地查看特色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推进等情况。委员们围绕做强县域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提出建议。孔昌生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显著成效。要始终牢记嘱托，在农业强省建设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孔昌生强调，本次视察是经省委批准的省政协年度重要履职安排，是充分发挥政协协商式监督职能，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具体行动。政协委员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紧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中的关键问题，扎实调研、务实建言，助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省政协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力量。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秘书长汪中山和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
2: 10月14号，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法院树牢强基导向，实施一庭一策发展战略，推动人民法庭事业取得长足发展。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为示范，加快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坐实定分指征，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安宁。会议强调，要落实六个更加注重，深化一庭一策，以公正司法助力更高水平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恪守公平正义底线，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促进基层良法善治，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服务保障中心大局，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投身法治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提升法庭工作质效。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会前，张威会见了我省入选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代表，秦海主持会议。

0: 河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所在地，总干渠最长。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守好这一库碧水。今天的牢记嘱托开新局，来看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
1: 我现在位置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淘岔渠首，我脚下的这座大坝就是千里长渠的水龙头。从2014年12月12号通水至今，这里已经安全运行了4300多天。
2: 我们在这个辖区打造出一条这个实时连续自动化智能化的这些监测设备系统，实现对风险隐患的自动识别、快速预警与闭环处置，极大提升了工程安全监控的自动化水平和快速响应能力。
3: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5年来，河南的这张安全网越织越密。
1: 在我旁边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例行的取样工作。那么从去年开始，他们多了一个步骤，就是对水库的水生生物进行监测。
4: 今天我们采的是浮游植物。除了之前的磷化指标的分析、预警监测之外，现在已经增加了水生态的监测，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持水质的持续向好。
3: 渠首旁这座监测应急中心还在升级，今年河南首个水生态实验室建成投用，守好这一库碧水，正从测得准走向防得早。

0: 我们采集的水样呢，要每年两次的109项的因子的分析。现在呢是要指标更多。从这个数据来看呢，2014年通水以来，水质总体上，特别是塘坝出水口，水质是一直稳定在地表水2以上的水平。
1: 为建立库区绿色屏障，有效保障水质安全，目前西川累计整合资金30多亿元，推进国土绿化等工作，森林覆盖率达到61.7%，水土保持率超过83%。今年1月，县里成立水质保护中心，护水多了一支专业队伍。
2: 我们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岸上有监控，水里有的传感器，所以有一些无人机它覆盖不了的范围呢，我们就布设了这种高点监控，非常清晰。我们就是形成一个部门联动的合力，在平台上发现的问题，我们都是通过这种调度系统在线上流转，直接交办，限时办结。
1: 距离渠首不到10公里，是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里，提出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支付。
3: 这个瓜看起来不起眼，但它的全身可都是宝。它的皮呢能入药，它的籽儿能做炒货，连它的根都能做成中药材天花粉。现在是收获的季节，在这个基地啊，每天有十几位村民在忙活。
4: 现在这一批货发安徽，我们种的是第3年，230多亩，净落也都是个1500块钱左右。
1: 瓜楼基地不远处草莓大棚里，新苗刚下地，柿子园里的果子正熟，果蔬药材各显其能。如今的邹庄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挣。
5: 就走出去有租金嘛，在这周边干个小活，1天40块钱。
1: 2023年，邹庄村创建成为3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去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万元，村集体收入70多万元。
6: 通过产业的发展、物流带动，实现了群众的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拓宽产业路径，持续壮大咱们集体的经济，让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兴旺。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1: 邹庄是西川36.8万移民的一个缩影。这五年，西川把后期扶持资金变成产业项目，产业收益再分到移民手里。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52万元涨到2025年的2.25万元。
7: 收购期间呢，我们继续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做大做强，惠及移民群众，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渠首的水还在一路北上，通水近1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13亿立方米，近1.18亿人受益，其中河南有3800万。15/5，河南定下目标，现代化水网基本建成，南水北调受益人口增加到4500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数字孪生技术覆盖60%以上重大水利工程，依托8横6纵、4域贯通的现代水网，一泓清水正润泽更多的地方。
8: 10月13号，11届省纪委7次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决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正风气促发展，反腐败清障碍，强监督优治理，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护航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旗帜鲜明讲政治，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扛牢政治责任，为省第12次党代会营造良好环境，坚持原则讲党性，深刻领会意图，把准原则要求，正确行使权力，以身作则讲规矩，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换届监督，砥砺初心讲境界，正确对待变动，忠诚对待事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10月13号，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并讲话。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致辞。张敏表示，河南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实现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能力。宋元明指出，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大力弘扬安全。

0: 生产应急救援文化，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竞赛为期四天，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10月14号，全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基层基础工作学习班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举行结业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出席并作总结讲话。孙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持续抓基层、打基础、促规范、提质效，做实做活基层人大工作，抓实一活动、一平台、一抓手，发挥人大制度优势，激发代表队伍活力，要高标准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盯关键环节，攻坚重点难点，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
1: 10月14号，副省长宋征辉在开封调研技能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工作。宋征辉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技能育人底色，要高标准建好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平台，紧扣就业导向与国际化发展趋势，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国际化的技能人才，要深挖中医药、康养、电竞、水利等特色资源，做强优势专业集群，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提供坚实技能人才支撑。
2: 10月13号，副省长李卓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专题调研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2026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5届“一带一路”河南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筹备工作。李卓强调，要树牢精品意识，优化展区创意设计，充分展现中原农耕文化底蕴，要坚持以人为本，彰显河南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良好形象，要守牢安全底线，办成一届精彩圆满的农业盛会，为河南农业对外合作搭建更广阔平台。
0: 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谢玉安带领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到郑州市新乡市，围绕深入推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视察团表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粮食生产、能源原材料、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区位交通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要持续深化协商监督，积极建言资政，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芳。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他不断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把曾经居民想纷纷搬走的老旧小区变成如今人们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4: 这周六是我们99重阳日，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干嘛？是要做一期让所有老人都能参与的一个活动。
0: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正带着文艺骨干排练社区老年艺术节。
5: 有这个模特队，有走秀，有舞蹈队，有摇舞队，这是在书记的支持下办起来的。
0: 然而几年前，别说艺术节，连楼门口的垃圾都没人清理。金康社区有9个老旧小区组成，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设施老化，人口复杂，矛盾突出。2018年，刘芳任社区党委书记时，小区有3大怪：
4: 一个人心散，一个是小区没人管，那最后一个怪呢，就是所有的事儿都趴在社区身上。社区要去收卫生费，8块钱卫生费，社区不收，没人交，没人交卫生费，那就垃圾会遍地成堆。
0: 面对困难，刘芳不叫苦，不服输，迎难而上。他借上门收卫生费之机，摸清社区矛盾根源，
4: 把这个过程呢变成敲开居民心的一个过程。问他急切要解决的一些事儿，是要问我们的不足之处，我要建立我自己的一个民情地图。
0: 民情地图建起来后，刘芳梳理问题，逐项解决。针对脏乱差、浴室没人管等难题，他把社区党员组织起来，每个小区成立一个支部，每个楼栋设立一个党小组，党员带头行动。同时抓住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4: 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党群共改，就是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一起为这个小区的改造去出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凝聚了人心。
0: 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刘芳联合物业公司创新物业积分制，居民订购生活物资或者购买服务都可获取积分，用于抵扣物业费。
6: 在我们这儿

0: 所有的像干洗，就是空调清洁，包括油烟机清洁，都可以获取积分的。然后年底都可以抵扣这个它的物业费。
1: 一年下来以后呢，我们这种消费累积到积分以后呢，基本上这个物业费也不用交了。
2: 人心齐了，小区美了，物业服务好了，刘芳又把重点转向服务短板：老人多，引入社会资本建养老中心；孩子放学无人带，联合志愿者开午托、晚托班。困难群体就业难，带领大家办起创业一条街。如今的金康社区成了周边群众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3: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的初心和根本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坚持地走下去，然后做到极致，然后向下生根，向上开花。
2: 家书渡海，故土乡情，台湾教科书中的河南第三季玉台同源海峡寻根记，10月15号至20号推出。节目以陈、林、黄、郑、蔡、赖姓氏的6位台湾青年赴玉寻根为脉络，印证两岸同根同源，血脉一体。节目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与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联合打造，在大象新闻中心全网账号及河南新闻频道等平台同步播出。10月14号，2026年河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开封启动，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全省人社系统将组织人社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传，并依托新媒体平台对群众关心的社保热点问题开展在线解读。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河南主题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现场，河南标准化 IP 形象标小象正式亮相。入驻官方小程序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企业申报标准化项目，助力标准化科普与成果推广。10月13号至14号，河南省托幼一体化改革试点推进会在郑州召开，全省将加强托育专业人才培养，打造托幼一体化专业课程资源，持续提升普惠托育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全省试点地区幼儿园托位数达到3.9万个。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新安县京子仙山，欣赏枫红似火、层林尽染的壮阔秋景。

晚上好，今晚到明天在西南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到了16号和17号，我们将迎来入秋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其中16号白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夜里到17号呢是本轮降水的主要时段，全省有小到中雨，其中在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同时17号白天东部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呢也会随着降水情况有所波动。以郑州为例，明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8度，然而16号开始气温也将随之下滑，预计本周末最高气温将降至20度。郑州多云，14到28度；安阳多云，16到27度。濮阳多云，15到28度；鹤壁多云，14到28度；新乡多云，15到27度；焦作多云，18到26度；开封多云，16到27度；商丘多云，14到28度；周口多云，16到28度；许昌多云转阴，16到28度。漯河多云，15到28度；平顶山多云，17到26度；三门峡多云，13到23度；洛阳多云，15到26度；南阳晴转多云，17到25度；驻马店多云，16到26度；信阳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济源多云。

0: 15到26度，航空港区多云14到28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7: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
8: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7: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6: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9: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8: 想过，没有后路。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5: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10: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1: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5: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2: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5: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2: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5: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3: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0: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14: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5: 着火了！
12: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3: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6: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5: 没了，一切都没了。
12: 不可能！
10: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7: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满拆了当柴烧。
5: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8: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廊的一个个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

0: 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2: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15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4: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5: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6: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

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

0: 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6: 前三季度外贸增

0: 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

0: 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有家，我是家。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7: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8: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带上来的药已经被日本人下了生化毒素。第二，山上有敌人潜伏。第三，这个任警官是奸细。
1: 我知道了，先不要惊动他们，当我们找到了山上潜伏的特务，我们才算大功告成。
0: 刚才那个老邱很可疑，他总想跟我套话，还不让我接近你，还想枪毙我。
1: 他这可是有点越权了。
0: 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他害怕我跟你见面。
2: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3: 他怎么知道？
2: 可能是山下上来人了，走的是另一条路。
3: 坏了，这个任长春他靠不住，很容易出事儿。说这老高怎么派这个人上来，还莫名其妙的带来了一车药？山上有我们呢，派他上来干什么？
2: 不是让他捎信给你吗？

这么个破消息，不值得花这么大的代价呀！这里边肯定有事，那我们怎么办？慌什么？ 随时撤离的。

0: 哥，邱队长。
1: 哎哎哎，好。哎，邱队长，来一个。
2: 哎，你吃吧，你吃吧。周正晚，
3: 哎，来，老乔。
2: 哎呀，二位呀，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二位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哎，邱队长，这事儿不怪你，要怪就怪我们俩穿这身衣服。
5: 哎，这事怪我，怪我没有及时跟上面取得联系，让你受了连累。本来认兄救我呀，我应该用一辈子来报答你。哎，还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对不住了，兄弟。
4: 哎，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啊！咱们这样不都是为了打小日本吗？
2: 对对对，说得好，打小日本，打小日本啊！
3: 来，感谢二位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的良药。来，我们干一杯。
2: 好，
5: 干！
2: 来，来干！辣不辣呀？啊！
3: 来来，坐坐坐。哎。你们的事儿啊，我给军长汇报了，他一回来就给你们二位开一个小型的庆功会。哎，刚才啊，他们刚刚打回来一头野猪。
4: 哦，周政委，这个庆功就免了吧。反正咱们以后都在一块儿了。
3: 嗯，
4: 咱来日方长。
2: 对，来日方长。
3: 来
2: 来，
3: 喝酒。

0: 周政委，他给他们送酒吗？时候不早了，该散就散。啊，待会儿你跟我去看看那些药物，准备点汽油，做个手脚的药物，就地反悔深埋。这事儿就你我两个人去办，任何人不能靠近。
1: 好，那我这就准备。另外啊，
0: 你要盯着点冈上山那个任长春，看看。
2: 他都和什么人接触？好，你放心吧。
3: 老邱，
0: 你也要盯着点，他的表现也不大对头。
3: 你说的是邱队长？
0: 就是他。
3: 周政委，
0: 老邱。
3: 周政委，
0: 在这儿。
3: 周政委，你看你不在屋里喝酒。
0: 你说跑这儿干啥来了？他们还等着呢。你说，
3: 事儿多啊，心烦呐。
0: 是怎么了？这是，这药不都运到山上了吗？你还心烦啥呀？
3: 交通员上来汇报情况，说山上可能有奸细。
0: 有这事儿啊？
3: 是啊，
0: 据说一直潜伏在山上。
3: 会是谁呀？哎呀，
0: 要知道是谁，就不发愁了。哎，我打算明天召开秘密会议。对，好好查查。这事儿就我们几个核心人物知道。二柱，你保密。
3: 你放心吧，啊，知道了。走吧，咱回屋去吧。啊，走走走走走走。
4: 哎，怎么还喝酒？我觉得现在周政委对我有些怀疑了。
3: 怎么？
4: 我只是感觉。还有那个小周，我看他也不太自然。
3: 我也看出来了，不自然。
4: 我最担心。

0: 那个任长春，他会坏了我们的事儿
1: 的。哎呀，就差一步，早知道我要早一分钟动手，就没有这么多烂事儿了。
0: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1: 我已经把滑雪板和粮食都准备好了，咱们可以随时走。
0: 你现在还没有暴露，你上去探探风，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来报告，咱们好撤。
1: 放心吧。
0: 我最担心就是那个任长春，他现在要是来跟我联系，那可就坏了。他一定在老周的监视之下，如果说他来，那可就把我们害了。
1: 不要紧，他现在惊魂未定，肯定得先稳两天，没那么快。
0: 这小子挺精明啊，就是没经验。
1: 那个任长春是挺精的，在树林那儿，我要动手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
0: 他知道你要干掉他呀？
1: 他当时特别不安，一个劲儿的回头看我。
0: 真他妈麻烦。
2: 周队长今天怎么了？他从来不迟到啊。吴警官，
3: 有，
2: 给周队长打个电话。
3: 是。

0: 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去接吧，要是警察厅来的，告诉他们我上班去了，刚走。
0: 你好，哎，啊，他嫂子有点不太舒服，上班去了，刚走。嗯，再见。怎么了？怎么不去上班啊？
1: 今天早上应该有行动。为了防止泄密，高斌总是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
0: 那你怎么不去啊？
1: 因为他的行动我已经猜到了，借故不去，就是不知情者出了问题，正好避嫌。
0: 他要干什么？
1: 要抓中央特派员。
0: 特派员现在在哪儿？
1: 我已经通知了老魏。
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对，是个女的，三四十岁，说话声音很沙哑。
0: 那应该很容易把她找出来啊。
1: 不一定，应该是我们组织边缘的人，或者就像刘妈这样，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0: 啊？
1: 我该走了，也不能去得太晚。

这样，不等了啊。你们两个人带着人去，记住，一定要过了新京再行动。抓到人之后，先压在新京，然后我联络日本特务机关长，坐关东军的飞机，把人秘密的押回哈尔滨。准备了。

0: 队长，高科长让我告诉您，他去湘北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不过他走时候说，如果这次卢股长行动成功，让您去协调关东军的飞机。
3: 哦，他还留了一个电话，说是您打这个电话呀，就会有人给您安排具体的飞行时间。
1: 什么行动？
2: 好像是去新京抓人。队长，您来晚了，上午才通知的。
1: 知道，

0: 太美了，谢谢。善密的姑娘，你从哪儿来？我是佳木斯人，在哈尔滨生活。哦，佳木斯，我知道那个美丽的小城。姑娘，如果不介意，我想请你喝一杯酒。啊，对不起，先生，我不会喝。那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怎么样？好，谢谢。
1: 来 ，Lisa，
0: 我叫保利斯，我是李伊夫。你呢？姑娘，你怎么称呼？
2: 我叫顾秋妍。
0: 秋妍，好听的名字。我能看一看你读的书吗？哦，当然。Мертвые души。
2: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 Гоголь 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我喜欢他。所有有良心的人都喜欢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他就是俄国的良心。你知道吗？他后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认为。 上帝赋予了他写作的天才，是让他向俄国之名，在这个罪恶世界中如何正确的生活。因此，他不满意自己的作品，认为他在上帝眼里是个罪人，所以他在去世的前十天，把自己耗尽毕生心血。 写下的《死魂灵》第二部书稿，全部投入到了火炉中。天哪！
0: 谢谢。
1: 他的伟大来自于他的真诚。 来自于他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批判，我还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再也没有比堪美遭到腐朽的淫乱侵蚀更加我们同心棘手的了。”让丑化跟淫乱携手吧。可是美，柔和的美，我们只能。 把它和春节无垢联想在一起。您看，现在这个丑恶的世道，美和正义正被摧残，我们都是受害者。您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对他的了解还很肤浅。
3: Когда песни и предания стихают, здания продолжают говорить.
1: Какая прекрасная речь. Только верующие в Бога могут сказать такие слова.
0: 我喜欢你这里，安静又有格调，适合听音乐和看小说。姑娘，你竟然喜欢我最喜欢的歌——苏里科。嗯，
1: 这是格鲁吉亚民歌。我从小在那里生活。
0: 那确实是很美的一首歌。几年前我听我一个朋友唱过，只听一遍我就学会了。
1: 那是我最喜欢的歌。但是，还有一个人也喜欢它。
0: 谁？那个格鲁吉亚写将的儿子，约瑟夫·
1: Vasilievič Stalin。据说当年42岁的斯大林与19岁的崇拜者阿列诺娃在克里姆林宫成婚的时候，婚礼上演奏的就是这个曲子。
0: 您是说斯大林，他也喜欢苏里科？
1: 嗯，是的。 就是这个喜欢苏里科和十九岁姑娘的人，把俄罗斯的美好生活变成了噩梦。
4: 我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他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斯大林是俄罗斯的敌人，是一切艺术、美、善良还有真诚的敌人。这个人一天不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上的阴云就一刻也不会消散。
4: 他都做了些什么？
1: 他的罪恶十天十夜都说不完。
4: 他是这样的人？
1: 看吧，我们这些流离失所没有了祖国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受害者，他们掠夺财富，摧残文化，穷鬼们把富人们逼得家破人亡，俄国再也不是从前的俄国了，上流社会被践踏，知识分子被迫害，到处都是集中营和劳改农场，这一切必须得到改变。
4: 怎么才能改变呢？
1: 靠我们，靠我们改变。
4: 对不起，我对政治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1: 当然了，姑娘们应该属于美好的生活，肮脏、罪恶、丑陋、血腥都应该让我们男人来承担。
4: 先生，您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外国人可以这么流利地掌握汉语，并且一直用诗一样的语言在说话。
1: 在哈尔滨我生活了20年，你知道20年意味着什么？

0: 对不起，我该走了。跟您聊天很愉快，以后我还会来，希望还能跟您聊天。
1: 我们会重会好朋友吗？
0: 我还会继续跟您请教音乐、文学、国歌礼，当然还有斯大林。
1: 嗯哼。

0: 科长。
1: 哟，队长，
0: 我们里里外外查了好几次票，只发现了两个没说出的错，一个是农民，另外是日本侨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2: 辛苦了，休息吧。
0: 好的。

0: 道。我获取情报的渠道非常特殊，从来没出过问题，而且很准确。有的时候我甚至用它来恒定其他情报的准确性。所以
1: 共产党本来就很狡猾，这也不奇怪。
0: 要是暴露了，
1: 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0: 没有。你得帮我分析分析，
1: 除了您，谁还知道这个情报员的身份？
0: 白厅长，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是土匪先生介绍过来的。
1: 那管理机要档案的人呢？
0: 档案里什么也看不出来，除了数字就是编码。心经方面能解密，
1: 那可能是巧合，或者他们预感到什么。
0: 预感？那能预感到什么呢？
1: 危险。

0: 来一份列吧。一块奶酪，红菜汤，煮杯高瓦斯。
1: 买了吧。
0: 谢谢。今天又回不了家了。
2: 对我来说，你回不回家都一样。

0: 你每次点的都那么清淡，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在一块吃饭了。
1: 肉食者鄙。
0: 我就是肉食动物。
1: 你今天看着很高兴吗？有什么好消息？
0: 开车前十分钟，老魏把他们拦下了，没事了。
1: 确实是个好消息。可那个神秘女人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那样容易惊动她。如果明确去找一个声音有特点的女人，那样会暴露你。
1: 从这几次高斌掌握的情况来看，她不在我们组织的核心。不过这一次应该很容易找到她。上面来那个人活动范围有限。

0: 谢。
1: 你那个忘年交老瓦怎么样，动心了没有？
0: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特别好。嗯，
1: 贵族吗？装也要装一下。
0: 他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1: 别到时候他没动心，你先动心，那我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赔也是赔别人的夫人，你操什么心啊？你知道吗？我把他和你做了比较。
1: 什么结论？
0: 中国男人就是不尊重妇女，爱跟妇女发脾气，从心里不尊重妇女。
1: 这还没怎么呢，就被他俘虏了。我还真有点替你担心。
0: 哎，不过他现在已经彻底对我没有戒备了。
1: 艺术家都是感情用事，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你也要担心，艺术家的直觉都是准确而强烈。
0: 我跟他聊了很多俄罗斯艺术、建筑方面的事情，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单纯而疯狂的人，而且有殉道士气质。
1: 跟他在一起，敏感的话题你不要主动的提。如果他说起来，你可以顺着他往下说。
0: 他对政治倒是很感兴趣。
1: 应该跟他学点什么？
0: 学什么？学俄语吗？我已经学会了。

0: 他倒是要拉我信奉东正教。
1: 这是个机会，拜他为师，要仰视他，激发他内心的神圣感。
0: 放心吧，我能做好这件事。
2: 朱政委，任长存去找老邱了，说昨天手套落那了。对了，任长存的枪还给他了吧？
3: 还给他了，我怕他怀疑。
2: 我派了个人，说是照顾他，顺便陪着他熟悉熟悉情况。
3: 好好盯着他们。
2: 是。

0: 哎，行，我就取个东西，马上就出来。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拿手套。
1: 这个时候你不该来我这儿，对你我来说都很危险。
2: 我问你句良心话，昨天你是不是想干掉我？
1: 你什么意思？
2: 先不说这些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个真相。
1: 什么真相？
2: 你和我都是高科长的牺牲品。
1: 你把话说清楚。
2: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终于想明白了，高科长让我上山是假，把药带上来是真。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怀疑他们对这批药动了手脚。
1: 药动了手脚？
2: 这批药从查获到现在发生了太多蹊跷的事了。临上山的前一天，日本人还封闭了仓库，派宪兵把守，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1: 药里下毒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药带上来。你也被蒙在鼓里了，等你不小心用了这药，中了毒，浑身溃烂，你就知道他们的高明了。
1: 这帮混蛋。
2: 老舅，你听我的，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1: 昨天我想干掉你，
2: 我需要你给我带路。

0: 这些书你都可以借，就是别忘了还我。
1: 算了，我还是不借了，要不得借太多了。
0: 为什么不借？你的人生还长着呢，这里的书你可以慢慢看到老。
1: 那好吧。
0: 这些都是俄罗斯和欧洲最优秀的音乐家演奏的曲目。
1: 那我得好好看看。
2: Он пришел.

0: 球员，我要出趟远门，有可能很久不回来。
1: 去哪儿啊？怎么这么突然？
0: 自从博士维克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别怕，人生就是由无数个离别组成。

0: 我们总会有离别的时候。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家了，20年了，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因为我的亲人们都埋在那里，所以我要和他们在一起。
1: 那您再也不回来了吗？
0: 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回来了，可惜我们认识的太晚了，不然的话我真的会爱上你。

0: 久耐用，安全稳定。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3: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那您再也不回来了吗？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回来，可惜我们认识的太晚了，不然的话，我真的会爱上你。 也许过一段时间，世界都会知道我们的名字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要把斯大良这样的魔鬼送回到地狱中去。原谅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什么了。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知道，本来。 就是个对人生早已绝望的人，但是你让我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秋妍，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它是哈尔滨最著名的俄罗斯音乐教师家叶格洛娃的演唱专辑。我非常有幸的。 在里面为他担任男声配唱，送给你吧。告别吧，秋妍。我能吻你一下吗？

0: 妈妈，
1: 哎，一会儿你帮我给周姨打个电话，说我不舒服。
0: 太太，您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不舒服，我想去趟医院。啊，
0: 是不是凉着的呀？
1: 不知道啊。打完电话之后，你帮我去市立医院挂个号。
0: 嗯，哎，知道了。

0: 什么事儿？
1: 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0: 这么快？距离1月24号还有很长时间。
1: 可能行动提前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按瓦西里耶夫的话说，可能会震惊全世界。
0: 黑海边上一个疗养院能做出什么震动全世界的事儿？
1: 是真的，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永别了一样。
0: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一定是件跨国大阴谋。
0: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1: 他

0: 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1: 暗杀斯大林？
0: 我觉得有可能。
1: 不可能，斯大林去索契干什么？像他这样的最高统帅，行踪总是不定，别说一个月以后的事，就是几天之内都会有变数。苏联内务部不会出现这样的漏洞。
0: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这是黑海，土耳其，索契在这儿，格鲁吉亚。
1: 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瓦西里耶夫也是那儿的人。他跟我说，他要回到故乡，死在埋在那儿的亲人身边。
0: 你马上去查一下，1月24号是个什么日子？斯大林有没有每年在固定的时候回故乡的习惯？在故乡他还有没有什么亲人？或者说这一天是他一个重要亲人的忌日？
1: 我先下楼查个电话号码，去请教一个人，他是俄罗斯通。

0: 林的父亲死于1890年1月25日，安葬在格鲁吉亚的戈里。从1930年起，每隔3年，斯大林都会在他父亲忌日当天，按照当地习俗回去祭祀。
1: 怪不得他们要在1月25号之前赶到索契。刘西科夫做过黑海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头子，他负责过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他一定知道这些。
0: 祭祀完了之后，他一定会到索契的疗养院待几天，那里风景如画，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0: 乌苏里虎计划内容已经扣件，他们要在1月25号在索契刺杀斯大林。行动已经开始，小组成员有7个人，6起克俘为首，他们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会员。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情报经费、专业的训练，还有各种证件。他们今天已经出发了。 情况非常紧急，这个消息可靠吗？我觉得非常可靠，必须马上派联络员跟中央取得联系，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转给苏联情报部门。如果他们刺杀了斯大林，国际的政治局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日本在远东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是他们最害怕的。
1: 可是你想过没有，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微妙，日本人不大可能会参加刺杀斯大林的行动。一旦事情败露，两国必然会进入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才会让俄国人去当刺客。不，周一，日本人没有那么愚蠢。
0: 你错了。 日本的少壮派在军界影响力很大，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这样的战争狂人，他们很可能会像九一八事件那样抛开政府自作主张。现在的日本是完全疯狂的，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他们。
1: 可是你知道吗？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
0: 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那你想过没有？一旦刺杀得逞，日本就会失去苏联的牵制，他们就会完全的无所顾忌了。
1: 如果这是一份未经核实的情报，你我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0: 你也再进一步的确认一下，老魏。如果你不及时的把情报发出去，将来你一定会后悔莫及。
1: 老周，你应该理解我。我不能把一个未经核实、只是靠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汇报给中央。
0: 你以为只有我把日本人的作战计划放在你的桌上，那才是真实的吗？

0: 你能坐下吗？你这样在后面看着我，我不自在。
1: 毛病还挺多。
0: 小时候别人看着我写作业，我都写不出来。
1: 你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0: 我就是不自信，我妈念叨的。哎呀，我这人啊，命也是不好啊。小时候吧，妈看着；长大了之后呢，丈夫看着；自己丈夫不在身边，还得别人丈夫看着。你联系老魏了吗？
1: 联系了，他让我们想办法核实情报的准确性。
0: 他怎么了？这种情报怎么核实准确性啊？
1: 是啊，一旦让他们阴谋得逞，这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就是个灾难。这个时候的世界需要一个像斯大林这样的强硬人物。
0: 苏联会开战吗？斯大林跟希特勒去年刚刚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跟芬兰的战争刚刚开始。
1: 这都是脆弱条约，德苏之间一定会开战，希特勒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0: 德国人真可怕。老魏这是怎么了？
1: 他有他的难处，对他来说这个责任太大，关系到两党之间的诚意和信任。如果情报得不到证实，苏联方面会认为我们是试图挑起日苏之间的战争，来减轻自己战争的压力，这会导致双方的猜疑和不信任。
0: 这么复杂？
1: 这就是政治。

0: 在他面前，我们连小卒子都不是。那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的阴谋得逞吗？
1: 当然不能。
0: 那有什么好办法？
1: 我这儿有一个怀疑是国际联络局的人，当时高斌想抓他，被我保住了。只有我知道他是防火团成员，被共产国际领导。 他们的领导人都是苏联情报部门派来的，跟苏联的情报机关应该有联系。我在想，是不是把情报透露给他？
0: 为什么不直接联系苏联大使馆？
1: 我想过了，这么做风险太大。还好我们现在有时间，可以慢慢想办法。

0: 嗯，病好了。
1: 看来国民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这部分材料对我们有利。
0: 要是国民党知道他们所有的电文破译稿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办公桌上的话，他们非得气疯了不可。
1: 他们该庆幸才是，因为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

0: 这是什么人啊？
1: 我的俄罗斯祖母。
0: 还有这事儿啊？
1: 我们感情很深，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
0: 怪不得你俄语说的那么好。
1: 今天是他的忌日，七年了。
0: 所以你把地点定在这儿。老周，我们最近是不是见得太勤了？
1: 是。以后没什么紧急情况，要减少我们两个见面的次数。还有电话里的暗语，也要经常的变化。地方保安局也专门成立一个科室，来监听各种电话，有的是有重点，有的是漫无目的的。
0: 这个地方倒是挺安全，不过离市区太远了。
1: 走吧，我们去那边说吧。
0: 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不想当着他老人家的面说我们那些事儿。他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做医生或者做老师，可我现在做的事儿都得背着人。
0: 你还真讲究。
2: 这是刚截获的国民党情报，看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从情报来看，地方保安局里有他们的人，这些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
0: 知道是谁吗？
2: 目前还不知道，但要想查出他是谁很容易。
0: 也是，查他干什么？
2: 关于乌苏里火行动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日期越来越近了。
0: 你呀，真固执。
2: 我们妥协一下吧。我自作主张，请允许我通过其他渠道来通知苏联方面，我保证不暴露我们的身份。
0: 好吧，你可以试一试，不过你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苏联情报部门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类似的情报，每天都能收到几十份都是刺杀斯大林的情报。你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相信你呢？
2: 细节，我会用细节让他们相信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0: 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有办法，这点我相信。不过苏联内务部的警卫也不是白吃饭。就凭他们几个虾兵蟹将还想刺杀斯大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1: 千万别小看他们，柳西科夫毕竟是个将军，虽然我跟他只是擦身而过，但能感觉出他绝非等闲之辈。
0: 是啊，他是远东地区秘密警察的头子，当然不会派给。
1: 知道在去远东之前他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1: 他是苏联黑海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长，所系就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他曾经在那儿的疗养院接待过斯大林，做过斯大林的保卫工作，他了解那儿的一切。
0: 是这样？
1: 一定是他发现了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去一次的规律。
0: 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1: 顾秋妍一个俄国朋友从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里边发现的。那篇作文中写到，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一次老家去祭奠他的父亲。
0: 这么巧？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天意。如果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人，斯大林一旦遇害，战争的天平就会向法西斯倾斜。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事情。廖西戈夫曾经做过内务部的警察头子，所以他们的刺杀行动很可能会成功。
0: 你有点说服我了。
1: 他们都自认为是苏联的拯救者，对苏维埃政权都恨之入骨。廖西戈夫知道斯大林的一切，所以他才能制定出这样的刺杀计划。
0: 把你的斯大林放一放，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1: 说吧。
3: 虽然你穿得像报喜鸟一样，但每次带来的总是坏消息。
0: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们山上的奸细查出来了，是老邱，他还发展了一个同伙叫于振元。
3: 这是好消息。
0: 可是这个任警官好像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同他们两个一道逃走了，还杀了两名战士。
1: 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否则我就会有危险。
0: 山里的同志正在搜捕他们。
1: 这个任警官不可小视啊，高斌还是低估了他。看来我也得做好他们能活着回来的准备了。
0: 他们不会有太直接的情报，山上知道你身份的只有你哥哥。
1: 高斌非常善于从貌似不相关的事情里找出联系来，非常可怕。有一次鲁明值班时间到女机要员那儿待了一个小时，他都知道。他正好去机要室拿东西，看了一眼桌上的烟灰缸，鲁明在那儿抽了几根烟，他连时间都算出来了。我现在一看到他心里就紧张，他毛孔里都充满了恐惧。
4: 你永远猜不到他都知道些什么，心里在想些什么，整天提心吊胆在他面前撒谎。他似乎天生对谎言有惊人的直觉，鼻子比狗还灵。
0: 别急，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收拾他。
4: 警察厅里没人不怕他，连刘副厅长都得退让三分。他跟宪兵司令官加藤圭一的私交甚密，但很少有人知道。
0: 他应该青云直上才对啊。
4: 这正是他聪明之处，要想提拔他就是一句话的事。但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精明的特务，而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高官。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待着也是日本人的旨意，但日本人给了他很多好处，他现在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

0: 原来如此，我们分头走吧。开车了，
1: 开了。
0: 老赵，你还是要做好迎接任警官和老邱的准备。
1: 知道了，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0: 你在莫斯科红军学校的时候，学过这些吗？只学过一些最简单的，收发电报、密码破译，还有跟踪、反跟踪、驾驶常用车辆，当然还有防身跟格斗训练。不过这些科目，我总是不及格。这些都是当地世界上最先进的谍报装备，你要尽快学会它们。
1: 这是真的假吗？是，只要咬破糖衣，不用吞咽，直接从口腔黏膜吸收，只需要0.15克，就能咬人命，10秒钟就完蛋。
0: 真可怕。
1: 说实话，我在教一个未来的母亲学这些，心里有罪恶感。
0: 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用上这些。哎，关于乌苏里虎行动，有什么新的眉目？
1: 我说服老魏了，他已经派人去和中央联系了，但我们跟延安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要穿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很大。我有一个办法，我在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的时候。 他们统用的教学密码，我们所有学员都会破译。这些人一部分派往欧洲，一部分派往远东，主要针对日本人。我在这里发报，完全可以覆盖远东地区的苏联情报站。我用常用频率呼叫他们，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而且我用的是内部代码，只有专业的谍报人员才可以使用，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
0: 这倒是个好主意。明天上午我去警察厅汇报情况。
1: 完了事儿，我开车回来接你。我们去郊外发报，在那儿无线电监测车监测不到。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安全。
0: 好，明天上午我在家等你。

0: 拿它做什么？
1: 想扔了。
0: 这老瓦送你的吧？
1: 嗯，这是他跟叶格罗娃一起唱的，唱得特别好。
0: 看得出来你迷上他了。
1: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那么彬彬有礼。
0: 人都是有另一面的，他喜欢美的，跟他是个冷血杀手并不矛盾。我可以提醒你，如果他要知道你的身份，他绝不会对你客气。
1: 我就是这么想，心里才能平静一点点。
0: 别想那么多了，我们选择了信仰，就要抛开心中的杂念。慈悲和怜悯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在战争年代，它会带给你、你的亲人、你的战友灭顶之灾。
1: 我对你那个俄罗斯老祖母特别感兴趣，她是十月革命以后被赶出来的，是苏维埃的敌人。如果他还活着，知道你是共产党人，他会怎么想？或者你会怎么想？
0: 他不仇恨任何人，包括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早就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了。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纯洁的人，他一直希望我能做个诚实的人。现在我每天都在说谎。
1: 胜利了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0: 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的。这世界有史以来没有人会跟全世界开战，法西斯是疯了。
1: 那要等多久？十年？二十年？说我都变老了。
0: 我觉得能慢慢变老是一件很光荣、很体面的事。
1: 那是你们男人。

0: 你的想法，我可害怕时光就这么匆匆的走了。
1: 你是想你丈夫了吧？
0: 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
1: 我有3年没见我的孩子了，我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0: 千万别陷雪里。
1: 放心吧，我事先来看过，浮雪都吹到沟底下去了，这儿的路没问题。

0: 还得往里边点，要是很隐蔽，可以加深线。
1: 这地方安全吗？
0: 大冬天，没人来这儿。
2: 小心脚下。

弹收到了，保护好你的手。

就让人过。

您不后悔，是因为您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那医书上写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字，而是每一味草药，每一条人，行医、寻药、修书，您做的这些不为名利，而是为了百姓，为了天下。

0: 难得这年轻人有如此赤诚之心，不如就让他加入我们，也好多一份力量。既然如此，往后舟车劳顿，风餐露宿，你都不许含苦。
1: 您放心，我年轻能吃苦。嗯，历史上本草纲凝聚了李家祖孙三代的心血，我长孙儿子

0: 我们是从齐州来的，听闻情心堂，刊刻精良，在湖广一带数一数二，故慕名而来，想请范老板、范掌柜帮忙刊刻一本书。<笑>不知是哪位名家的诗文集，还是新出的传奇话本呢？
1: 不，是老夫所著的遗书《本草纲目》。
0: 遗书我这儿印不了，你去别家看看。
1: 不是，你看都没看你就说印不了？不用看，《本草纲目》啊，
0: 遗书我这印不了，你去别家看看。
1: 全书190,000万字，再要1800余种，另外附图。
0: 1100余副，这一部史记啊，才50几万字，你这抵得上4部史记了。这市面上畅销的书啊，不外乎这么几种：经史子集，这是科举必备，读书人他是砸锅卖铁也得买；诗文集子，名家所著，这些附庸风雅的人啊，抢着要。 再就是这些个话本传奇、小说演义、贩夫走卒、闺阁小姐，他们都争着看。这4类书啊，各有各的读者，他不愁销路。好家伙，这不就是明朝畅销书排行榜吗？你这医书，除了你们同行，还有几个人买？印你这书耗资巨大，这又卖不出去，我们秦心堂不得赔个底儿掉啊？我是做生意的，他不是做慈善。
1: 按你这么说，这书没办法刊行了，是吗？2个法子。第1呢，你去找官家，让太医院出资刻印。太医院？我早年在太医院待过1年，但是现在实在是说不上话。
0: 第2呢，就是。 你自己出资刊印，你出多少银子，我给你印多少本。

0: 卖多卖少你自己担着。
1: 这倒是和现代自费出版一样。
2: 简中，快拿钱出来。这是我行医多年攒下的全部家当，大概有300-400两银子，能印多少本书呢？
0: 你这点银子呀，还不够刻半本书的雕版。我说你这位老先生一大把年纪了还穷成这样，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这点银子拿回去给自己买副好点的棺材。
1: 一个70多岁的老人花了一辈子编了一部书，在你嘴里连口棺材都不如，你什么东西？
0: 你要再嚷嚷我就报官。你
2: 报啊！别吵了啊！蔡伦造纸
1: 被骂行愚之人，毕生研究活字被嘲笑疯子，李时珍写医书被说不如买棺材，怎么这些想为天下百姓做事的人都这么难？
2: 别耽误大事，我们走，不硬了啊！
1: 哼，
2: 好，哎，别生气啊，走，走，
1: 能找别家。

0: 范掌柜的，你怕有性命之忧啊？司马头说什么呢？你看，你双颊泛红，乃虚阳上浮，嘴唇发紫，乃心血不畅。你这是心脉瘀阻之兆，恐有胸痹之症。若不及时就医，恐有性命之忧。
1: 看来这就是现代说的冠心病、心梗一类的疾病。
2: 我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我身体好着呢，我哪来什么胸痹之症？我就是没跟你出书，你犯得着这么咒我吗你？
1: 这位是齐州名医李时珍，他说的不会有错，你最好是听他的。
2: 我管他李时珍、张时珍呢，那晦气死了！都滚！
3: 别生气，我们走，
2: 我们走，
1: 你快动手啊！
2: 走走走。

0: 下，然后这一个，苏合香丸。走吧，走。
1: 剑中爽，我来帮你。纸张有新有旧，这墨色有浓有淡，还有增补痕迹。
2: 父亲威胁此书，自年轻就走遍大江南北。他曾在蜀中的悬崖上采摘石斛。在淮泾寻找品质最佳的帝皇。

0: 还曾亲自用曼陀罗花酿成酒喝下，测试药效。他向捕蛇人请教过如何捕蛇、撒土、插蛇。他翻阅浩如烟海的古今异书，逐一考证纠错。后来我也帮助父亲一同修订。
1: 13000多个日夜，李时战熬白了头发，尝遍了百草，用一辈子读一本医书，这样的医者仁心绝不该被困在乡底蒙尘。
0: 我就不信这天下之大就没有一家书商愿意刊印此书。
1: 建中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先刊行一部分，若是反响不错的话，另一部分就不拿了，或者我们用活字，活字成本低一些，我们先将文字部分用活字刊行，剩下的1000多张图我们以后再出雕版。
0: 不可。
1: 为何？
0: 曾经有个书商也提到过要拆成上中下三部分批刊印，父亲当时就拒绝了，他说医药之书，一字关乎性命，若看书之人只有上部，而他要寻的那一味药刚好在中部和下部呢。书中考证了历代本草的谬误，若只刊行文字而缺了图谱，看书之人在辨药时稍有偏差，便有可能用错药，不仅误人子弟，甚至害人性命。父亲耗费半生，若不能完整刊印，他宁可不出。
1: 是我思虑不周。
0: 没事，你也是一片好心。
1: 奇怪，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是序。历史上《本草纲目》得以出版的契机，是王世贞写的那篇序。古人看重名望，若能得到大佬作序加持，相当于进了 VIP 出版通道。建中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请人作序？比如
2: 王世贞。万历8年，我写书稿去太仓拜见王世贞，他收下书稿说要细细的研读。
0: 我们一边修正书稿一边等消息，可10年过去了，始终音讯全无。
1: 10年。李公。我有一个提议啊，我们再去拜访一次王世贞如何？
2: 再去拜访王世贞？
1: 我知道求人办事很难，但是若有王世贞作序，本草纲目定能名扬天下。李公。
2: 本草一书关系颇重啊。也罢，我已是古稀之年，这张老脸没什么豁不出去的，再请他一次又何妨呢？啊，
1: 对呀，
2: 明天咱们就回齐州收拾行李去南京。
3: 李大夫，
4: 李大夫，
5: 李大夫，
3: 李大夫，
4: 李大夫，
5: 李大夫，
4: 林丹大夫，
3: 李大夫。 大夫，
4: 李大夫，
3: 李大夫。

0: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啊。
7: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9: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0: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1: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情连而成家，人聚而成宴。一饮一宴，一粥一饭，人间至味还是家宴。
6: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您吃点什么？
18: 鱼块。
17: 好嘞，稍等啊。

0: 丝都切不匀也能当厨师？你师父就这么教你的吗？回去好好练练基本功吧。
1: 您先别急着下定论呀，这种丝的切法可大有讲究，我师父说了。
0: 就这摆盘既不雅致也没创意，懂不懂提升视觉效果，会不会刺激食欲呀？还有这算什么愉快，既不是南巴塔哥尼亚的三文鱼，也不是蓝鳍金枪，你们就拿这种东西糊弄人，怪不得呀。门可罗雀他怎么会搂到这个份上，真是自甘堕落呀。
1: 要不您先尝一口。

0: 这是山海关的黄雕鱼？不对，海南的狮鱼，也不是。到底是什么鱼？
1: 哎，小奈，
2: 老板，你回来了。
1: 稀客呀，
2: 你们认识啊？
0: 一别六年呐，我本想找你再较量一次，可是没想到竟被你的鲫鱼愉快惊艳到了。六年前那场厨师大赛，我败在你手中，你那道蓝鳍金枪鱼愉快让我输的那是心服口服啊。我本以为你会借着东风大展宏图，你却销声匿迹，开了这么一家不起眼的小馆子。怎么想的？
1: 顶级饭庄固然风光，但是我以为缺少了点味道。
0: 什么味道？
1: 白居易尝过的味道。
0: 白居易，渔舟宴。

0: 好久。十九啊，今日你可有口福了。
1: 白松，我来吧。白司马今日在喷浦口宴请客人，小人自是要出瓦力。自从白司马到任以后，我们就有奉承了。我来。
0: 好了，今日休沐，就无需劳烦各位了。
1: 哎呀，您就放心吧。
0: 鱼炸醉蟹羊肉，这个时节盆江的青鱼最为肥美，即在盆江设宴。
2: 这白司马可真够勤苦啊。
3: 是啊，

0: 好不容易休牧几天，这出来宴客还要自己捕鱼。
1: 白司马要宴请谁啊？
2: 白司马他老人家是长安来的大官，那宴请的肯定也是长安里边的大官啊。可是我听司仓参军说，白司马前日下书，宴请的是一位商人啊。
1: 商人，你们几个别唠嗑了，食材准备了没？走走走走走。龙老上，又出来捕鱼啊？
3: 小老儿今天不打鱼，是来送鱼的。白司马，听说你今天在此宴客，瞧瞧，哎呦呦呦呦！
1: 宴客怎么能少了盆江青鱼啊？
3: 哎，对了，
1: 龙老张，为何我捕上来的都是小鱼啊？
3: 白司马，您忘了，前些日子啊，还是您下的文牒，大鱼可以抵秋税，所以目前这里大鱼少，就这尾鱼啊，还是我为您养在船上的。
1: 对了，老张，今年秋粮收成如何？
3: 哎呦，托您的福，满仓满屯，还剩了余粮，可以供阿里读书。
4: 哟，白司马，这也没有青菜呢。阿里，你到船上给白司马帮忙啊。好的。
1: 阿翁回去啊，到院子里摘点青菜送来。
4: 龙老师，这是买鱼的钱。哎，那是送给您的谢礼。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5: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也会背？
4: 是，这是我的一位故人写的。
5: 学堂里先生说，他小时候读书很辛苦，所以能做出很好很好的诗。
4: 是啊，他小的时候读书是挺辛苦的。

0: IGE 出身官宦之家。
1: 父亲，父亲，
0: 但父亲死得早，三弟年纪小，养家糊口的重担压在大哥白幼文身上，但是白幼文没能考上进士，做了一辈子小官，所以对白居易寄予厚望。白居易很有志气，从小发奋学习，每日勤于背书、练字、学诗、写文章，硬是累成了近视眼。他还写下《眼病二首》：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物，不是春天亦见花。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十岁，白居易就考中了进士第四名。那一届进士考试，全国总共才录取17个人，而白居易是那17个人中年纪最轻的。唐朝进士不能直接当官，还要参加比进士还要难考的选官考试。30岁刚出头，白居易就走上仕途。最初是任秘书省校书郎，一个九品小官，但他升官很快，从校书郎升到县尉，从县尉升到翰林学士，一路升到正五品的太子左赞单大夫，就像冲进官场的一匹黑马。然而这匹黑马很快马失前蹄，被降级下放，成了江州司马。
2: 江大人说的就是他。
3: 是吗？
4: 对呀、
2: 别说了，别说了。
5: 恭迎白司马。

0: 大哥，那人啥时候过来啊？
1: 来了啊！

0: 大哥，你是谁啊？
1: 新来的司马，姓白。就是那个啊，对，特别喜欢告状的那个。
2: 我知道。就是那个惹翻了宰相，被贬到咱们这儿那个。
3: 哎，对。就是他。

0: 我不能让父亲失望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0: 我与他呢，曾经相熟过，现在已经割席断交了。为什么？因为你十九说：“燕断知风急，潮平见月多，凡思与促管，不解贺渔歌。”此处没有渔歌。
2: 倒是有个渔夫。老张，你这秋江秋月捕秋鱼，好有诗意。
1: 这位客人，你买鱼啊，一文钱一斤。
0: 长安百无皆贵，此地百无皆见。看来，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好。
1: 好，好得很。崔水的官差还没把我们一家人逼死。
3: 您是从长安来的？
0: 对啊。
2: 长安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高楼，好多好多的马车？是。阿翁，我长大了也要去长安。对，去长安去。阿里长大了一定要去长安城。阿翁告诉你，你姓龙，叫阿里，鲤鱼的鲤。
0: 你长大以后呢，就像
2: 鲤鱼跳龙门那样跳出江州，跳到长安去。长安才是活人的地方。
0: 老张，此言差矣。此地地气温暖，稻香鱼肥，鱼桥耕读皆可传家，何苦让孩子远赴长安，骨肉分离呢？
2: 这位客人，我们就是好好的守住，不也是骨肉分离吗？
0: 老张，何出此言？
4: 岸上那位公子可是白乐天白司马。
2: 十九叔，阿翁，十九叔又来买鱼了，我们又铜钱喽。
4: 阿离放心，你们捕来多少，十九叔便买多少。
1: 哇，我们有钱了。
4: 十九叔，
2: 莫非阁下便是刘十九？刘十九拜见白司马。原来是位官长，阿离，咱们走。
0: 十九叔，再见。阿离，再见。明日再去你家买鱼。这位老赵，好生奇怪。
4: 白司马恕罪，各处税官处处刁难，刘某来迟了。江边风大，这就带白司马去一个风雅的地方，请。 这位琵琶娘子是数一数二的琵琶师，常在这里献艺。我听她弹过一首《鹿》，哎，《鹿》什么来着？
0: 十九弟又忘了，是《鹿妖令》。对对对，《鹿妖令》，那可是交芳名曲。想当年在长安得第，与诸位同年曲江宴集，曾经有人弹奏。这位娘子。
5: 也擅长词曲。擅长二字，小女子愧不敢当。但当年也曾拜师于长安，卖艺于曲江。后来年纪大了，门前冷落，便来到江州，嫁于茶商为妻。
0: 同是天涯沦落人。
5: 先生既在长安得地，那必是风雅之人，请先生品评。

0: 这是好曲子，真乃天籁之音。刘兄，野墨，好。
1: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似，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青龙漫年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度腰。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

0: 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好诗啊！
2: 这位娘子技艺精湛，在下无以相赠。这首《琵琶行》乃方才所作，还请娘子收下。
1: 琵琶娘子弹得好，必须重赏。往日一曲300文，今日我给你一贯。
3: 19滴又破费了。
1: 连江州司马都赞不绝口，些许小钱算得了什么？
3: 江州司马，这位不是长安来的客人。
1: 你呀，你有眼不识泰山，有白司马在，你家夫君的买卖又可以开张了。
2: 哼，啊，你这奇哉，怪也。刘兄，方才在码头上那位捕鱼老丈对我怒目相向，这位琵琶娘子亦是如此。我白居易何曾得罪过他们？
1: 一言难尽，您先落座，我让船家再备些酒菜上来。那位琵琶娘子的夫君与我也算是老相识，他犯茶盐，我犯鱼米，说起来也算是同行。去年茶价上涨，他那夫君以为有利可图，拿出半生积蓄，又将房契押给池库，凑出一笔大本钱，到浮梁县买了满满一船的上等片茶，准备运回江州贩卖。可哪里知道，他夫君在运茶回来的路上屡次被税吏索要铜钱，到了最后关卡实在拿不出来，却被扣押了茶叶。一气之下心急发作，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2: 这些税吏欺人太甚。刘兄，你贩卖鱼米，想必也是处处被抽水，处处被盘剥吧。
1: 白司马，在下胆子小，没敢做那么大的买卖，好在没把棺材本压进去，否则的话怕是连这顿薄酒也请不起啊。
2: 那刘兄为何不弃商从农，买上几亩农田，岂不胜于奔波江湖啊？
1: 农人所受的盘剥更重于我们商人。白司马，可还记得那位姓龙的

0: 他原本不是渔夫，家里足有百亩有叶田。孟子云：百亩之田，不夺其实；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百亩有叶田，家道足以抵上小康了。哪有那等好事？下水、秋水、青苗钱、人丁钱，种种赋税，叠床架屋。
1: 每亩出产一担，官差就要拿走九斗，不等庄稼成熟就上门催征。而且，不收粮食，只要铜钱。如今，龙老张的儿子也逃去外地，儿歇改了嫁，祖孙二人只能靠捕鱼糊口。即便是捕鱼，那一百亩的税赋仍要缴纳。再下一介商贾，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多买些他们的鱼，好让他们攒得起铜钱去缴税。
2: 且慢。
3: 自从扬言相公制定两税法，各州的农户只需要缴下税和秋税，又何来青苗钱、人丁钱？
2: 各州的政府屡有政令，在六月以前不得征下税，十月以前不得征秋税。那此地的官吏又为何敢在庄稼成熟以前就来催收？
1: 这个在下就不懂了，也许官府也有官府的难处。
3: 他们无视朝廷法度，无视百姓疾苦，这哪是官府？明明就是强盗！难怪龙老丈会恨我。
1: 不不不，那个老丈恨的不是您，他并不知道您是刚刚到任。
3: 他也该恨我。几年前，我做左拾遗，对下敲两税、只征铜钱这条政令，大加赞赏。
1: 还以为能令物价均平，
3: 怎知民间也缺少铜钱。农户卖去余粮，本可换来铜钱。正因为处处有税官，
1: 贩运渔民也要出税，所以余粮难卖，铜钱难来啊。所以说，商贾与农户接受税官之苦，税官一去，农商皆活。 正是如此。
3: 多谢十九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白某回到衙署，必将召集六曹参军，召集所有税吏，将此地恶迹一一铲除。对了，还需要借十九兄一件东西。
4: 何物？
3: 算筹。
4: 多谢白司马，在下买卖有救。
5: 江州百姓有救。方才白司马所说的道理，下官都明白。可是朝廷正在对淮西用兵，我们江州需要承担一半军饷，若不从百姓身上盘剥。
6: 这军饷从何而来？若朝廷怪罪下来，谁能担当？白司马是本州上座，如今刺史公丁忧去了，河衙就属白司马最大，自然是白司马来承担。白司马，您有禄米养着，有俸钱拿着，俺们这帮人可是连一文钱都没有，不抽税的话。
3: 俺们拿什么来养活一家老小？你们说对不对？对，那把税官都撤了，俺们喝西北风啊！您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7: 就是呀，没错，没错。
3: 下税秋税，朝廷屡有严令，不可违背农时。你们不等庄稼成熟。 便上门征收，论罪，当判杖刑。青苗钱、人丁钱，朝廷早已取消，你们却还在加征。论罪，当判徒刑。行商纳税，天经地义。可你们却私自多设税官。纳公税以肥己，论罪。

0: 当判什么？
1: 抄家论斩。
2: 真是你多嘴。
0: 白某虽已被贬官，但朝中还是有几位朋友，若是修书一封直达长安，那么诸位的脑袋……不过我也知道朝廷用兵藩镇，不得不加征军饷，诸位做的呢也是苦差事，不过我有一条计策，既能征足赋税，还能不过度的滋扰百姓，并且可以让你们这些没有领到俸钱的领到俸钱。
3: 什么计策？
4: 对啊，
1: 白子马快说呀。
0: 此地土产丰富，百物皆贱，唯独缺少铜钱，诸位征收两税，何必非要百姓缴纳铜钱？若是有粮的交粮，有鱼的交鱼，我们江州府衙便可委托行商将这些货物贩运出去，岂不是能换来更多的铜钱？这样的话，一者朝廷共赋，二者你们的俸钱不都迎刃而解了？
5: 白司马所言甚是，我江州不但有都昌乡道、盆江青鱼，还有庐山冬笋、双井草茶，这些土产在外地都很畅销，价钱是本地的十倍啊。
0: 但是如果税关不撤，谁愿意贩运土产？
2: 对呀，首先是裁撤税关啊。
6: 财政税官，财政税官，财政税官，财政税官，财政税官，财政税官。
0: 我一直推崇师父，鄙视商贾，但如今在这江州府，却被一商贾点醒。刘十九啊，刘十九，待这税官撤去，秋税完毕，我一定设宴邀请。
7: 哎，白司马，
0: 十九兄，龙老丈，十九兄，最近生意如何？
7: 税关一撤，百货流通，这买卖好做多了。
5: 是啊，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多了。这是自家院子里摘的青菜。
0: 龙老丈，你来的正好，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5: 不了不了，家里还有活没干呢。阿里，跟他们再见，咱回去。走了啊，
0: 多谢了龙老丈。
7: 白司马的诗名满天下，原来还有做快的手艺，真是能人无所不能啊。
0: 请坐。
8: 这道菜叫鱼块，中国人吃鱼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人做鱼块却要切成鱼丝，因为大部分地方都吃不到海鱼，只能用鲤鱼、鲫鱼、草鱼等淡水鱼做鱼块。这些鱼多刺，只能切成鱼丝才能剔净小刺，用芥末和酱汁给鱼块调味。白居易是真懂吃啊。
7: 哎，鱼块应该生吃，白司马为何煮它？
0: 近日天寒，生吃唯恐伤了脾胃，这样吃呢也别有一番风味。十九兄，
7: 哎，
0: 不妨尝一尝
7: 啊。滑嫩美味。刘十九走州过县做买卖，也算见识过几样美食，可从没尝过这叫什么来着？
0: 之前啊，在长安与童年好友，冬天呢便会用暖锅煮汤，用这汤汁涮一些菜。今日我们用这羊汤来涮鱼块，便叫做鱼羊同鲜暖锅。
7: 好一个鱼羊同鲜暖锅。哎，那这酒是什么酒？
0: 十九兄不妨尝一尝。我刚来这里的时候，在后衙无所事事，便摘了些秋梨。这酒曲呢，用的是从新政

0: 听我族弟说，白司马最爱写诗，何不来他一首？
1: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
0: 我知道白司马对乐舞喜爱有加，今日本想请那琵琶娘子再奏一曲，可惜他随夫君犯茶去了，所以又请来一位舞伎为白司马佐酒。

0: 做官，当行善政；做诗，当发名声。我要重新拿起诗笔，写苍生之忧乐，写官场之清浊。
1: 所以白居易他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心安之处是吾乡。
2: 对，你说的对，心安即有归处。其实对我来说，有这么一间小馆足以了。我知道你也一样。
1: 哎，不过啊，你这鱼丝切的呀刀工太差了，手艺也没传给徒弟。
3: 我师父说了，鲫鱼的肉质有肥有瘦，肥的切薄，瘦的切厚，这样看起来不均匀，实际的口感是最均匀的。
1: 可是这摆盘也太敷衍了呀，你从前的摆盘那可是燕京四座的。
3: 我师父说了，三代以来文圣制，人心重华不重实。
2: 去去去，白居易说的。其实我以为啊，食客喜欢的酸甜苦辣也是由厨师来引导的。我觉得应该返璞归真，把食材转化成无华的本味，这不也是咱们厨师带给食客的一种返璞体验。
3: 有道理，现在有些顶级餐厅不是禁止客人拍照，就是让客人18分钟内必须吃完，搞得主厨也累，客人也累。吃饭嘛，本来就应该享受才对。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啊，你说这顶级餐厅里没有味道，是什么？
2: 在人拥入时沾环的味道。不，还有忽然心明眼亮的味道。对，
1: 说得对。

0: 哎呀！人呐，这端久了呀，确实累，透口气挺好。
1: 是，透口气。
0: 那成，你呢，就在这里安心的朴实无华。我呢，回我的顶级餐厅，继续珍馐美馔。
1: 小南，下周黄花鲤鱼上市，
2: 那咱就推出鲤鱼块。
0: 下周三

0: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这愚蠢！
2: 悬崖博弈，
3: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1: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2: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5: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4: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6: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的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芳。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他不断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把一个居民纷纷想搬走的老旧小区变成了人人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1: 这周六是我们九九重阳日，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干嘛？是要做一期让所有老人都能参与的一个活动。
2: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正带着文艺骨干排练社区老年艺术节。
3: 有这个模特队，有走秀，有舞蹈队，有摇舞队，这是在书记的支持下办起来了。
2: 然而几年前，别说艺术节，连楼门口的垃圾都没人清理。金康社区有九个老旧小区组成，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设施老化，人口复杂，矛盾突出。2018年，刘芳任社区党委书记时，小区有三大怪：
1: 一个人心散，一个是小区没人管，那最后一个怪呢，就是所有的事儿都趴在社区身上。社区要去收卫生费，8块钱的卫生费，社区不收，没人交，没人交卫生费，那就垃圾会遍地成堆。
2: 面对困难，刘芳不叫苦，不服输，迎难而上。他借上门收卫生费之机，摸清社区矛盾根源，
1: 把这个过程呢变成敲开居民心的一个过程。问他急切要解决的一些事儿，是要问我们的不足之处，我要建立我自己的一个民情地图。
2: 民情地图建起来后，刘芳梳理问题，逐项解决。针对脏乱差、浴室没人管等难题，他把社区党员组织起来，每个小区成立一个支部，每个楼栋设立一个党小组，党员带头行动。同时抓住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1: 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党群共感，就是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一起为这个小区的改造去处理。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凝聚了人心。
2: 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刘芳联合物业公司创新物业积分制，居民订购生活物资或者购买服务都可获取积分，用于抵扣物业费。
4: 在我们这儿，所有的像干洗，就是空调清洁，包括油烟机清洁，都可以获取积分的，然后年底都可以抵扣这个它的物业费。
5: 一年下来以后呢，我们这种消费累积到积分以后呢，基本上这个物业费不用交了。
2: 人心齐了，小区美了，物业服务好了，刘芳又把重点转向服务短板。老人多，引入社会资本建养老中心，孩子放学无人带，联合志愿者开午托晚托班，困难群体就业难，带领大家办起创业一条街。如今的金康社区成了周边群众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1: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的初心和根本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坚持地走下去，然后做到极致，然后向下生根，向上开花。
0: 托育是很多有小宝宝家庭的迫切需求。近年来，河南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2至3岁儿童托班，推动托幼一体化改革提速。
2: 10月13号到14号，河南省托幼一体化改革试点推进会在郑州召开，会议总结改革试点成果经验，研究分析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工作任务。
6: 经过近一年的试点攻坚，试点地区幼儿园的托位数达到了3.9万个，托育服务正在从有形覆盖加快向有效覆盖转变，各地要正确处理扩增量和提质量的关系，始终把保教质量摆在优先位置。
2: 在郑州新区实验幼儿园天瑞园区，记者看到托班的孩子们正在开展沙地游戏，在探索体验中锻炼动手能力。在郑州新区，全区已有850余名幼儿教师完成育婴园中级培训，实现托班专任教师100%持教师资格证加育婴园证上岗。
7: 我们为孩子建立了动态健康档案，定制了分龄梯度膳食，创新打造了阶梯式入园课程，用心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依托各类个性化游戏活动，抓住幼儿成长的敏感期，让每一位幼儿的成长都被看见、被尊重。
2: 在保教质量提升方面，河南省实验幼儿园经过多年探索，构建了育人理念、课程内容、实施路径、循证评价、原本教研五个一体化的贯通式育人体系。
3: 我们坚持善教善育，将游戏、儿歌、食育等融入一日生活，逐步培养生活习惯和交往能力。我们已累计服务9000多名婴幼儿，相关成果荣获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从园所探索到区域推广，托幼一体化改革正在向更多地方延伸。作为全省托幼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市，漯河通过强化师资培训、建设试点园、组建发展共同体等方式，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8: 一是顶层设计，印发实施方案，定下来怎么干；二是师资培训，通过名师引领、联合教研等方式，做好教师储备，确保有人干；三是试点先行，另选了20所试点园，确保有引领。目前全市共提供托位3600个，形成了布局科学、全域联动的托育发展格局。
2: 10月12号至14号，全国总工会第二届班组长大赛轻工赛道决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57家轻工企业的192名选手参加了决赛。此次决赛内容紧贴班组长工作实际，设置了理论考试、情景模拟以及成果展示加命题答辩3个环节。在成果展示环节，选手们围绕创新班组建设、聚焦班组加 AI 应用、班组加精益管理等提交并展示创新成果。

0: 果报告。
1: 我们要以安全为底线，持续进行创新，用数字精益，用 AR 创新去赋能我们的班组，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
2: 赛后我会把学习到的管理方法、创新工具等运用到车间的岗位上，带领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共同进步，为企业的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产业的队伍工人建设改革付出自己的努力。
0: 经过激烈比拼，决赛共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0名、名次奖30名。10月14号，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办公室业务能力培训班在鹤壁开班。培训班将邀请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省保密局、省内主流媒体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就全系统机要保密、信息宣传、政策法规等工作进行专题授课，补齐能力短板，提升工作质效，更好服务全省退役军人事业发展。今天下午，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太保家园养老社区，河南省敬老助老总会组织庆祝老年节重阳节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慰问演出。来自各行各业的老年文艺爱好者表演了歌舞、戏曲等节目，为社区老年朋友送上节日祝福的同时，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10月13号上午，河南省第32个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朱鹮放飞活动在信阳罗山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启动仪式上，来自全省林业系统以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实地观摩朱鹮、白冠长尾雉人工繁育及野化训练成果，交流鸟类保护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工作经验，开展了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和图片展览、鸟类观察等活动。
3: 本次放飞的6只朱鹮在放飞前已完成了3到6个月的野化训练，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其中3只佩戴了卫星追踪器，主要是用于监测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地利用和生存状态。下一步，我们省林业局将持续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旗舰物种的源头保护，深入开展清风网盾等联合执法行动，以及深化推进鸟类保护的3年专项行动。
0: 目前，河南省已监测到陆生脊椎动物677种，其中野生鸟类502种，占全国鸟类种类的1/3。大天鹅、青头前鸭等珍稀物种频频现身，种群数量持续恢复。罗山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朱鹮野化放归、白冠长尾雉繁育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全省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态势向好。好，感谢您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再见。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5: 两个 fight back 了。
4: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6: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7: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4: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8: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6: 想过，没有后路。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

0: 破。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还是睡吗，老爷？您没事吧，老爷？

0: 你们去哪儿了？
1: 找挑夫。看来真的要走了。
2: 暖姑回来我们就走，先去货站提货。
1: 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要保持冷静。
0: 人都到齐了。
1: 都是在街上找的吗？
0: 嗯，按照你的意思，都是在各条街上找的，他们之间都互相不认识。
1: 好，你先带齐老爹走，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0: 七老爹是第一位的，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另一个人也要安全的把七老爹送回根据地。如果
1: 出现意外，你送七老爹走，我养。
0: 可以啊你。
1: 那可不。
2: 行了，你们跟着我去货站，走吧。
1: 哎，白二郎，这就走了，一声谢谢也不说。
2: 谢谢了，
1: 给点钱都实在。
2: 给。
1: 一路平安。

0: 进来。少佐，
1: 江文山跟彭秀女带着一支挑夫的队伍到码头去了。
2: 盯住他们，

0: 解散，喺边个地方审？
1: 好了好了，停车。对，给。
2: 哎，快点快点。这些是我的蚕茧，一会儿装船用的。
3: 走这么着？
2: 趁早走，天凉嘛，能多赶几里路。
3: 有没有带通行证？
2: 没有，跟七爷打过招呼了。
4: 检查库。

0: 我们进去吧，
1: 我找点事儿。少爷，少爷，
2: 哎，听一下，
1: 少爷，出事儿，出大事了，少爷，你不能走啊！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叫人杀了，你得回去主持丧事啊。
3: 你说什么？廖玉清被杀了？
1: 昨天晚上有人把老爷给杀了，我们小姐她……
3: 春晓她怎么了？
1: 小姐她晕过去了，现在家里没有人主事。
4: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回去。你先让他们把货送回客栈吧。
3: 今天暂时不送了，把货都拉回客栈吧。恭喜我丈夫。
5: 等等。

0: 取走，全都给我带回廖府。
1: 你干嘛去？
2: 为什么要带我去？
0: 谁敢不去？站出来试试！
3: 我们回去奔丧，让他们回去干嘛？
0: 廖局长驾鹤西游了，你们这些人去吊唁一下也是应该的。都给我带走！
4: 来，快走！
5: 走！
4: 快点，快
6: 点！把衣服拿走！
7: 走，快点！
8: 快点！
9: 快点！快点！
10: 快点！
11: 快点！走！
12: 快点！
13: 走！
12: 快！
14: 快走！
12: 走！
3: 秀女，对不起啊。
15: 太好使了。
3: 老杨，老杨。
16: 一切就等着他们出城了。
0: 可是谁也没想到廖一清突然死了。
16: 谁杀了廖一清？
0: 蒋文山一直想报仇，他的嫌疑最大。
16: 把这些人都逼去廖府了。
0: 蒋文山突然不走了，那些人就要遣散，我没办法，只有把他们都带到廖府去。如果姜文山跟彭秀女真的是共产党来接应田中进夫的话，那田中进夫就一定藏在那些人里。
16: 那还等什么？快去查！
12: 是。
17: 跪下，给他磕三个头。
3: 我不跪。
17: 死者为大。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他都是你干爹。
3: 我不给汉奸下跪。
17: 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你终于杀了廖一清。我命令你跪下，像儿子一样给他守孝。
3: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给汉奸下跪。
17: 这是命令，跪下。江文山，是因为你，我们早就在城外了。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为什么不遵守纪律啊，江文山？

0: 人都在了？
1: 都在这儿了。
0: 名字？
1: 张阿放。
0: 住址？
2: 就是你家住哪儿？
1: 江湾村，本地口音。
0: 名字？
1: 我。
2: 你他妈听不懂中国话你？啊！
3: 这儿是廖府，不是特务科。
0: 江少爷，我在执行公务。秋野少佐说了，今天不管是谁阻拦，都一起抓走。
4: 楚江大哥，您看看，廖府办丧事，你跑这儿办什么公务来了？
0: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到宪兵队找日本人去说。
4: 楚强，别以为廖老爷没了，你就能在廖府耍威风。只要我江文山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
0: 你叫什么名字？
5: 王老四。

0: 把刚才那帮挑夫的给我带过来，一个也不许少。
1: 是。
2: 拖出去了。
3: 快快快，拖出去。

1: 人站过来了，有没有人趁乱跑掉的？刚才太乱了，没看清。废物，给我搜！是。小姐，灵堂外面的纸扎和挽联都烧得精光，还好没有烧到房子。
2: 那个姓杨的工党，当初枪毙打死了。
1: 姓杨的来？
2: 对。
1: 你要干什么？
3: 廖小姐，刘队长，我是奉了楚科长之命前来搜查廖府的。
1: 连我的房间也要搜？
2: 是的，我们楚科长说了，连一个耗子洞都不能放过。
1: 胡说八道！小姐的闺房能和耗子洞相比吗？刘队长。
2: 有。
1: 这是我的阁楼，需要敢搜你就一枪毙了他。天塌下来，我顶着。
2: 听清楚了吗？还不快滚！
3: 刘队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2: 滚！

0: 这个楚强太不像话了，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秋野指使的。我估计用不了多久，秋野就会亲自登门的。那怎么办啊？你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你不需要明白。我跟个大傻子一样帮你忙里忙外的，到最后还不知道你在干嘛。
1: 今天晚上，你到阿居房间去睡去，就说你一个人睡害怕。

0: 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1: 你确定没有遗漏的地方？
0: 有。廖春晓的房间不允许我们搜。
1: 不允许你搜，你就不搜了？
0: 可是独眼守在外面，我也没办法。
1: 独眼想造反？
0: 那个姓杨的一直跟到廖府，说明廖府肯定有问题。我觉得也许田中进夫就藏在廖春晓的房间里。
1: 廖府包围起来了吗？
0: 您放心，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1: 一会儿我把情况报告给小田大佐，明天我和大佐亲自去一趟。
2: 站长认为田中进夫就困在挑夫里面，可是今天楚强排查过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站长还在查找田中进夫，只有100%确定，我们才能够冒险一搏。
3: 三叔，哎，是谁杀了坎爹？
4: 我也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那个贼已经跑了，老爷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来及拿。
3: 是谋财害命
4: 啊？是，是谋财害命。哎，少奶奶。
5: 三叔。
4: 哎，
5: 你也在呀。
4: 少爷少奶奶，我到别墅去看看啊。

0: 你想要向三叔说什么呢？我想试试三叔的口风。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看来廖雨欣是想用假死来阻止我们出城。没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流那么多血，怎么会没死呢？你还说，不是你给他创造装死的机会吗？ 你知道你犯下错误的后果了吗？我们今天算是混过去了，可明天呢？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日本人和楚乔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重复一遍。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不可以再轻举妄动，我们不能再有一点失误，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记住了吗？记住了。

0: 了吗？
1: 只看见个背影，看样子是个女的。
0: 女的？看来廖府除了日本人和汉奸，还隐藏着第三方势力。
1: 第三方势力？就是绑架你的地方。
0: 你先回去睡一会儿吧，半夜过来换我。
1: 我不睡。
0: 我们必须轮流守在这儿，一刻都不能离开人。
1: 去睡。

0: 吃饭了，辛苦一天了，多吃点。来，
1: 有红烧肉啊，
0: 快吃吧。你吃饭别说话。
1: 查看跳符，他的目的显然跟楚强是一样的。他穿着校服，应该是府里人。现在廖府到处都是陷阱，
0: 那我们怎么办？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七老爹送出去。
1: 找廖春香帮帮忙。
0: 不行，他有可能就是第三方势力。
1: 不可能，我了解他，他很日本人。 你不觉得廖春晓很反常吗？他怎么了？
0: 廖一清只有廖春晓一个女儿，按理说他父亲死了，廖春晓应该出来主持丧事。就算他不出事，那他也不应该连面都不露一下。
1: 三叔不是说了吗？他身体和心情都不太好。
0: 那不是理由，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知道廖一清没死。

0: 少佐、大佐，你们都来了。报告大佐，小姐身体欠佳，还是。报告。
1: 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贵族大于见地，小女子深感荣幸。
2: 料想吧，太上的托兰尼，口味都扛你们死。庇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
1: 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廖小姐，请你在这守着。是。
2: 太君，新的男的。两位太君，请坐，请我慢慢说。
3: 老青，你搞什么鬼？
2: 请。

0: 要不我去看看吧。
1: 别惹事儿。
0: 我不放心廖春晓啊。
1: 现在是在廖府，小田一郎还能把他吃了啊？
0: 不就是慰问吗？要那么长时间？
1: 你想想，那两个鬼子会不会知道廖一清没死？
0: 应该知道。
1: 那如果他知道了，他还来廖府吊唁什么呢？
0: 他们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1: 你觉得廖一清会藏在哪儿？
0: 应该就在廖府里边。
1: 我想他一定在廖春晓的房间，所以他才让独眼守在楼下，不让楚强搜查。
0: 看来这两个小鬼子是找廖一清来密谋的。
2: 混蛋！我已经布置好一切，是你破坏了我的抓捕计划。
3: 计划？大佐已经制定了抓捕计划。
2: 李天，
4: 嗨。
5: 大佐在江边和城外分别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姜文山带田州继父出城，就会被皇军一网打尽。鉴于廖局长和姜文山的特殊关系，所以大佐决定让廖局长回避了这次行动。
3: 我得知姜文山要出城，怕他跑了，所以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想把他困在城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没想到交了皇军的部署。
0: 我真该死。
6: 廖局长，気にしなくていい。恐れで人に教えるから内緒にしたのだ。
5: 廖局长，你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怕你受人口舌，所以才瞒着你的。
3: 哦，还是大佐想的周到。
6: やはり大佐は気が利くんですね。ここに至っては、次は

0: 都嗡嗡的。
1: 事已至此，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2: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我们把这场戏演下去。
1: 哦，廖局长，还望详细谈一谈。
3: 根据楚强的排查和
4: 楚强的观察，
2: 我们可以确定田中进夫没有在出城的队伍之中。那么现在就有三种可能：第一，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那么田中进夫还有没来得及混入这个队伍之中；第二，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跟错了目标；第三，田中进夫根本就没有来到白城，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将计就计，让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以为田中进夫就在姜文山的队伍之中。明天我们照常出兵，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潜伏在白城的抗日势力吸引出来。如果田中进夫在这个队伍当中，那就再好不过；如果不在，我们借此机会把白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彻底消灭掉，对白城的日后安定也是大有好处的嘛。
0: 廖局长，君の計画は完璧だ。全て賛成だ。
3: 我完全同意。
2: 我不过是借姜文山挖个坑，能不能把白城的抗日势力埋在坑里，还要靠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
4: 呢。頼るんです。よし。埋めてだけではなくて、
1: 这个坑不但要埋，而且还要埋得漂亮。为了确保滴水不漏，明天廖府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出殡。
2: 是。
5: 我们只有出殡的机会了。
6: 明天早上封关之前，把西老爹送回去，让他混在跳舞的队伍里。
5: 日本人一定会在城外设下埋伏，等着我们过去。
6: 楚强不是已经查过了吗？日本人还会以为七老爹在我们身边。
5: 我想日本人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到时候你听我指挥，不管怎么样，即便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一定要保证七老爹的安全。你怕了？
6: 不怕。脑袋掉了，不就碗大一块疤吗？不过，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5: 什么办法？可以呀，姜文山，终于学会冷静思考了。

0: 小天一郎没有难为您吧？
1: 大和尚不想把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呢。

0: 我只是担心日本人会痛下杀手的。
1: 日本人要痛下杀手？
0: 尽管小田大佐向我保证过，绝不伤害我的家人，可我还是不放心呐。
1: 明天我跟着出殡的队伍，见机行事。

0: 小，你怎么在这儿？我知道你回来这儿。
1: 是啊，我是来找你的。你来这里找我？
0: 明天你爹出殡，我猜你肯定会想你爹，所以我就来这儿。没想到你还

我爹就是死在这张床上。我虽然恨他，但我并不希望他死，所以我要找到那个人替他报仇。

0: 你心虚了？
1: 我心虚什么？
0: 你敢对着这张床发誓，他的死跟你没关系吗？

0: 死，他就躲在你的房间，是不是？
1: 你凭什么说他没死？
0: 因为我是他的干儿子，我当然要关心他。
1: 你关心他，另有其人吧？
0: 我关心的人就是你。
1: 你还会有这样的好心啊？
0: 本来就是好心人
1: 嘛，江文山。自从你来到了廖府，廖府就不得安宁。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有彭秀女，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2: 我是这个家的小姐。

0: 赶紧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要对付大事呢。
1: 我们今天晚上都守在这儿吧，谁要困了就打个盹儿。
2: 我们的人都通知到了吗？
3: 都通知到了，明天一早在这儿集结待命。
2: 嗯，好，明天站长肯定会出府，我会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随时出击。
3: 是。

山林，上杠子，给我上正一点，上麻绳，上麻绳。

我有孝子捧扶桑棒，孝女替妈戴孝，有楚科长率队护驾。我廖某此生足矣呀！啊，你来，我高兴，我高兴。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1: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5: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真是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见
1: 了，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 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五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氯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五层啊是活性炭，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

0: 样的杂志，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抓住天龙剑过了吗？没有。太子，看来我神魔の訓練した。武器も持てます。途方の人べきです。
1: 他们都是

0: 军统的人。
1: 看来我真没事去了吧。那你干啥？
2: 看来我们选错目标了。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他们和天龙警夫没有任何关系。
0: 林翻译，这些人都是军统。
3: 秋野少佐既然都这么说了，应该不会错的。
0: 廖局长，姜文山跟彭秀女虽然可能不是共产党，但他们未必不会是军统。而且我刚刚清点过，这儿少了三个人。
2: 邱科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姜文山、彭秀女跟廖春晓这三个人都不见了，而这三个人跟局长您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2: 那你认为他们去哪儿了？
0: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现在正带着田中进夫在去重庆的路上，也不一定。
2: 楚强，你一会儿说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说他们是国民党，现在又把我的女儿扯进来，你到底什么意思？
0: 局长，我就想知道这三个人到底去哪儿了。俗话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4: 廖局长，你必须要解释清楚。
5: 陈迪，
6: 陈迪，
7: 陈迪，你不是死了吗？你是人是鬼？
4: 姜文山，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听到枪声，就和大家一块跑了。后来春晓的腿受了伤，我把她抱到山后，再包着伤口。
1: 老亮，
2: 是那个不长眼脸把你打倒了？没事的，没事的。大佐，少佐，我说过了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吗？
3: 私の家族を気遣えないよ。
4: 僕の車で病院に送れ。最高の医者で治療させよ。
3: はい。
5: 廖局长，小田大佐用自己的专车送廖小姐去医院。上车吧，
2: 快去医院。

0: 江文山，彭秀女呢？
1: 老婆呢？我老婆呢？
2: 彭秀女，
0: 江文山，我腿都快断了，上车。
2: 杨雨欣，帮我找回老婆，快去医院。

0: 半天他们把什么都计划好了，只有我不知道。
1: 科长，您千万别动怒。你想啊，您的靠山是秋野少佐，在小田大佐心目中，廖一清的地位就高多了。
0: 你说彭秀你会去哪儿？
2: 不知道。
0: 只要我能找到彭秀女，他廖一清一样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是。
0: 把人都给我派出去找彭秀女，就算抓不到人，我也要知道她的行踪在哪儿。
1: 去哪儿找啊？
0: 废话，当然是城外了，一个村一个村的给我找。
1: 是。
3: 王部长，
4: 秀女同志，辛苦了。
3: 没有，
4: 谢谢你，田中警部同志，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也将情报转发到延安了。
5: 说到感谢，应该感谢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是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情报，也保护了我。
6: 这次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江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请求，
4: 叶司令已经答应要他了，但不是现在。这样，我先带田中警副同志去见叶司令，你等我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下一步的任务。

0: 局长，这下怎么样了？还好，没伤着骨头。医院留着了没有？啊，留了，都是靠得住的弟兄。照您的吩咐，不让他们看出江文山。如果江文山再走，我廖以清真就得改名叫廖不清了。
1: 局长，他们日本人也太不像话了。要不是江文山舍命相救，
2: 小姐，
0: 那就狼子野心呐。
3: 急于结束中国战场上的焦灼局面，以便抽身全力对付美国，所以命令731部队加紧研制了一批威力巨大的毒气弹，用于中国战场。这就是田中健夫同志给我们带来的日军1号作战计划。
4: 小鬼子竟然用这么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中国，
3: 所以我们肩负着拯救千万国人的重任呢。
4: 我们，
3: 对，白城是侵华日军的武器和物资中转站，这批毒气弹很有可能也从哈尔滨运抵白城，然后再由白城配发到前线的各大战场。很有可能。组织上决定继续派你和江文山潜伏在白城，恢复交通站。把老蔡的关系接上。老蔡现在需要帮手，他自己不会发报。
4: 组织上也不允许他冒险发报，没有交通站，他的情报怎么送出来？
3: 江文山，
4: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他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组织纪律性太差，他老是跟我对着干。
4: 你就告诉他，这是叶司令的命令，看他还敢不敢调皮，啊？
3: 好吧。
4: 我尽快返回白城。你这次的任务核心就是与老蔡取得联系，你们要通力协作，一定要查明毒气弹是否有白城中转。如果属实，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毒气弹配发到前线的运输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拦截销毁，彻底破坏日军的1号作战计划。
3: 我知道了。
4: 江文山这个人过于鲁莽，老蔡的身份还必须要瞒着他。你和他还要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做掩护。啊，另外要妥善利用好廖以新的关系。
3: 我明白了。
4: 哎，你和老蔡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3: 3年了。

0: 站长。
1: 你。
0: 据报，田中进夫已抵达新四军总部，白城站工作不力，损失惨重。站长廖春晓严重失职，留置查看，以观后效。

回来了。小姐，小姐。

0: 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了？
1: 哎，你怎么了？哎。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你欺负我？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3: 老爷，
0: 什么事这么慌张？
3: 老爷，小姐一回来就去客房了，这会儿就在客房里哭了。
0: 出了什么事？
3: 又是因为大伤子吧？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0: 那个胖修女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俩为什么一起回半城？
1: 你不知道吗？我是来白城做蚕茧收购生意的。
0: 你还骗我？
1: 我没骗你，真的，我没有骗你。
0: 你再也不是那个大山子了。你爹爸死了，你就走了。我爹投靠了日本，他当上汉奸，我在百城抬不起头。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去找你，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找你。这么多年，我等了，盼了，我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以为我的苦日子熬过头了。可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带个女人回来？

0: 从来都没有过。
1: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说。
1: 小姐这样恋着大生子，这种种不是个办法，他们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最后只能是小姐自己一个人伤心。
2: 你让我把大山子干

0: 田中銀王は白城に来たか。
1: 田中銀夫到底来没来过白城？
0: 今逃がしたか。
1: 如果来过，他现在在哪儿？
0: 誰が彼を助けてるのか。
1: 有谁暗中帮助他吗？
0: すべて調べてくれ。
1: 这些都要调查清楚。
2: 如果说有人暗中相助的话，那彭秀女的嫌疑是最大的。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些什么头脑。
3: 大佐，我已经派人去找彭秀女，相信
0: 彭秀女
3: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すぐに結果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の間。君は相当参加しない。
1: 这段时间你不要参加骚动。
0: 疑问に
1: 针对我所提出的疑问，你配合秋野少佐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
0: 白城の安全のために，
1: 为了确保白城的绝对安全，配合皇军即将展开的行动，我宣布。
0: 春の掃討計画を実施
1: する。实施对里下河地区的春季扫荡计划，扩大我们的统治区。这次扫荡是一次突然袭击，要给共产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所有准备均秘密进行，绝对不可泄露。
4: 是。
5: 林飞宇，局长。
3: 晚上有时间吗？
1: 只要大佐不找我，随时都有时间啊。哦，
3: 我想请林翻译晚上到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肯不肯赏这个脸？
1: 局长，这是我的荣幸啊，一定到。
3: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5: 定了。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彭小女，知道吗？
1: 哦，潘局长，楚强也在找彭小女，他是在找我的把柄。
2: 小三儿，小三儿，在电报上写明，我将尽快查明姜文山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请邱总部同意，让我利用姜文山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窃取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以公赎罪。

0: 老爷，您找我。
1: 这两天没见着春晓的人影，她干什么去了？
0: 小姐这两天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她说报馆里有事儿，忙。
1: 一会儿林帆要来吃饭，她不在，这个饭怎么吃？
0: 哦，那我现在就给小姐打电话，让她回来。

0: 我凭什么要你同意？我叫你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告诉你，你不能离开廖府，同时不能招惹崔晓。
1: 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如果你能做到，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2: 你一保证我和你一样当汉奸吗？
1: 要不和日本人作对，做什么都可以。除了和日本人作对，我什么都不想干。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在我手里不过是个跳蚤，我轻轻的一捏，你就得粉身碎骨。
3: 要么你捏死我，要么我就不是姜文山。
0: 不是春晓救我，你就死了一百回啊！
1: 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我也提醒你一句，为了你女儿，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李法爷，请。
1: 林法医，林法医大驾光临，廖副蓬荜生辉呀、啊！来，请，
0: 打扰了，局长，
1: 请，
0: 请。
1: 小三，
0: 来
1: 看茶。
0: 是。

0: 林翻译，请喝茶。谢谢。
1: 老爷。林翻译今年贵庚啊？虚度27年了。哦。家里都有什么人？只剩二老了，都在上海。哦，在上海。林翻译订婚了吗？
0: 连您战争，四处漂泊，哪有时间谈婚论嫁？局长见笑了。<笑>
2: 好，
0: 我知道田中进夫的事，皇军对我很不满，但是我已经尽力了。局长不必自责。
1: 事情如果真的那么简单，那皇军已经拿下整个中国了。这个道理小田大佐是明白的。只是警察局的内部，唉，是我治理无方啊。实不相瞒，我这个警察局长，只当警察局半个家，家有小人，四邻不安呐。还请林翻译。 在大佐面前多多美言，
0: 廖局长，您在白城德高望重，小田大佐都得高看您一眼。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早就回老家了。
2: 局长又何必这么悲观呢？
1: 上次的抓捕计划，他们不就是瞒着我吗？
0: 连警察局首大门的都参加了，这说明什么？还有，还有秋季的扫荡，也不让我参加。这是让您全力以赴的，挖出潜伏在白城的共产党。
1: 大佐真是这样想的？
0: 应该吧。
1: 但愿如此啊。
0: 我对皇军一片忠心，希望大佐明鉴呐。我今天一定把廖局长的意思传达给小田大佐阁下。
1: 好，那就拜托了，
0: 林翻译。以后有用得着我廖某的地方，尽管说，廖某一定全力以赴。
2: 局长，你言重了。<笑><笑>
1: 不能招惹春晓，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要春晓死心，不是春晓求我，你早就死100回了。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0: 书房看看，那才真叫一表人才。
1: 谁一表人才啊？
0: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谢天谢地，我们家小姐啊，真有福气。
1: 你说什么呢你？
0: 老爷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小姐，
2: 林凡逸，今天邀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个媒。
3: 给谁说媒？
2: 小女廖春晓。
3: 廖小姐。
2: 是。对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
3: 廖小姐不会答应的。
2: 自古以来，儿女的。

0: 婚事父母做主。
1: 哎，校长，
2: 谁让你给我做主了？
0: 你去哪儿了？
2: 我在报馆加班。
3: 廖小姐。
0: 哦，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
2: 我们认识啊？
3: 哦，对对对，你们见过啊？小三儿。
4: 王爷，
0: 小姐回来了，吩咐下去，准备开饭。

0: 今天家里面算是来了贵客了，我爹呢也破费了，你千万不能辜负他，多吃一点。
1: 不敢不敢，自己来就行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多吃菜，多喝酒。嗯，哎，好，
1: 饭量大，酒量可能差一点。嗯，
2: 上次在小石桥饭店，看你一身的酒气，好像是没少喝嘛。
1: 不怕局长笑话，嗯，爱喝一口，但确实是不胜酒力啊。
0: 你就别劝了，让人多吃点菜不好吗？
2: 嗯，多吃菜，
3: 吃菜啊，
2: 多吃菜。
1: 谢谢。平常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下厨，也做不好，像这么可口的饭菜，真是难得吃到。
2: 哦，哎，以后没事儿常到家里来嘛，想吃什么？我叫他们给你做，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廖府家大业大，吃不穷。
2: 来来来，我们喝一个。
0: 林先生，你的日文不错，是自学的吗？
1: 小姐见笑了，我曾就读于日本清大。
0: 清韵艺术大学。你是哪年哪个学部？
1: 40年，毕业于日籍校区的文学部。怎么廖小姐也知道清大？
2: 哎呀，你们是校友。
1: 廖小姐就读过清大？
0: 没想到吧。这杯酒仅为同窗之谊，我敬你。
1: 不敢不敢。
2: 来来来，
4: 我记得上清大时参加过一个爱国会，是一个叫小林的学长创办的。那时候那个学长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我没想到这个人是你。
1: 看芝麻烂谷子了。
4: 那时候你爱国救国，为什么现在给小鬼子当起了翻译？
1: 要想救国，先救自己吧。自己的命都没了，何谈救国？也不知道那些葵花树苗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得那么清楚。
0: 是你动的。
1: 当时我听说有一位女同学思乡成疾，就在她宿舍外的院子里种了那么几株，据说还挺有成效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我有彭秀女的消息了。
2: 找到她了。
0: 我的人在小王庄看到一个女人和一帮游击队，他们往新四军的总部去了。根据描述，我觉得那个女人就是彭秀女。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田中进夫，把她送到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1: 你肯定那个是彭秀女？
0: 从时间上来看，跟彭秀女的失踪

0: 你干嘛躲着我呀？
1: 没看见。
0: 你现在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我要去上班了，我想让你送送我。
1: 你让你那个鬼子翻译官送你上班啊？
0: 哟，吃醋了。
1: 你爹挺有眼力的，那个二鬼子翻译官长得不赖，配得上你。
0: 行了，别酸了，牙都倒了。我要去上班了，你送我到门口。走吧。

0: 把他带走。
1: 滚！凭什么抓人啊？
0: 你凭什么抓我？
2: 蒋文善，有证据表明彭秀女已经回了新四军的根据地，而你跟她都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所以要带你回去审问，明白了吗？
1: 你们谁说蒋文善是共产党啊？证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他就是共产党，带走。
1: 不可能！蒋万山要是共产党，他怎么不跟彭秀女一起消失啊？他要在这儿送死啊！我看这个楚江明明就是胡说八道，他想利用蒋万山，给你戴上通共的帽子。
0: 不许胡说！带走。
1: 廖一清，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就想利用蒋万山打击你呢。
3: 小姐。
0: 你凭什么打他？
3: 老爷，你怎么打小姐呢？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啊，这是怎么了？小姐，
0: 带走。
1: 谁今天敢把她带走，我就死在这儿。
0: 阿菊。
3: 啊。
0: 带小姐回房间。
3: 小姐，走，小姐。
0: 听你爹的，去上班。
3: 不，小姐，不，小姐，我不去。
0: 去上班。
3: 我去，小姐。小姐。
2: 局长，我先走了。
4: 老爷，少爷，少奶奶。
2: 哎，这
1: 三叔，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说少奶奶回来了。
3: 大山子。
0: 你们从哪儿来啊？
5: 小王庄。那天早上我起早下田，听到井里有人喊救命，我就跑了过去，看见他掉在井里，他当时有些昏迷了，我就把他背到我家里住了两天。醒来之后，他说他是警察局长的亲戚，我还不信，就把他送到这儿来了。
0: 你说谎？
5: 我没说谎，不信你自己问他。他说我把他送到这儿，你们就给五块大洋。你们谁给钱？
0: 给他拿钱。
6: 是。
0: 楚科长，你的情报好像不太准确，以后做事谨慎点，别他妈听风就是雨。
6: 是。
0: 轩宇，

0: 我错了，还不行吗？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烦不烦呐？
1: 你这可嫌我烦啊！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嫌我烦呢？你那时候说一辈子对我好，现在这才几天呢，你就嫌我烦了？早知

枪一响你就一个人跑，后来还带着廖春晓跑，我喊你你也听不到，后来我追你，一眨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

0: 说说这两天的情况吧。
1: 廖已经派很多人去找你，说找不到你就不放过我。楚江说他有证据，说你已经回到根据地，可是我们两个是共同党派出来的探子，要抓我去请他去问话。
0: 他有什么证据吗？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8: 两个 fight back 了。
7: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天刚亮，四川省乐山市的罗城古镇就已人声鼎沸。罗城人爱茶，缺了茶，似乎生活也少了些滋味。在这条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老街上，云集着几十家茶馆。无论男女老幼，古镇里的人们每天都会和三五好友聚到这里，一张方桌，几把竹椅，再沏上几杯清香的茉莉花茶，带着浓浓川味的龙门镇里，乡邻之间的情谊便融化在了阵阵茶香中，化作了古镇独有的韵味。
1: 与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不同，罗城人的生活显得更加的闲适和安逸。沏上一碗热茶，与熟悉的朋友摆摆龙门阵，这一天的生活啊，便从这份轻松和惬意中开始了。喝茶呢，是美丽小镇最淳朴的生活方式，连古镇的名字啊，都是从这茶桌上诞生的。
0: 明朝末年，罗城还只是一座小村庄。欧家和杨家是当地的两大家族，欧家人经营着盐、煤等货物，杨家人则从事耕牛交易。两家人善于经营，生意越来越好，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市集。为了方便往来的商户，他们决定为市集取个名字。为了让大家都满意，两家的掌柜琢磨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拿定主意。一天，他们相约来到老街上的一家茶馆喝茶，看着眼前络绎不绝的茶客，杨家掌柜突然灵光一闪，他用手指蘸了几滴茶水，在桌上写下了一个“罗”字。
2: 这周围的人约四面八方而来，他们就想起了哈，那个“罗”字是姓罗的“罗”，他们就是在繁体字方面啊，他就叫“四维”，一二三四的“四”四维，就改为“周罗”。就是周罗，就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就改为这个城叫罗城。
0: 网罗天下客，喜迎八方人，罗城这个名字便随着车队商帮的脚步传播开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此经商发展。几年间，这个原本不知名的深山市集竟发展成一座商贸集镇。但是罗城地处山顶，水源稀少，随着人口的增多，小镇缺水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明崇祯元年，一位从外地来的张秀才途经罗城，来到一间茶馆喝茶休息间，他看见周围的茶客们临走前总要深深叹上一口气，扬起脖子把茶水喝得一滴不剩。张

0: 秀才感到十分奇怪，就向邻座的一位老人打听缘由。
1: 那位老人就叹了一口气，就说：“罗成出水啊！”张秀才沉思了一会儿，他就说了四句口诀。
2: 哪四句口诀呢？
1: 就是“罗成汉码头，客商南九流。若要不去水，罗成修成舟。”
0: 四句口诀道出了罗成人最朴素的愿望：舟在水中行，有舟必有水。为了祈福求雨，古镇上的人们一致推举张秀才作为领头人，带着大家拆旧屋建新房，把罗成建成一艘大船的模样。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没有齐心协力的精神根本无法完成。当时罗城的居民既有回族又有汉族，虽然民族不同，文化也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在改造罗城的过程中却不分彼此，通力协作。建镇需要大量木材，回汉两族百姓就一起前往离罗城5公里以外的铁山伐木取材。
1: 就是肩扛背背背磨破了，他们依然得扛过来，交完了以后依然得坚持。
2: 既然这么多困难，为什么还要这么坚持呢？
1: 他们有一种愿望，就是船修起了就有水，水能逢舟，有船就有水，有水就有船，这种愿望支撑着他们的精神来修这个大船，修这个古镇。
0: 在众人的努力下，不到3年，一艘大船修成了。整艘大船船头向东，街道两侧各有一排凉厅，犹如船棚。四角宝顶的古戏楼位于船体正中，恰似船舱。西侧的清真寺和东头的灵官庙遥相呼应，好似船舵。别具匠心的设计令世人称奇。
3: 又和它的建筑，它体现了一种团结的象征。它那个建筑啊，是手拉手的，你的房子偏了要倒，它都把你拉倒的，是说同舟共济，是一帆风顺。
0: 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人们把建镇的故事编成一副对联，镌刻在石头砌就的牌坊上。罗仲志已成城，以铁峰整峨秀，跨800里乌云，长驱五海，临古今而作观，纳幽梦及高腔，通4000年韶月，包雨万方。罗城人用自己的双手，在无海无江、无水无河的大山深处，建起了一艘大船。这艘大船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承载着罗城人共度难关、同舟共济的精神。船行街并不会真的带来水，但却为古镇聚集了人气。周边乡镇的人们听说罗城建起了一艘大船，纷纷前来看个究竟，随之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小吃摊、杂货铺、茶馆、饭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渐渐造就了这一方水土的市井百态和商业繁华。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古镇的规模早已超出了大船的范围，但船行街仍旧是罗城人最爱流连的地方。
2: 无论是古镇的名字，还是脚下的这艘大船，都被先人赋予了齐心向前、同舟共济的美好寓意。只有同舟共济，才能行得万年船的道理，在古镇呢世代传承。古老的智慧呢，不仅帮助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也帮助他们抵御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敌入侵。
0: 罗城地处山区，清末民初，周边山中的土匪不时到镇上骚扰，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为了自保，罗城逐渐兴起习武之风，上至老人，下至幼儿，都会几招拳脚功夫。1915年，本是一个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秋收后的一天深夜，罗城人大多已经进入梦乡，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古镇的宁静，接着便火光冲天，响起了嘈杂的人呼马嘶。 当时只有16岁的回族少年蔡静斋也被惊醒了。
4: 就隐约呢就听到有人喊帮客来了，我师父年轻气盛，我抄起家伙就把他的小伙伴们喊起，我就冲进出去，眼巴当先就去塞这些土匪。当然土匪呢被这突如其来的这种一个阵势就吓到了。
0: 当时来的是周围最大一股势力的土匪，本想趁着丰收之年狠狠抢一次，没想到刚进古镇就遭到抵抗，一时间慌了阵脚。但土匪们很快发现阻击他们的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娃娃，于是大举反扑，把蔡静斋等人团团围住。蔡静斋自小习武，功夫不错，尚能抵挡一二，但他的同伴却节节败退，形势十分凶险。危急时刻，街头突然响起一阵兵器相接的声音，镇上的回汉两族百姓纷纷自发地拿起武器赶来援救，大伙拼死抵抗，齐力杀敌，终于在刀剑下救出了蔡静斋等人，赶跑了土匪。
4: 那这个事情过后呢，我师父他并不高兴，他看到小伙伴们遍体鳞伤，他就是在想，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当你面对一群人的时候，一群敌人的时候咋办？那么我们只有大家团结起来。他教育我们啊，不管师兄师弟要团结。
5: 一
0: 好二，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蔡静斋意识到一个人的武功无论有多高，在面对一群敌人时都力不从心，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克难关。从此之后，蔡静斋开始把自家的武学倾囊相授给其他罗城人，带领他们一次次击退外敌，守护了一方平安，被人尊称为铁山大侠。作为蔡静斋的徒弟，如今的张林依然谨记师父的教诲，在他的武术训练班里，无论是汉族学生还是回族学生，来到罗城武校学习的第一课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2: 400多年来，罗城虽历经风雨，但是罗城人总是能够把稳这艘大船的船舵，将惊涛骇浪化为波澜不惊。依靠众人齐心的力量，罗城人正在开创着幸福生活。
0: 历史上，罗城人修建船行街，盖起灵官庙，就是为了能够祈求老天降雨赐福。但船行街并没有引来水，灵官庙也没有显过灵。10年9旱的恶劣气候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在罗城有一句老话，罗城滴水贵如油，道尽了古镇人家的艰辛和无奈。无论是灌溉农田还是日常用水，他们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若是谁家有了喜事，最好的贺礼就是一桶水。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口的发展使罗城缺水的矛盾更加激烈。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古镇人聚在了一起，商量着建一座蓄水的水库。修建水库要占用3000多亩土地，其中涉及到一部分耕地，为此大家议论纷纷。
6: 主要是占两个，这个田一占了过后，谷子就收入少了。
2: 那后来怎么又想通了呢？
1: 因为这个有了水库了，蓄了水了以后的话，不管天干，你的天好干，吃水能够解决，生产有保障，所以说大家就想通了这个事情。
0: 罗城人舍小为大，最终统一了想法，决定团结起来大干一场。今年68岁的王光春是当时水库建设大军中的一员，由于经费不多，整个工程唯一的机械化装备就只有他手里的一台老旧的打钻机。一天下午，王光春像往常一样专心工作，但意外却发生了。由于打钻设备老化，钻头弹出了机头，把他左手中

0: 指和食指之间整个划开。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组里的另一位回族青年张寿明没有多想，接下了这项危险的工作。
1: 我最后就还是答应我组织上去顶铁塔去了，因为已经遭受了这样子的灾害了，大家都体会了，我没有水不行，所以说就大家都齐心协力的去修建这个水库。
0: 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罗城的青壮年都参与到了水库的建设中，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论是谁病了受伤了，立刻就会有人主动顶上，从没有耽误过一天工期。靠着大家的团结一心，一个蓄水量达2890立方米的水库在大山深处拔地而起，从此罗城这艘大船真的有了自己的一片湖水。
2: 求雨的神仙不显灵，罗城人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天换地。罗城的这艘大船没有水，他们就齐心协力引水载舟。古老的船身犹如一本历史画卷，记载着这里的前世今生，而一砖一瓦也在向后人传送着过往的故事，让人格外珍惜。
0: 古镇有了水便有了灵气，不再靠天吃饭的罗城人过上了富足安逸的生活。农历逢霜是镇上的赶场日，十里八乡的人们聚集在这里，贩卖着美味的山珍、新鲜的瓜果，再换回日常生活所需。热闹的人潮带火了老街上各家商铺的生意。今年69岁的陈丽在古戏楼旁开了一家饭馆，生意很是兴隆。不过3年前的一天，这家饭馆却遭遇过一场意外。当时老街如往日一样人声鼎沸，突然饭馆屋顶开始冒黑烟，并且越来越浓。陈继林当时正在社区值班，发现火情后，他没有多想就冲上房顶参与救火。
3: 第一反应就想来看着火势一燃起来，整条街如果不切断火源，整条街都容易烧掉。但是因为这里呢应该在这个戏楼很近，第一反应是为了保护古建筑，为了保护戏楼。但这种想法呢，就是把这个就是瓦、格子，这些把它掀掉，把火源切掉，就把它就是已经控制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
2: 那你当时不担心吗？你把人家的房子的房顶给掀了，你不担心房主会来找你事儿吗？
3: 我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想的是咱们能把火扑灭，后来还是有点后怕。我们的就是老百姓回来就是我们的理赔一岁了，就是。
0: 陈继林的顾虑被匆忙赶回店里的陈丽打消了。生活在这条船行街上的每个人都明白，这里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是相连的，若不立即掀掉房瓦，切断火路，火势必然会迅速蔓延至街道两侧，整条街都有可能遭殃。
4: 当时我来看到，我心里就凉了。哎呀，完了完了，木头的全部烧了，没得了。
2: 那他把当时把你家的这个屋顶这个掀了，把砖瓦全部揭掉了，你这点不生气吗？
4: 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不生气，很感谢他们。因为你毕竟你是个人的，如果都不把这个火灭了，那火也继续燃烧，再蔓延几周，火蔓延几周就不得了。
0: 同在一条船上，一家失火犹如船舱进水，如不及时补救，便会让整艘大船沉没。大火扑灭后，在周边邻居们的帮助下，重新整修过的饭馆又开业了。陈丽和陈继林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为了避免日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古镇人自发成立了一支义务消防巡逻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明白，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唯有同舟共济，才能确保罗城这艘大船平稳地驶向未来。
5: 在罗城，像这样顾全大局，把大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小家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已经成为共识。所以这老李才能奋勇上前，一马当先，把老张家的瓦给接了，保全了罗城一个大家的安全。所以我想，在罗城啊，

0: 这样的意识，这样的理念，这样的同舟共济的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融汇在每个人的心里。
1: 古镇纯美的民风和古朴的风貌吸引了不少游客纷至沓来，一些外地人也纷纷来此开店经营。2012年，外乡来的李世银看上了罗城老街的繁华兴旺，决定像本地人那样开一家茶馆，但是没想到茶馆的生意却日渐萧条。
2: 生意感觉一天不如一天，我就问了，就很多客人就说我的茶不好喝，一直呢就找不到原因，反正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1: 店里的茶客一天比一天少，这让李世银心急如焚。看着周围茶馆门庭若市，自己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想要咨询同行，却又不好意思开口。李世银的苦恼被隔壁的茶馆老板看在了眼里。一天早上，他让伙计送来一壶开水，给李世银泡了杯茶。李世银端起茶杯一尝，茶叶还是自家的茶叶，但口感却变得更好。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别家泡茶用的是每天专门挑回来的古镇井水，而自己之前用的却是自来水。
2: 好，我们慢慢就改进了，用井水泡茶。感觉井水泡茶等做了之后啊，慢慢生意就回来了，慢慢做起，生意有起色。从我这个做茶馆进来，也悟出了很多道理。但水质是最重要的，说你再好的茶叶，没得好的水，一样能冲出好的味道。我们做的是个形象，跟外头的游客来了，我们就说把我们整个本镇人民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客人。
1: 都说同行是冤家，但同乘一条船，同在一条街做生意的罗城商家们却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外来的游客倘若喝到品质有问题的茶水，就会影响到整个罗城镇茶馆的口碑，大家的生意也都不会好做。自来水与井水的简单置换，让李世银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如今老街上的这些茶馆已经成为罗城古镇最为独特的风景，一口茉莉花茶，一缕阳光，人们来到这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放慢节奏，细心体会罗城的历史与文化。
3: 如今的罗城人生活的富足安宁，可是呢，祖先们所留下的精神依然流淌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每逢过年过节，罗城人就会舞起麒麟灯，100多人的演出队伍穿梭于古镇的大街小巷，很是热闹。这是古镇最具风情的民俗表演。可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50年前麒麟灯也曾经面临过失传的困境。
1: 今年69岁的李忠烈是土生土长的罗城人，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每逢过年过节，挤在拥挤的人群里，看着麒麟灯的表演队伍走街串巷，热闹又喜庆。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活动越来越多，这项民俗活动一度在古镇中消失了近20年。没了麒麟灯的老街总让李忠烈心里觉得空落落的。20世纪70年代，李忠烈下定决心要在古镇中恢复这项民俗活动，可他既不会舞麒麟灯，也不会扎麒麟头，单单依靠个人的力量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他把恢复麒麟灯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朋友，没想到大家竟不谋而合。一切从头开始，没有钱就筹钱，不懂手艺就自己摸索，没有演员就自己练习。凭借着对传统技艺的喜爱，即便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大家也没有丝毫抱怨。
4: 我都又没得米，又没得水，我就喊这些人，每个都要回去拿点米、菜来，还是粮食嘛，还是红烧啊、玉米啊，这都背来，背来就我家出来干，一边吃了过来练武，又练麒麟灯。
5: 这是要，我是要
4: 进，工具去啊，他那个。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李忠烈的带动下，罗城的男女老少都纷纷加入了进来。大家各司其职，一起扛起了恢复传统民俗的责任。
1: 你耍龙头，你去打点耍龙头；你去小点呢，就耍云朵子；还是，女同志就耍才女，啊，有武功的就当将军、徒弟、童儿，哎，就参与这样子干。
2: 几年的勤学苦练，终于小有成就。临近第一次演出，每一个人都十分忐忑。李忠烈亲自上阵，舞起了麒麟灯头。没有领队，家住船头的老周就搭台子拉戏班；没有乐队，家住船尾的老王自己提上钹上阵伴奏。镇上学校里的张老师字写得好，会画画，并由他负责扎纸麒麟。

在众人的努力下，失传多年的麒麟灯重新出现在了罗城古镇，引来人们的阵阵喝彩。如今每逢春节或重大节庆，罗城麒麟灯队都要一展风采。同舟共济、共克难关的精神让麒麟灯再次复兴，一百多人统一协调、击鼓呐喊的队伍，犹如海上的水手们奋力划动着手中的船桨，在一片欢乐喜庆的海洋之中，把罗城这艘大船驶向更美好的明天。

风音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与美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

0: 映唱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十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麻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是一拳，
4: 悬崖博弈，
5: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4: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6: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7: 这个咱再算一遍，
6: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8: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6: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9: 向前走，别回头。
6: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10: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6: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我都是攀登者。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怎么叫直通数字赛呢？上个月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河南卫视与唐山文旅集团联合为大家呈现的武林风高端数字赛。我们的赛事呢，涵盖了自由搏击、拳击、中国散打、泰拳以及综合格斗等五种规则体系。节目的现场呢，也是融入了武侠、国风、国潮的元素，提升我们节目观赏性的同时呢，更是擦亮了中国功夫的名片。那今天的比赛当中涌现出的佼佼者将有机会登上我们的高端数字赛。今天将为大家呈现我们一个直通数字赛的崭新的阶段，那63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将奉献给大家。两场半决赛的四位运动员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一起来期待吧。第一场半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计划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陈孝凡。我们来关注这一位挺进半决赛的63公斤级的首位蓝方运动员，我们有请钢甲机车王尊严。

好，由于这个八人战啊，连续三场比赛，三轮的晋级才有可能登顶，才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高端数字赛当中。所以说，你看运动员登场这种状态啊，有的是带着轻伤的。好，我们来看看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李小龙，挺进半决赛。我们欢迎冲天炮杨华。

0: 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于晨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0: 好的，进入到半决赛阶段了啊，63公斤级的八人战进入到半决赛的这两位选手，红方是杨华，蓝方选手是王尊严。
1: 对，在之前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杨华是29-28战胜了李小龙，而王尊严是30-27战胜了来自国强格斗的陈孝凡。
0: 进入到半决赛哈、啊，这觉得两位的这个身形身高差不多。
1: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觉得杨华能够赢下那场比赛是他持续的进攻逻辑不错啊，但是王尊严能够赢下陈孝凡则来自于魏瑞给他的技战术上的指导，尤其是战术上的安排啊，就是中距离的卡步踢和进去之后打后直接前直前摆然后再去临走踢卡夫的这个逻辑，所以两个人的就是晋级特点也都比较的鲜明啊，看这回怎么打。对，因为王尊严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面临了比自己高了14公分、臂展长了将近20公分的陈孝凡啊，而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年龄是一样的，都是98年出生，而在身高臂展方面，杨华只比王尊严高了6公分，臂展长了4公分。
0: 王尊严这个进攻的这个欲望真强、
1: 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场比赛，王尊严就拼得动啊。从上场比赛打那个陈孝凡那场比赛，就感觉有点够不到对手啊，在前期，如果不是自己护着头，就是舍身顶着对手的进攻2-3拳，就打进去之后再给卡夫的话，真的没一打。但是这场比赛你会觉得
0: 差距太大，
1: 对，就是这场比赛你会觉得两个人确实有的一拼，
0: 是，分开。
1: 对，
0: 杨华是2020 W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
1: 是的，而且我们对他也比较的熟悉啊。因为在23年4月份武林风中日对抗唐山站的比赛，他 KO 掉了日本运动员嘛。顺本祥也，所以那场比赛也让我们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在 CK2 的比赛当中也是战胜了日本的般若，那两场比赛也算是让他名声大噪啊。很漂亮，
0: 其实两个都属于拼打型。
1: 对，就是一上来你看都是顶头进攻往里打，杨华还是延续了他在打八进四比赛当中的这种前顶的作风啊。但是这场比赛他的对手王尊严，我觉得比李小龙在他就是做前顶这个动作包括顶头往里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给他的阻击要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在前打互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是互不相让。
0: 王尊严跟李小龙是同一个俱乐部哈。
1: 是的，
0: 这场比赛从另外一个一层意义上来讲，也算是他为这个
1: 复仇之战，
0: 对，
1: 带着气来了
0: 师兄弟的复仇之战。
1: 对，

0: 好，半决赛的第二个回合，红方选手冲天炮杨华，蓝方选手钢甲机车王尊严。
1: 是在王尊严的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说，尤其是二三回合，他感觉跟一个小坦克一样啊，
0: 是，
1: 就持续的向
0: 前
1: 推进，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也会感觉两个人打的都会非常的硬啊，尤其是王尊严这边，就是杨华本来就是这种顶头往里打的，
0: 对，
1: 这种进攻类型，而王尊严也是这样的进攻状态啊，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在中距离两个人一旦遭遇战接上火之后啊，就是谁比谁都硬。
0: 这王尊严在半决赛这场会难度更大，
1: 对，
0: 因为杨华比陈孝凡一个是比赛经验上丰富些，另外一个他比陈孝凡要硬很多，
1: 对，而且力量感上比陈孝凡要好，
0: 对。
1: 对，虽然我们看，王尊严在，
0: 哎，漂亮，
1: 身体的维度上感觉比杨华壮了不少啊，但是两个人全的力量感上，杨华并没有太吃亏，
0: 是。
1: 对，漂亮，对，两个人一到内围都是这样啊，几乎就不退啊，都是被打退。
2: 已经没体能了啊！
1: 所以互拼的这个状态还是这种打法，我觉得是一个很舍身的打法，
0: 是
1: 几乎没有考虑，就是赢下比赛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你想，在这个级别后面两位要对战的是张景涛和邹阿里罗啊，就是一个重一个快啊。
0: 现在不管下一场，不管这一场，
1: 先把这场给拼下来再说。
0: 考虑不了那么多。
1: 硬了顶膝，哎，这个膝上头了。对。
2: 他已经虚了，
1: 给了一次警告，再加上搂抱的问题，
2: 走了，
1: 我先走，对，又是顶头过来，击头打斧，而且
0: 还有一个顶膝，
1: 两个人击斧的过程都少啊，
0: 对，
1: 就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冲着头去，
0: 但是在内围之后，杨华有一个顶膝的动作，
1: 对，对，这个打的是真刚啊。漂亮，一二的连击，这个前摆给的不错啊。
0: 好，就在寻找机会。
1: 是，而且两个人的防守端做的也都不错。
0: 嗯。
1: 就是这种前摆拳的，像前摆拳的这种位置其实是在的啊，而且落点也有，但是几乎都被挡到了。
0: 对。
1: 站
0: 近一点，
1: 站近一点。
0: 好，卡夫。
1: 卡夫。对，我还刚刚在纳闷，我还在想，我说王尊严这回合怎么不踢卡夫了？就是两个人可能就他被杨华带的更多的进攻节奏放在了拳上。
0: 是的。
1: 其实他在这个位置，哎，就这个位置，就踢卡夫还是很顺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没有这样做。又是击斧，漂亮。嗯。
0: 手
1: 拿着，手拿着，
0: 等还等还等还等。手要拿高。
1: 对。对，又是两个人顶头进来啊，就发力之后的梆梆梆，那三拳听得很清楚。嗯，后手，
2: 哎，
1: 正端换后手。双方第二回合是几乎延续了第一回合的状态啊，就是互拼的节奏。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这回合，包括第二回合啊，其实王尊严在他和陈孝凡那场比赛当中，就是起腿的过程少了很多啊。还是持续的要去拼拳，对，低扫给卡夫顶膝上来，这膝很容易上头啊。
0: 是。
2: 压住，哎。慢慢向前走，
1: 对，
3: 他骗不到你，不用管他，
1: 给中扫，
3: 不准他硬，
1: 马上把这前手的上勾打进来，马上还回来，漂亮，两个人都是击斧打头去踢卡夫，对，杨华现在在内位的时候还有一个膝啊，
0: 对，
1: 而且这个位置他起膝的这个高度还是蛮高的，
2: 然后去换膝，没有了，
3: 没有怎样？不要打死！
1: 对，在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
2: 晃一下，别打那么死。
1: 就倒踢。
3: 走一走，陈彦一啊！
2: 晃一下，
3: 继续。
2: 拿
3: 主头
2: 硬，
1: 主头硬，就赢。打过中扫换拳，对，看杨华这拳打过来之后，马上王尊严的一个进攻就来了。刚一打停，杨华的拳上的进攻就又跟上了，就两个。

0: 在遭遇之后的你来我往的进攻还是打得很密集。
1: 好球，
0: 就是顶膝击佛。那位杨华的顶膝还是颇具威力啊，挂了一个上钩，回一个上钩，卡腹踢。就是两个人现在就是一旦挨到对手的拳之后啊，就打反击的这个意识就感觉极为强烈。基本上挨到一拳之后就是遇到两个组合进攻输出，对，就来了。所以看似两个人还是有对峙端，但是这个进攻节奏的密集程度还是蛮大的。第二个连击，
2: 进攻，
0: 所以继续往上去前压，
2: 就
0: 把他带自己的摆拳。在移动端再去找机会给卡夫，对，两个人都是拿自己拳去做互拼，对，打完之后可以再给一腿啊。其实，我觉得他王尊严可以，
3: 好，还有十秒，
0: 略微的延续一下他打陈孝凡时候的那个逻辑啊，就是打完拳之后给一腿，
3: 两个人放了几秒，
0: 对，
2: 不行了，走一走，
3: 没时间了，没时间，
0: 是的，
4: 红方胜，祝贺杨华，这场半决赛也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啊，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蓝方运动员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潘雪强，他是首位登上武林峰的藏族运动员啊。我们来欢迎六哥泽瓦里龙。

好，我们再来看看红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潘少威，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欢迎天狼张景涛。

0: 好的，63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张景涛对阵泽瓦里罗。
1: 对，这场比赛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的两位运动员在之前他们打 CKL 的时候，我就对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了，已经。尤其是张景涛 K 掉了金英之后啊，但是今天，张景涛在打之前的八进四的时候，和潘少威的那场比赛，整个第一回合感觉就跟没睡醒一样。

是没有找到状态，但是这场比赛他的状态要赶快去调整，因为以我们对泽瓦里罗的了解，泽瓦里罗的进攻端是一刻不会等的，而且他属于这种非常灵巧而且能够

0: 膝的高度，整高。
1: 好，
0: 玩
2: 起来，
0: 玩起来，老六今天一上来确实是快啊，抓这个。
3: 不罚，
0: 很漂亮，这一拳，尽管和阿里罗示意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确实是重啊。
4: 这是在骗对手。
0: 对，这特点跟风格都非常的明显啊！就泽阿里罗，你看今天的移动端一直第一回合让张景涛再去想逮他啊，但是还好也逮到了几个重击。
3: 继续吊着啊，不要急，不要
0: 对，给前手打中线，
3: 我漂
0: 亮！高扫，张景涛马上两拳上来，对步伐上的压制，我觉得张景涛这场比赛做的比他的上一场比赛要好很多啊。对，一上来就在状态。
3: 对，
0: 就是他特点，顶头进去要找重击的机会。
3: 对，很好的。
0: 哎，顶膝。
3: 玩起来
0: 。就还是步伐上去压制泽阿里罗，泽阿里罗走的也不多啊，就总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左侧绕绕，右侧绕绕，又绕回来了。
4: 走的范围不大。
0: 对。他应该在往外去走一走啊，就他应该往擂台的中心位置再去站一站，不然我觉得张景涛还是有这种把他挤在边角，就是三到两拳的一个组合就能打出实质效果的运动员。
4: 好，分开。
0: 放松，压的确实是紧啊，张景涛上来，踏步压前步之后就拿自己的前手往里打。
4: 我走完里头的移动做的也不错。
0: 对，是，就是他就是启动快，而且出拳也快，就确实是在63这个级别当中属于非常灵巧的运动员。而且他其实也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在泰国打52公斤级，然后一路打下来的，现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打到了63。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两个人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张景涛还是想去打自己的重击啊，而且这回合当中也逮到了两个，而泽瓦里罗这边还是要去打自己的游走端，用自己的步伐去带动对手。但是张景涛今天在第一回合步伐上的压制确实做得也不错，两个人真的有针尖对麦芒的意思。
4: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张景涛对阵泽瓦里罗，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有一层意义上的比拼，就是双方教练员团队给的这个战术的安排。
0: 对，
4: 好，听起来。
0: 对，泽瓦里罗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就快中不乱啊，
4: 对，
0: 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特点。
4: 对自己很笃定，
0: 没错，这打得很灵巧。对，张景涛还是应该多去拿一拿自己的前手啊，
3: 手拿高，
0: 还是现在有点太想去压后手了。对，包括你看进的这个过程，还是顶头进去，在中近距离去压自己的后手，前手去点一点对手。就是在吃前手拳这个事上，张景涛吃的比对手多。
4: 是的，他在进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吃了不少。
0: 对，就是你前手哪怕跟对手去换一个拳啊，再去带自己的后手，也比你连续吃对手的前手来得好。就漂亮。对，这几拳的组合打得还是不错啊。
4: 老是在进的过程当中遭受到泽瓦里罗的这个击腹拳。
0: 对，包括泽瓦里罗刚才那个前手的迎击啊，也是打中线直中面门，又是两拳击腹。对，虽然说泽瓦里罗在拳的重量感上的确不如张景涛啊，这个事儿比较明显，但是并不代表持续的击腹拳不会带来累积伤害啊。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后手，漂亮。对，漂亮。就泽瓦里罗现在一是自己的移动端，二是就自己移动完了之后啊，就是站定之后上肢的摇闪确实有点张景涛也逮不到的意思。
4: 一个顶膝，
0: 不大好逮啊，张景涛
3: 左右走，
0: 又是绕过来，
3: 继续玩。
0: 两个人前半程的比赛几乎都在就是拦脚和拦脚的左右两边的白色围城处啊，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对，
4: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泽瓦里罗的边角区域来移动，
0: 这也是他信心的表现啊，就始终没有绕出这一块。
4: 是，
0: 但是呢，自己不管是你看左右两侧的移动，还是上肢的这种摇闪，让张景涛也不大好逮。哎，又是看压后手又被摇走了，漂亮，这后手打中。

0: 张继豪进来之后可以压得再紧一点，
1: 对，
0: 不要给这个德瓦里罗反击的机会。
1: 没错，
0: 他总是进来之后挨了两，挨两圈进来之后，打完他又往后撤。
1: 是的，就是他自己还是在压制对手这件事上压得没有那么死。韩老师这点说对。你看，两个组合又撤出来了。
0: 是的，
1: 对，
2: 拿高，
1: 想
2: 拿高。
1: 对，始终没有压死泽瓦里罗，他其实有一部分责任在啊。
2: 拿高前手，
1: 一二的连击，
3: 保全非常好。
1: 嗯，
3: 你急了，
1: 但是现在就照这个态势打下去，特别漂亮。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两个人这回合的进攻端打的确实是比较的密集啊。那其实对于张继韬来讲啊，就是他逮对手的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去把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的连击压上去，他还是太想去压自己，比如说一个组合当中后手的一个单击，或者前直后摆再接前直，最后这一个后摆第四拳，就是去打这个逻辑。所以泽瓦里罗本来就属于这种小快灵活的运动员，而且大家上肢摇闪做的会比较多。
0: 对，而且他是六人。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对，
0: 看
1: 张继韬顶着又下来了，
0: 会不会有改变？没有，还是一直要往里顶。
1: 对，但是一二回合张继韬那几个重击啊，打的就逮到的那几个重击，第二回合差不多有四个，还是打的非常有实质性意义的啊。这又是基辅，泽瓦里罗的重击基本上都在基辅上，那打中线就穿过去的穿透的拳啊，确实没有张继韬重。
0: 顶击，
1: 又是这样，又顶着头进去绕出来了。
0: 哦，移动的范围依然没有扩大。
1: 没错。就是这两个都是前手，一个前肢，一个前摆的力量感明显还是不一样。
3: 延续。
2: 轻重结合，轻重结合。
1: 对，张继韬还是顶头往里打。
3: 不用怕，没有力了。
1: 前手要去点一下对手。
2: 手放高啊，加油，六哥。
1: 对，干扰一下对手。
0: 啊，又是一个基辅。
1: 是。前摆不错。基辅换前摆。对，拳的力量感张继韬保持的不错啊。
0: 然后一个顶膝。
1: 对，给上钩。
2: 卡夫
1: 蒂，又是给上钩，给卡夫，漂亮！哎，这个后直和这个前摆赢的都不错，特别漂亮啊！感觉老六这回合明显慢了。哎，又是前摆，对，主要是自己这后手拿的略微有一点点低了，
0: 对，
1: 基辅回的这一下有一点点慢，张继韬现在也。
0: 所以说吃了几个前摆，
1: 挨出来了。就是泽瓦里罗一旦去打自己的基辅拳之后，马上不管能不能打着前摆，先抡上来再说。
0: 是的，哎，又一个前摆。
1: 泽瓦里罗收手一慢，再加上第三回合上肢的摇闪略微一慢，张继韬的前摆就吃上来了。
2: 没必要啊，没必要。
1: 特别漂亮。
2: 不急。
1: 又是后手带前摆。
3: 一分钟。
2: 基辅也有，
1: 两个人的拳出的确实是密啊，这回合几乎没怎么出腿啊。
2: 轻重
3: 打，
2: 轻重卡不进。
1: 顶头进来推距离，又是压后手接前摆，漂亮！张继韬现在这前手的摆拳在第三回合
0: 压得比较死，
1: 对，就是出奇的效果。
0: 压死了之后，泽瓦里罗也没有那么舒服了。
1: 对，估计是局间的时候，小明给他下死任务了，还可以压死他，不要让他动。
2: 20秒，
1: 而且出拳的密集程度上，张继韬第三回合不降反增了，
0: 对，
1: 第二回合要多。
2: 手拿高，
1: 连击继续打后手的直拳。漂亮，前摆上钩，又是一个前摆，对。第三回合，张继韬前手的摆拳，就是不再一味的去那么想压自己的后手了，反而是把前手的摆拳给解放出来了。
4: 红方胜。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自由搏击63公斤级的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正式拉开序幕。我们欢迎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天狼张继韬，欢迎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冲天炮杨华。

0: 决战 ，Ready Fight！
1: 好的，63公斤级的决赛，冲天炮杨华对阵天狼张景涛，
2: 是。两个人在8进4和4进2的比赛当中都是打满了3个回合、啊、
1: 对，我觉得尤其是4进2的时候、啊、
2: 对，
1: 就打的还是比较辛苦的，
2: 是，而且都是分歧判定，
1: 对，
2: 两个29比28，1个28比29进入到了决赛的争夺，漂亮，张景涛的力量感保持得不错、啊、
1: 还一个低扫，
2: 这两个低扫的声响是明显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2: 漂亮，这个前摆赢得不错，杨华两个人都是1998年出生，而且在纸面数据上，张景涛是174公分的身高，3公分的身高优势，177公分的臂展，7公分的臂展优势。一个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这是张景涛，杨华来自深圳的胜利云和。杨华这回合一上来还是打得比较的主动啊，
1: 是，
2: 拳腿之间，张景涛还是更多的去抓对手的迎击，前手摇进去，漂亮，前摆，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他两个人来讲啊，可能随着比赛进程，体能端会是一个比赛很大的要点啊，
1: 对，
2: 就是两个人，我们目测在拳上的力量感保持的都不错啊。
3: 疼啊！点的，先点的，点的踢。
2: 扫踢，正蹬。对，张景涛依然保持了他自己的习惯啊，这步伐第一回合的习惯就是
1: 步伐
2: 上压制对手，但是出的动作并不多啊，反而是杨华不断的在拿自己的拳腿，包括膝也有，
1: 给低扫，
2: 击腹还低扫，
1: 张景涛这边更多的是抓迎击，
2: 对，
1: 然后合适的时机再来一个低扫，
2: 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想去抓对手啊，
1: 是，
2: 就没有那么着急去打自己的主动进攻，但是其实他是有这样的能力在的，我们说就像看张景涛的晋级之路，打潘少威的那场比赛，29比28，怎么说，感觉第一回合跟没睡醒一样，不在状态。然后，但是在他打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更多的去想要去抓对手啊，但是泽瓦里罗在自己的摇闪端和步伐端做得非常好，感觉张景涛一直没有逮到、
1: 漂亮，
2: 第三回合才发挥了自己非常好的优势，而杨华这边就是从8进4到4进2的比赛，这两场打得还是比较顺畅的，不管是对王尊严的比赛，还是说他之前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和李小龙的那场比赛啊，
1: 都是转身摆腿，
2: 对，都是保持了自己就是前顶和前冲的这种激进的打法，所以对于张景涛来讲，可能在第一回合和对手做完了这样的相互之间的试探之后啊，第二回合以他的习惯，我觉得会在节奏上发生一定的改变，还是会有发力的和提节奏的过程在吧。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看看这回合张景涛的压迫感能不能给一给对手啊，进攻端的压力能不能给给对手。杨华上来依然是保持了自己比较激进前冲的打法，击腹，纵肘往上打给前摆，又是击腹，很漂亮，张景涛前摆的质量感依然打得很好啊，这是他在打泽瓦里罗那场比赛的第三回合的时候扫到这双腿了，对，就在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他的前手的摆拳就解放了后手之后啊，前手的摆拳打得不错，
3: 不要沾脸，
2: 对，一二的连击，漂亮的前摆，对，其实张景涛前手的摆拳质量感打得还是蛮好，力量

0: 和速度都在，
1: 出的少了一些，先等了一点多。
0: 对，就是他的比赛，你看还是这样，就是抱着头往里进，还是想找合适的距离去压后手啊。对，就自己后手期望值太高。
1: 杨华这边的这个输出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0: 还是非常密集。嗯，
2: 接着啊，有没有范总啊？接着。
0: 对，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还是累计5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调整一下，问题不大。
1: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0: 杨华现在还是顶头上来打漂亮的前摆啊！
1: 哎，杨华这个打头击破。
0: 对，杨华的进攻端还是比张锦涛这儿做的更加的密集一些。
1: 张锦涛还是更多的去抓机会。
0: 是的。就是顶头进来之后啊，就是如果就是非要压自己的后手啊，就是你顶头进来之后，后手可以去先击一下对手的斧啊，
1: 两人的打法完全不同。
0: 对，就干扰完了之后再去挂自己前手的摆拳。但是我们看杨华就是一进来之后，我不管是哪儿，我先要把自己的拳给打出去再说。
1: 好，低扫。
0: 对，就是下压有击斧，就顶击，然后上来纵轴去打头，就打中线又穿进去了，又是击斧打头。这个纵轴起的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又是一个击斧拳挂上钩，
2: 往上口啊，
0: 对，
2: 上口线，上上口，小心小心，大哥，手大哥，枪不要把你，枪不要把你。
0: 对，杨华在比赛的就是前两个回合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啊。顶膝。对，搂抱。对，有点固定了，给了一个警告。整灯，对，又是互换前手，
2: 不要站了，不要站了，
0: 对，一摆又上来还一个前手的摆拳，对，两个人打前手摆拳的这个质量还是区分很大的啊。
2: 稍微硬一点，停停停，
0: 继续去击斧，前手换正灯，下压击斧，对，漂亮。刚才这后手打得不错啊，就张锦涛现在还是有点等对手等的有一点点多。
1: 杨华今天的输出真密集，
0: 没错，
1: 持续不断的在发起进攻。
0: 对，在整个第二回合，很多时候都是他顶头进去之后，杨华光光两个击斧拳已经打完了，第三拳上头的时候已经准备出第四拳了，然后这个时候张锦涛的第一拳才能够打得出来，跟对手去找对手的头啊，去打互拼，所以。整个输出的密集程度上，杨华在一二回合我觉得做的还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好，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又是齐佛，小头。对，张景涛的拳还是要出的再就早一些啊。
2: 是，
1: 对手就顶头进去之后，对手两拳就第一拳，基辅打完之后，其实你自己的拳就应该准备去上移，去找对手的头了，你找对手的空当了，又是两拳。嗯，这是推倒了，继续回到比赛。又是基辅，对，你看他就是去打对手的第一拳还是略迟了一些，就这个时间差还是没有抓好，又是两拳，这个时候他自己的拳才到。对，顶头进来，选手的摆拳漂亮。
3: 打拳，别走，走拳。
1: 又是进来漂亮，这摆拳给的不错，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后手的摆拳，对，其实杨华在做基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头部还是给张景涛留的有能够击打的空间啊，只是张景涛自己没有抓住这个时间差罢了。
0: 张景涛早应该这样打，
1: 没错，就是
0: 前面确实等的有点多，
1: 对，漂亮。对，就是我可以扛你两个基辅没有问题，但我等的是你在上移的过程当中把头露出来的这个时间差，就我要抓住这个时间差去打我自己的前手、后手的摆拳、后手上钩，漂亮，给正蹬。对，其实张景涛实话实说，第二回合就该这样去打了。
0: 对，确实等的多了一些。
1: 没错。

0: 因为在其实整个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张景涛持续的等啊，并没有等来打出特别漂亮重击的这个机会啊。上钩，又是基辅，漂亮。基辅漂亮，就是可以还对手的基辅拳啊。对，或者顶进去之后，自己先去打基辅拳，也去打一个纵轴，从下往上来打。继续回到比赛，
1: 没时间了，盯住。
0: 又是两拳，基辅先来给一前摆，漂亮，这个时间差抓得很好。
2: 两个人的体能储备还是不错的，
0: 对，
2: 他们站到现在，动作的质量还是蛮多的。
0: 对，那马上要打满第九个回合了、啊。
2: 是的。好，剩下20多秒的时间。
0: 对，确实是不容易啊。
2: 基辅、漂亮。
0: 这个后手的时间差抓得不错啊。对，就先去打基辅，对。打完基辅再去打自己的摆拳找头，漂亮！哎，给正刀，哎，摇过来，哎，两个人确实是累了，真的是拼到了体能的临界点。
2: 好，比赛结束。
0: 是的，哎
2: 呦，63公斤级半战的决赛，
0: 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究竟谁能？走进最终的数字赛的擂台，一号裁判29比28，二号裁判30比27，三号裁判30比27，红方胜 ，winner， 祝贺杨华。接下来57公斤级的八人战，也就是1/4决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

0: down the orbit. Three point down, three point down, three point down. Back, back.
1: 南方运动员呢，来自唐山文理肖旗格斗训练营；红方运动员呢，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
0: Judge time.
2: Hey, fight.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于晨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2: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自由搏击规则啊，57公斤级八人战的四分之一决赛。
3: 对，那对于这次晋级赛的运动员们来讲啊，可能在规则上要有一点，就是在读秒这个事儿上要格外注意啊，因为我们这次是24，就是一局呢是两次读秒，整场呢是四次读秒。
2: 好，遇上蓝方选手
3: 真的很凶啊，
2: 对，但很遗憾蓝方选手这个超重了，先被扣掉了三分。
3: 没错，所以对于蓝方王浩来讲，如果想要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啊，可能要把对手打个 TKO 出来了。
2: 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场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
3: 没错，
2: 那接下来在这个十月份的中旬，我们还有第二场选拔赛。
3: 是。
2: 此刻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如果说有意愿想登上武林风数字赛的擂台的话，可以报名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拔赛当中。
3: 王浩是来自唐山文旅肖旗格斗营的一位运动员哈，2001年出生，身高170公分，臂展176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胜，其中两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红方运动员李海洋，1999年出生，170公分的身高，臂展呢是173公分，比王浩短了3公分，来自功夫荣耀国际俱乐部。这是一家位于吉林的俱乐部哈，在22年的时候呢，其实，李海洋的战绩还是不错的啊，在23年的时候也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状态。孙大狗。所以一看一上来，两位运动员在自由搏击的规则下，整个进攻端打的还是非常的紧凑啊。
2: 是。
3: 前手的摆拳。重一点啊。手还是要再去拿一拿，感觉王浩一上来就是他想去赢对手的这个状态肯定还是不错啊，但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让李海洋这边前直和前摆都有。

0: 的一打基本上都能上头。
1: 对，
0: 有效果的。移动端一点，嗯，给正灯，
2: 主动一点，
0: 嗯，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感觉李海洋一上来在这一小节整个节奏打得还是蛮紧凑的啊，
3: 嗯，
0: 而且进攻端的质量不错，就抓迎击的这个机会啊，包括又是一个上钩
2: 下边，
0: 这出拳找头的这个线路和落点还都不错。
3: 是，
0: 但其实也主要是源于王浩在自己的进攻端做的略微有点松啊，你看在中线的时候还是给了李海洋不少的机会啊，就上步之后的上钩又是一个前直
3: 十秒，
0: 对，都能打到。天，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你看，又是连续的前直后摆和前摆后直都能够打到。
3: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表现，这是5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二战四分之一决赛。
0: 是的，
2: 偏头做，
0: 嗯，单败淘汰制啊，胜的就晋级，输的回家。哎，其实我们看王浩在整个第一回合一上来，包括第二回合一上来的时候，自己进攻端打得漂亮，还是蛮好的啊。
3: 是的，
0: 对，但是
3: 刚第一回合好像是这个还没找到感觉。
0: 对，但是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做得更严密一些。漂亮，这刚才这个前摆做得不错，而且，你如果不做防守也可以啊，就拿你自己强大的就是进攻输出去压制住对手也行。但是第一回合的后半程做的其实并没有那么
2: 漂亮。
0: 漂亮，
4: 带着腿，带着腿，
0: 后手，嗯，接前手，还能往里去塞一塞啊！对，现在两个人跟第一回合后半程仿佛掉了个个啊！李海洋手其实拿的也不高，嗯，
4: 直接赢了。
0: 但是会发现王浩第二回合一上来，自己在进攻端的主动进攻意识，包括自己的侵略性上，都比第一回合后半程做得更好啊！
3: 对。
0: 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看谁能把自己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啊。
3: 是的，
0: 这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的明显。又是一个前直，
4: 对，不急。对，
3: 其实两位选手给对方留的可击打的空间都比较大。
0: 对，是的。
4: 腿弯击拳，
0: 就换句话说，就防守端都不是那么好。
3: 嗯。
2: 往前走，不要退。
3: 嗯，互相给低扫。
0: 对，就是上勾，
4: 先出拳，
3: 然后一个正蹬。
0: 扛过了这波之后，李海洋开始慢慢去打自己的节奏了。
2: 是
0: 现在王浩比较明显的就是他自己的进攻端这个速率和主动性一旦下来，然后哎，李海洋的这个劲儿马上就上来了，进攻端马上就打上来了。
4: 先走，压他。
0: 给正蹬，
4: 压
0: 后手，后直接前直。
2: 起的，
4: 往前上。
0: 就中线都有的一打，
3: 对，
0: 速踢上来换拳，后摆顶头往里打，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中距离的进攻都会比较多一些，
3: 是
0: 这种站住了之后站桩去打这个过程，
2: 不要退，
4: 退往前走，稳定着，对。
0: 对，就看现在
3: 谁能
0: 够顶住了啊，顶住对手进攻端的压力啊，然后打自己的进攻。就这小节一下来之后。明显是对李海洋的进攻端又上来了啊，这就是几乎复制了整个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前半程就双方互拼的这个状态其实都不错，那就看到了中程以后谁能够顶住了，换句话说拿自己的持续进攻去拉爆对手的这个过程，就看谁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就十秒了，
2: 不要退，
0: 又是一二的连击，漂亮，嗯，换拳，对，这端好。第二回合双方的节奏跟整个第一回合打得很像，但是好一点的是，我觉得蓝方运动员就王浩，我们就说他在整个第二段，这第二回合的第二小节，就是后半程的进攻配速上，还是能够配得上对手的配速，就是感觉第二回合在后半程吃的亏比第一回合更少了一些。
5: Take off. Back. Down.
2: Ready. 翻。
3: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李海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蓝方选手王浩，来自唐山旅消极格斗。
0: 对，因为王浩赛前是因为超重嘛，被扣掉了3分啊，所以就是随着就比赛的进程，而且又是小级别。

0: 不是七公斤级嘛，就是可能把比赛直接打个 KO 或者 TKO 出来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漂亮，后手塞正蹬，继续打自己后手的摆拳，
2: 不要退，王浩
0: 接高扫，
2: 给他动作出。
0: 对，我刚想说，就一二回合感觉两个人挤腿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的多啊，基本上都是在站内去打拳，而且对自己的拳都比较的有信心。其实对于这两位运动员来讲，在拳上的进攻逻辑都不错啊，那组合做的都不错，而且拳的路线和落点还都是蛮准的，并且抓迎击就是找空间的这个机会都做得不错。
1: 但五七这个级别小嘛，我觉得可能力量上差一些。
0: 对，
2: 动作，
0: 对，就看第三回合谁能把谁拉爆了啊。
1: 对，这两个人体能都有下降。
0: 是，
1: 红方李海洋这边还稍微好一些
0: 啊，而且第一回合就有掉手，第二回合俩人都掉手，第三回合可能这样的情况会更明显一些啊。因为这个是自己平常训练过程当中防守端的习惯问题。
1: 对，
0: 大家看，就王浩的这个手啊，已经掉到胸口了，又是后摆塞进去。
1: 比赛进行到现在哈，两个人这个动作的这个杀伤力都小了一些了。
0: 是的，就随着就体能端的逐渐消耗，这样的情况是一定的。漂亮，前摆，对，
1: 完全没防守了。
0: 对，又上钩，你看中线的上钩也能够去打。这到了比赛第三回合的中段，已经几乎复制了第一回合的后半程了。
1: 是，
2: 漂亮，再接。
0: 这个防守端啊，确实，这就是，比如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去打国际赛的时候，打很多国外的运动员哈，就是人家就是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好，这个非常的明显，就是你的拳是重没有问题，你特别想把对方给打透，但是你就是打不透对手，防守端做得非常好，而且很多都是，比如说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很多都是散打转型过来到自由搏击的，但是欧洲系的运动员呢，很多都是拳击运动员转到自由搏击的，所以不管是在防守端，包括自己上肢的摇闪端啊，确实第一是逮不到，第二是打不透，所以其实防守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还真的蛮重要的。
1: 是，
0: 就跟上来贴到内围去打。好的，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
3: 比赛结果红方胜 ，winner。那接下来的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今年23岁，身高是1.70米。对阵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4岁，身高是1.72米。
1: 好的，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自由搏击规则57公斤级的8人战。这两位选手啊，介绍一下，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魏明阳，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的张海洋。
0: 两个人一个是24岁，一个23岁，在纸面数据上，魏明阳身高2公分的优势，臂展上张海洋3公分的优势哈。就这两个人之前都打过我们武林风序列的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哈。
1: 是的，
0: 而且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绩。你看红方的魏明阳在 CKL 的比赛当中 TKO 了李勋，而且呢，在我们晋级赛当中战胜了尤凯乐，还有在季后赛的淘汰赛当中是战胜了胡野。那张海洋呢，在 CKL 的比赛当中呢是战胜了吴唐焕，同时也战胜了黄奇瑞。那其实在4-2的时候点负了杨明哈。那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俱乐部呢，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在四强之争的时候可以说是张海洋所在的安徽亳州响明搏击当年是爆冷啊，进入到了四强当中，就是战胜了顺远搏击晋级到了四强。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会儿，大家看一下边角哈，张海洋的边角刘响明是来了，那魏明阳的边角呢，顺远搏击的老板胡同兴胡总也是在现场督战啊。
1: 是的，教练是任凯林也在现场。
0: 所以这场比赛虽然只是一场晋级赛啊，但是两家俱乐部都非常的重视啊。
1: 对，8人战，单败淘汰，
0: 没错。而且两个人在 CKL 的比赛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啊。
1: 是
0: 啊，这场比赛两个人也是遇上了一二的连击。对，这场比赛两个人

0: 那这防守端跟上一场比赛明显不一样，
1: 是，而且两个人，你看虽然同样是57这个级别哈，这两位运动员比上一场两位运动员明显的感觉力量上要大一些。
0: 对，漂亮，
1: 蓝方选手张海洋防守做的也不错。
0: 对，互换拳，又是打前手，对，马上的一个进攻组合拳带腿就来了，在。
1: 分开
0: 顺眼搏击的边角，我们还看到了奇迹女孩李明蕊啊，
1: 是，听裁判的口令，
0: 是，继续回到比赛，哎，打中线的前手，哎，顶膝就上来了，对，两个人今天一上来这个进攻端啊，打的确实是，第二个连击上来，马上给一腿。魏明阳的压迫感在这个小节打得还是不错啊，
1: 是的，
0: 进攻端的压迫和压力还是给到了张海洋不少。
1: 好，一个上钩，
0: 对，接腿迎上去之后的一个前摆，漂亮，两个人的第一回合打得确实是可圈可点啊，而且个人的技术特点和技战术的风格打得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通过慢镜头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两个人的拳速都保持了一个非常快的出拳和收拳的一个速率啊。但是在整体就是组合端的打法上，我会觉得魏明阳做的会更好一些啊。

0: 下。
1: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嗯，红方选手魏明阳啊，蓝方选手是海魂战神张海洋。
0: 是的，对这个迎击和反击打得不错啊。
1: 是，
0: 但是对于张海洋来讲，不能只是去打自己的反击啊。
1: 嗯，
0: 而且就更多的时候的漂亮，
1: 漂亮，因为两人其实风格也挺相似的，
0: 就是一旦顶进去之后啊，就是长的进攻链条就会持续的给到对手的进攻输出。嗯，在自己的组合和打法上两个人打得都不错啊。
1: 对，
0: 而且第二回合一上来，张海洋明显是增加了自己前冲的这个劲儿啊。
1: 嗯，
0: 你发现带着自己的拳，哎，又是这样，就拳带步啊，就上得会比较的快，
1: 来个顶膝。
0: 对，因为在这方面其实魏明阳第一回合做的要比他更好一些啊。
1: 嗯，
0: 尤其是自己的拳带步上去之后，一个进攻组合打完马上跟一腿，也是两个人在第二回合保持了很密集的拳上的输出啊。
1: 是的，比第一回合要密集很多。
0: 对，顶膝带进去，分开。而且两个人整体上来看，就打得也非常的干净嘛。
1: 对，
0: 非常的利索。顶膝漂亮，接腿击腹。非常好，就是在打防守反击的意识也非常的强。
1: 是的，
0: 漂亮，
1: 对，两个人你来我往，
0: 对，
1: 做得非常好。
0: 嗯，就进攻的节奏非常的密集啊，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打自己进攻的长链条，就是一个进攻节奏打出来之后，对手的进攻节奏马上会顶出来，然后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都能够跟得上啊。虽然是一场就八进四的比赛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仿佛看了一场半决赛一样。
1: 对，我们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对年轻运动员的考验也不小。
0: 没错，
1: 八人战一天要打完。
0: 嗯，
1: 进入到半决赛的运动员，在今天我们录制的晚上，
0: 对，
1: 就要决出来这个冠亚军了。
0: 嗯，所以想打这个直通数字赛就是之后的比赛确实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啊，这种我觉得在职业运动员的，尤其是自由搏击的职业运动员的必经之路当中，这种八人战是绝对不可能少的。
1: 是的，
0: 就是八人战或者四人战这样的比赛，而且是这种一天打完的这种长线作战的，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啊，也是一种考验。其实脚踢，又是底扫，后手的摆拳又是打得上去了。两个人可能在第三回合啊，我预测就是要看谁更硬一些了。
1: 是的，
0: 就要去拼硬度了。继续给扫。

0: 踢，米尔的连击。其实，在硬实力和能力上，两名员我觉得在57这个级别当中的年轻运动员当中都是非常抢眼且可圈可点的。那因为在他们的实力和能力上，我觉得在之前我们 CKL 的比赛当中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了。那么现在就是说需要去打一打这种八进四的比赛，甚至最后去打这种盛典级的数字赛，然后来给自己在更大的擂台上一个更好的证明了。
1: 好，
2: 好，好，两位
3: 不听口令啊，
2: 要听裁判的口令。好，这是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是，我觉得打法上可能要有一点点的改变啊。
2: 是，
0: 在局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两边的边角啊，温明阳这边顺远的边角应该给他的这个逻辑就是持续的前顶，就不要退，顶死上去。但是小明给张海洋的这个战术安排应该是让他再去移动端，然后去打连击的时候压自己的后手啊。
2: 两个人一上来节奏更快了一些。
0: 没错，第三回合还能保持这么密集的进攻输出啊，
2: 真的是自己很难得啊。
0: 对，
2: 这也是实力的体现。
0: 我觉得这两位人都有去打盛典赛的能力了，就是这场比赛不管是谁晋级啊，但是我觉得展现出来的能力和实力还是在。因为小明的这个逻辑我大概能理解，因为从第二回合后半程来看啊，就是如果说温明阳在体能没有任何情况，就是掉的不是那么凶的情况下，我觉得张海洋硬顶对手是不大好顶的。所以张海洋这回合一上来，我觉得顶的还是不错啊，顶对手的进攻端，而且你看现在不仅顶住了，就是自己前压打进攻端的这个逻辑打得很清楚啊。护齿松掉了，也是两拳去接击服，
2: 冲击的确消耗了不少的体能。
0: 是，而且这一波的进攻端反而我觉得有点让温明阳顶不住了。
2: 是，因为他的这个进攻的这个频次比较高，比较密集。
0: 对，就高频输出。比赛时间过半以后，我们看看最后的一分钟啊。
2: 对，
0: 就像我们在第二回合说的样，这第三回合就看谁更硬，谁能把谁给拉爆了。
1: 上，
0: 全投了，不用。
2: 好，裁判又提示了。
0: 是，比赛连击上来，喂，第三回合依然打得这么的焦灼啊。但是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张海洋在第三回合的主动进攻意识啊，和主动进攻呢频次，包括这种高的输出，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1: 手带走，
3: 走。
0: 顶进去，双方现在都是在打内围啊。
1: 走，海洋，军营，二十秒，二十秒。
0: 对，最后的二十秒时间，看谁能顶住就上钩。我们连击转身的后摆腿。
1: 不要做这些动作，海洋，十秒，军营走，打拳，打拳。
0: 最后的十秒钟，就要打一波进攻了。张海洋的第三回合打的确实是硬啊，我估计小明都没有意料到，就是他第三回合的进攻端能够在前顶的意识上能够打得这么好啊，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焦灼。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魏明阳晋级。
5: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6: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7: 你不去，我去了啊。
8: 这算一算多少钱？
9: 13+3+2=6+3=9，
10: 9+8等于。
11: 一共17，您扫这儿。
5: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5: 还一紧张你就忘，
11: 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4: 这可以穿
5: 悬崖博弈，
6: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5: 一子错，满盘皆输。
7: 好死！
5: 河南卫视悬崖。

0: 美丽花儿向阳开，一起唱戏。容万象更出彩，这里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2021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少儿组的第四场比赛，我是主持人文涛，欢迎各位。在我身边的就是今天的两位队长，戏曲达人郭小金。
1: 大家好，我是京演员郭小金。哎，
0: 从小火到大秦梦瑶。
2: 大家好，我是梦瑶。
0: 欢迎两位队长啊，今天是我们少儿擂台赛初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是不是要放大招了？
1: 那必须得放大招，我们这组全是大招。
3: 你等等吧，果果，虽然上一期是赢了我们，但是你知道吗？咱们要看总成绩。
1: 我这边就有两个，我就赢了你。
3: 我告诉你，我们一定会乘胜追击，你就等着吧。你
1: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节节高升，你没发现我们后劲儿很大吗？
3: 我跟你讲，按照你这个逻辑，今天就是你回京的日子。
1: 我回京了。

0: 妈呀，两位队长能让我插句话吗？能让我插句话吗？
1: 啊，你说你说。
0: 最后一期初赛了，咱能做一对温柔的姐妹花吗？
2: 不能，我们就是奔着赢比赛来的，
1: 我们是相爱相杀。
0: 行吧，你们俩不论怎么掐，谁能晋级，说了也不算啊。
2: 是的。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评审团。首先，让我们欢迎网络端的大众评审，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现场的三位大咖评委，让我们欢迎曲剧名家杨帅学，
1: 欢迎杨老师。
0: 曲剧名家刘艳丽，京剧新秀练文琴，欢迎三位老师。在老师们的旁边是我们 B 站为节目组推选的两位国风达人朱桓和晨晨。在老师们的身后是由梨园春历年来的少儿擂主组成的青春助力团，
1: 小伙伴们
0: 欢迎大家，欢迎两位队长。今天第一位准备派谁先登场？
1: 你刚叫嚣那么厉害，你先派吧。哎
2: 呦，可以，没有问题。那我今天派出来的第一位宝贝，那是实力唱将。哇哦，台风非常的规范。嗯，陈哲瀚，欢迎。
0: 有请哲瀚。哇，
3: 我死里长功，战死里可颂。
4: 追逐梦想就要付出汗水，
3: 走路一阵风。
4: 完成梦想就要不断超越，
3: 少林武当功。
4: 戏曲让我脚下有力量，心中有梦想。我叫陈哲瀚。
1: 这个顶多算是个抛砖引玉啊。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第一位小选手，她呢声音优美，并且长得特别漂亮。上来你就知道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组第一位小选手杨科玉小朋友。
0: 欢迎科玉。
5: 我叫杨科玉，我的爸爸是特警，我的妈妈是交警，我感觉我自己很骄傲，我们班同学都非常羡慕我。我很想穿我妈妈的衣服，但是有时候妈妈不让我穿。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会唱戏的警察。
0: 欢迎两位小朋友。
2: 欢迎。我们的宝贝都上来了，对不对？那我们谁先来呢？
0: 石头剪刀布，谁输谁先唱，好不好？
1: 行，
2: 好，
0: 来，做好准备，
2: 来吧，
0: 石头剪刀布。好哈，我们哲瀚先行演唱，那就请两位小朋友做好准备，第一组的比赛现在开始。

0: 谢谢，恭喜柯悦，
1: 谢谢，
0: 谢谢我们第一组的两位小朋友。现在两支战队的比分是1-0。
2: 别着急，宝贝们，
3: 又是开门红啊！哎呦
2: 我的妈！大招还在后边，不要着急。
3: 你要出什么招呀？请问？
2: 接下来我要派出我这组的小宝贝，非常的有意思，这是一位小七奶奶，好抡棒槌拉铁弓，程咬金都怕她，你们怕不怕？
3: 辈分还挺高的呀。
2: 那是啊。
3: 那请上来看看吧。
2: 有请我们的马若言宝贝，有请。
4: 我叫马若言，我来自戏曲之家，我学戏学了一年了。
5: 天外哪个梦外呦呦呦，那个脸神情，哇哦，
6: 不错呀。
4: 我们一家都是我的唱戏老师和身段老师。
7: 那个音区再放高一点。对，那大声。
6: What？
4: 还有我的妈妈是我的二胡老师。我有一家人对我的支持，希望今天我可以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2: 多么的喜庆！哎呀，上台来就带着戏，
3: 挺俏的呀。
2: 那是。
3: 那这样吧，接下来呢，给你请一个特别的萌，他的代号就是萌娃。有请我们队的小萌娃陈泽毅小朋友，有请。哦。
8: 我就爱臭美的陈泽毅，每天都喜欢自己美美的。我喜欢各种裙子，拉拉小魔星辫。上舞台了，我要把最美的自己展示给大家。
0: 欢迎你。
3: 你好呀，陈泽毅。乖吧，
2: 的确是可爱。
0: 好，第二。

0: 谢谢。
1: 各位小朋友了不得呀，
2: 齐奶奶一上场那个精气神非常棒，你把齐奶奶这个啪啦点表演的淋漓尽致，特别是两个眼睛很会说话呀，嗓子也很好。不谢，
3: 眼神特别的好，但是我是最注重眼神，我想给孩子提一个意见，这个眼神有的时候上舞台要放光，你现在这个光已经放出来了，但是有点过，特别是有的时候这个眼睛往那边看，眼白又露得太多了，眼白一露得多，看不到黑眼珠的时候，眼睛都不好看了，是吧？然后还有这个舞台上的节奏，后堂里来了我阿强，王氏高明那个呀，就是这个节奏，你刚才是后堂里来了我光是高接得太紧了，缓冲一下，这样节奏都更好了，是不是乖乖？
0: 接下来请网络评审团为我们的二组一号选手打分，请打分。219分，接下来让我们为二组的二号选手打分，请打分。
4: 来，

0: 陈泽玉加上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恭喜若言。
1: 谢谢
0: 谢谢宝贝儿，你辛苦了。
2: 我们泽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两组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现在的比分是
3: 怎么样？
0: 1-1，
3: 这必须的，
0: 势均力敌嘛。
3: 后劲儿大，知不知道？嗯。长江后浪推前浪，懂不懂？你前面赢不叫赢，我接下来还有一位小萌娃。哎呦，你有萌娃，我也有萌娃呀。我们这个萌娃可厉害了。
0: 有多厉害？
3: 我们能文能武，会了一身的功夫。哇，
0: 文武双全呐！
3: 那就是我们的段怡君宝贝，欢迎！
0: 欢迎我们的小段宝贝，
3: 大二大炮就来了。
0: 来，慢点，慢点，慢点啊！
3: 来。

0: 间到，泽玉获得了225分。接下来请现场的三位评委老师做出选择。马若言加上50分，帅雪老师，马若言再加50分。
1: 谢谢

0: 实力唱将，有请林静静小朋友。
1: 欢迎静静。
2: 大大的眼儿，双眼皮儿，弯真正的两道门，你看他玉米银牙银桃口，这个能说会道，喜欢人。
3: 这就是我呀，我叫林静静，我唱的是河南坠子，今天晚上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更别的哟。
0: 静静，今天有没有信心？
2: 有。
0: 瞧我们这声音洪亮不？
4: 我们也不会被你的气势压倒，咱们还得台上见真章。
1: 是第三组的演唱，现在开始。

0: 棒，这两个小朋友。
1: 我们自己演唱的呢可是道情。哎，我问一下果子，果子你知道什么是道情吗？
2: 什么是道情啊？我还真不知道。
1: 那你就听我给你讲讲。
2: 好，你来讲。
1: 道情呢是我们河南的地方剧种之一。哦，我们这个道情团呢被誉为天下第一团。哦，
2: 为什么是天下第一团啊？
1: 这个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更了解的来，有请我们的杨善学老师来说一下啊。
3: 就是全天下、全地球、全中国、全河南就这一个团啊！
4: 天下第一团等于天下唯一团，
3: 对，
4: 就这一个，
2: 那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3: 对呀、它的唱腔特点就是一个大舌头，
4: 大嘟噜，
3: 大嘟噜是吧？就这样。哇，
2: 你看我也会。
3: 很难学的啊，这个小朋友唱得很好。
4: 对，这个道情的这个打嘟噜是一大特点啊。
1: 对，
4: 你看给我们两位小姐姐笑得那么开心，要不要跟着一起学一学啊？好不好？怎么打嘟噜？
5: 首先，先把舌头顶着上颚，舌头应该必须放松，牙齿中间要立一点小空，然后一使使一点点劲儿，就这样。
4: 哇！来，朱桓跟晨晨试一试。小段同学，刚刚你在短片里自诩特别厉害，是不是？
5: 是。
4: 给我们说说你都会些什么呀？
5: 下腰上顶，五脚柱，七嘴下炸，上顶甩压。
4: 会的这会那么多，他如果说的快都快成了一个贯口了。
2: 对，反正我们就是会的特别多。
4: 那宝贝，你今天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不？
5: 好。
4: 好，来，舞台交给你。
2: 哇哦，这是搬腿，搬腿三起三落，
4: 三起三落。
2: 对，
4: 这个我去年试过，有难度。
2: 对，
4: 我最多只能做一个。
2: 你别说你了，你看，就是很多专业演员不经常练功，做这个都费劲的呢。哇，你看我们多么的出色，还会下腰，还会抢脸，还会往前，你看。
4: 这柔韧度可以啊，哇。
2: 对，我们虽然。柔韧度强，但是我们这个力度也是可以的。
4: 是，
2: 我们这么小，
4: 前桥跟后桥，
2: 你看，他们多有劲儿！哎呀，这柔韧度跟力度，
4: 树杈
2: 共存的，这是。

0: 听友。
1: 我们基本功必备的，看我们多么的出色。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网络评审团为我们的三组一号小朋友打分，请打分。

0: 好，时间到，怡君获得了213分。接下来请三位评委老师做出选择，请亮牌。静静加上50分，帅学老师。怡君加上50分，文琴老师，请亮牌。怡君再加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得分。静静260分，怡君313分，恭喜段怡君！
1: 谢谢。
0: 三组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现在的比分是
1: 2-1，好吧？
0: 给
1: 你一个先派的机会吧，好吗？
2: 这个我们这个最后一个出场，我们要把全部的宝给压上了啊！
0: 好，
2: 那我就要有请我们组最后一个小选手，也是一个小戏痴，姚博文。
0: 欢迎博文，
2: 有请！哇，
0: 帅哥一枚啊，来。
3: 我叫姚博文，今年9岁了。我喜欢戏曲，因为戏曲里面有很多兵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4: 他可太喜欢戏曲了，无时无刻不在唱戏，活脱脱的一个小戏痴。
3: 对不起，我睡前唱，放学的时候唱，上学的路上还要唱。我喜欢戏曲，我要和戏曲做终生的好朋友，请大家为我加油吧。
1: 你们那边是帅哥，我这边有美女，你看看，又到我手里了吧？我接下来要派出的这一位，我也有刘胡兰。我接下来派出的这位优秀的小刘胡兰就是王玉琪，有请。
0: 欢迎。

家是新乡，在我最害怕最无助的时候，解放军叔叔救了我们。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我虽然不能到前线，但是我也要蒸蒸包子蒸蒸花卷给他们送过去，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他们边吃我边给他们唱戏，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今天我也要好好唱唱给这世界最可爱的人。

杀就敢杀，绝不能就被坚守。蒋家倩，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光完，想想的事比比赞，有什么苦来怕什么难，你有缘走你

0: 这两个小朋友各有各的特色哈。这个小栓宝，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小老艺人一样，一到舞台上特别的老练，你包括他的表演就很成熟，感觉像一个成熟演员一样，所以说他的舞台感觉很好。然后这个小刘胡兰呢，声音很好，非常通透，就是老师想跟你说，你这个表演哈、表演上就稍微僵持了一点，再放松一点，表演上自然一点，那就更好了。感谢你们为这个抗洪救灾做出的贡献，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你，宝宝，
3: 谢谢。
4: 刘胡兰这位小朋友，你这个唱腔啊，就是大口唱腔。多可以，你可以这个轻重缓急啊，阴阳顿挫呀，可以这样这个掌握住唱，

0: 你确实从头到尾都是放开唱了，这样都特别费嗓子。下来了以后，你包括教你的老师，你们都跟就在一块儿，就这个再商量商量，再研究研究，看看哪些地方该放，哪些地方该收。哎，这位这个双宝也是一样，你也给他分分这一段戏，看是哪些地方可以这个肉声唱、小声唱，哪些地方可以放开唱。再加上平常你的嗓子疲劳了，一定要休声，就是闭声，别多说话，多喝水，多休息，让嗓子保护到最佳状态。
1: 看一下两位小朋友最终的得分，玉琪258分，博文320分，恭喜博文，
2: 祝贺博文
1: 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了。谢谢谢谢我们第四组的小朋友。剩下的三位小朋友将会进行第二轮的演唱，首先让我们有请博文。
3: 吃亏吃亏能吃亏。

0: 来看一下三位小朋友目前的得分情况。接下来请三位评委老师准备做出投票了啊，一人一票，每票50分，选出今年最后一个进入到雷响中国复赛的小朋友。恭喜马若言，
1: 恭喜
2: 恭喜二大娘，
0: 恭喜二大娘成为今年最后一个进入到雷响中国复赛的小朋友。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2: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阳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好渴望这个。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好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9: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10: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9: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8: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11: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9: 想过，没有后路。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你打我！好，
1: 老胡，我看你欠揍！啊，你打，你打，赶紧打！来，别练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孬种大哥啊！不服！
0: 鲁汉，你给我滚！
1: 滚出去！
0: 老胡，
1: 哪来的个熊的？滚就滚！
0: 小胡，
1: 咱们走！
0: 鲁汉，走！
1: 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头？
2: 走啊，走！哎，咱们走！花儿，走！行了，老胡，
3: 鲁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
2: 钱哥，钱哥，
3: 钱哥，
2: 我们不干，
3: 回来！哎，陆亮，
2: 花儿
3: 西，
2: 回来！
4: 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哼，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
4: 这帮小子就是欠调教，老黄，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政委，说心里话。

0: 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1: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的。
0: 哎，
2: 龙哥，
1: 啥事儿？
2: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0: 他们想咋样？
2: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1: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0: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
2: 红哥，这
0: 愣着干啥？快去呀。
2: 这
1: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0: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3: 老板，
4: 哎，
3: 再来碗粥。
4: 好嘞，
5: 再给一毛钱。
3: 好，不要了。
5: 啊，
0: 李先生，
3: 啊，坐吧。老板，
5: 哎，
3: 来俩馒头一碗粥。
5: 好嘞，
3: 兄弟啊，咋不回炭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6: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3: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6: 嗯，
3: 我先走了。

0: 哟，孩太爹，你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
1: 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
0: 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
0: 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1: 李先生，
0: 就是探厂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
1: 嗯。
0: 哎，
2: 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1: 红哥，
3: 林中，进来呀、啊！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你借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1: 老红。 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0: 银柱兄弟，别拦他，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嘿，银柱兄弟。
1: 银柱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2: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 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 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炭厂，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小波，别再说了，怕这心里。
1: 难受，狄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 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错。

0: 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1: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他奶奶的，
1: 鲁哥，搞不搞？
2: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慰慰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
0: 搞，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
3: 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0: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柳沟咱们碰面。
3: 哎，好，小波，咱们走。
4: 鲁哥，走了。哎，
5: 您的。
3: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5: 我早就领教了。
6: 别往心里去。
7: 二位要点什么？
8: 来4瓶白干酒。
3: 好嘞，
0: 快点啊。
3: 哎，
6: 他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0: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3: 他敢，
6: 酒来了。二位，
0: 拿这个。
3: 来来来来，
6: 收下收下，
3: 走走走走。
0: 你看，
3: 政委，你就放心吧啊。
8: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3: 啊，
6: 没问题。
3: 政委，
6: 这边走。
8: 哦，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在家呢。哈，哎，是不是病了？
3: 鲁汉，鲁汉，鲁汉！
6: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笑>
3: 回头看看谁来了。
8: 鲁汉兄弟。
3: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啊，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哼，
8: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
3: 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8: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3: 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
8: 我的课讲的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3: 你跟俺喝酒？
8: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3: 你会喝？哼，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喝就喝。
9: 太君，前面就是探长。
3: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8: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3: 好，喝来。

0: 就是探长。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0: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0: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0: 太君。
1: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谜底是花的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娇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娇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君过目。
2: 彭亮，
4: 哎。
2: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君看看。
4: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太君，请出言。
1: 嗯，
2: 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0: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4: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0: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5: 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喝。好酒，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1: 我没想到鹿晗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1: 好，喝。

0: 韩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了，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好，够朋友就接着喝。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1: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2: 你真服了啊！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探厂干强多了啊！二喜哥，哎，咱歇歇吧。哎，哎呀，你。 走不动了，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哎，二喜哥，二喜哥，哎哎哎，二喜哥，二喜哥，来了。
1: 你又咋的了？脚扭了。哎，小坡，啊，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3: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嗯。
4: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呐，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0: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5: 哎，对了，红哥。
4: 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6: 红哥，
4: 哎哎，
6: 政委，
4: 这咋回事啊？
6: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他喝多了。
4: 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6: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啊，
4: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6: 那
4: 上回是老混账子灌的凉水，你不知道？
6: 啊，
4: 这我算了，小波和黄二呢？
6: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4: 王强，你照顾政委，跑来跟我走。
6: 好。
7: 你我去，当凉水，当凉水。哎，咱可是好兄弟了。

0: 你是不是花儿？哎，红哥，哎，小波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1: 我这
2: 行行行行了。

0: 小坡的被捕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了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1: 政委，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2: 行了，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3: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1: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
1: 太君，我说，
2: 李弟，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5: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压到哪儿去呢？
5: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6: 好。
7: 快下去！快走！
2: 快下去！
7: 快点！
2: 快点！
7: 快
2: 点！
7: 快走！
2: 快点！
7: 快走！
2: 快点！
7: 下去！下去！
2: 快点！
7: 快点！快点！
2: 走！快走！
7: 快走！
2: 快点！
7: 快！
2: 快点！
4: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8: 咋堆出来的？
4: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9: 对呀，对呀，对呀，
10: 说得好，说得
11: 对。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9: 对对对，
12: 是啊，
13: 就是
12: 就是。
4: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

0: 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1: 对对对对，
2: 好说了好的。哎呀，真太有趣了。
3: 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啊心坎里去了。
4: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1: 对对对对，
2: 说的好，
1: 对对。
0: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2: 是是，
0: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2: 来，哎，一二走，哎，一二走。红哥，回来了。啊。来
4: 来来来，
2: 动
4: 手！哎呀，
2: 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着来。
1: 哎，好，
2: 来。哎。
5: 红哥回来了。嗯。
0: 嗯，红哥回来了。
6: 这华子咋回事啊？
0: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6: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0: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啊，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6: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6: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6: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交值的交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

0: 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1: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0: 把钥匙交出来。
1: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0: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央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1: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1: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0: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央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哎，王强，
5: 嗯，
6: 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

0: 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1: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0: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1: 对对对，丁队副在家吧？
0: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1: 拿这个。
0: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1: 丁队副，丁队副，
0: 快坐，快坐呀！
1: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0: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1: 啊啊。
0: 你找他有事啊？
1: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0: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1: 哟，耶，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0: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1: 哎，嫂子，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0: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1: 不不不，嗯，丁队副，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哎，二头，
2: 干好，
1: 丁队副。
0: 呀，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辛苦了啊！
2: 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

0: 过来看看你，
1: 找我有事儿啊？
0: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1: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0: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1: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0: 嫌少。
1: 那好，我收了，
0: 应该的。
1: 王头，
0: 哎，
1: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0: 哦，
1: 哎，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0: 哦，
1: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0: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1: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0: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2: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3: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2: 哎，王强，
0: 嗯，
2: 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0: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3: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0: 行，行。
4: 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9: 煎饼了。
10: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0: 那买东西咋办呢？
10: 买东西得走大门，
0: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9: 煎饼了。
10: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0: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4: 买香烟了。
0: 走走走走。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10: 不穿吃啥？
0: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10: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0: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我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10: 上岗不许抽烟。
11: 王三，
0: 哼，
11: 王三。你好吗，朋友？
0: 想死你了。
11: 我也想你呀。
0: 哎，
11: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0: 我的发财小小的，他军发财大大的。
11: 哎，
0: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1: 有喜有喜，
0: 哎，
11: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1: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0: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1: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0: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1: 那行，我带你去。
0: 哎，好。
12: 太监，
11: 来，进来。
0: 哎。

0: 嗯，王三，过来。
1: 他不让我进。
2: 哎，他进去。
3: 大哥，混蛋的，你死了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4: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啊，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哎，哈哈。
4: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大兄，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3: 李弟，王嫂。
4: 不，他的姓赵，

0: 山口俊，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给钱，这就走。再见，谢谢。
1: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0: 哎呦，哎呀呵，
1: 王嫂，你怎么了？
0: 肚子难受，要窜稀。
1: 厕所那边有厕所。
0: 哎，我知道。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你去。
1: 我到我家喝酒去啊。
0: 哎呀，哎呀呵，哎呀，哎。

0: 你弟，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2: 金山掌柜，
0: 哎，金山掌柜，
1: 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
3: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3: 哦，哎，
0: 所累的哇，阿西他。
3: 他去请。
0: 他到底去哪儿？你得酱油。
3: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他。
0: 他去请。
3: 哎，
0: 所累的哇，阿西他。
3: 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西他。他去请。哎，所累的哇，阿

0: 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1: 啥办法？
0: 挖洞。
1: 啊？挖洞？
0: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2: 好强啊！
1: 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0: 走。
3: 嘿，快点，好，快点，不要。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的踢板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哦。
1: 嗯，睡得干活。
2: 明白。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得快快的。
1: 嗯啊，好。
0: 赶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
2: 鲁哥，
3: 哎，
2: 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2: 啊，
3: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2: 哦，嘿，林兄啊，老丁都准备好了吧？
3: 行
2: 啊，
3: 行，
4: 急死俺了，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日的去。
2: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

0: 好了吧，准备好了。
1: 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2: 是。
3: 红哥，战伟，小波回来了。
4: 啊，小波回来了。
3: 小波，
1: 红哥，
3: 小波。
5: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爸车回来的。小波，陆哥，
6: 吓死俺了！俺还以为你……陆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5: 搞不认啊！红哥，下命令吧，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好，大伙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 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7: 清楚了，
5: 出发，
8: 一组跟我来，
9: 跟我来，
10: 二组，
11: 三组来，
12: 你在这歇着，
13: 三组的跟我走，
14: 回来
5: 再聊啊。
15: 四组走。

0: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1: 小波，我们这班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0: 哎，政委，我也去吧。
1: 不是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0: 啊，我没事儿。
1: 听话，走。
0: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1: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0: 那我也去报仇。
1: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0: 哎，亮子哥，
1: 小波，听话，回去。
0: 哎。

0: 我们的道歉了没有？都道歉了，道歉了。老黄，开始行动。啊，快，快，走走走，进来。
1: 红哥，
0: 小红，
1: 你咋来了？
0: 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哎。

0: 都好了，我讲，转
1: 了，
0: 好。

起来。

0: 你身份你敢晃？
1: 铁道游击队！啊！

0: 去你的，
1: 小布，走。

0: 都到几点秒？
1: 去了，
0: 起了，撤！好，快点，撤！
1: 好。
0: 啊！打死他！我叫你叫！谁让你开的枪？

0: 你走，跟上，二组，
1: 快点，跟上，快点，
2: 快点，快点，老胡，
0: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3: 到齐了，
0: 到齐了，
1: 好，
0: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3: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0: 对，跟他理了，
1: 跟他理了，
0: 跟他理了。
3: 好，小点声，听这位家伙啊，
0: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1: 好，
0: 听见了，
1: 听见了，
0: 好了，好，撤吧。好，大伙撤。
1: 好，
0: 走走走，
1: 跟我走，
0: 一组，
1: 二组，
0: 三组，
1: 撤，快，快走，
0: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杨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0: 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2: 不知道谁干的。
4: 老黄，我们这次打杨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5: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4: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5: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6: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0: 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1: 可以。哎，王强，
2: 啊，
1: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2: 好。

0: 长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哟，黄二哥，别藏了，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切，
1: 你怕啥呀？洪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
1: 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洪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二哥，这拿着。哎，
0: 谢谢二哥。
2: 赶紧干活去，啊！哎，谢谢二哥。
3: 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2: 啊，
0: 洪哥，这事儿全怪我。
2: 黄二喜。 你他妈是啥能人？大白天你也敢砸枪？啊！我这么问，探厂这么多贪工，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我清楚啊！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你，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 把华子给我叫来。哎。

0: 红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1: 是好儿子。
3: 华子，
1: 华子
3: 怎么了？
1: 华子，
3: 你杀了我，你剐了我，
1: 行了，
3: 杀了我，剐了我！你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
1: 走啊！快走啊你！
3: 你进了探厂了，还长着志气了？
1: 去吧，
3: 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华子，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
1: 华子，
2: 我进探厂就是长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哎呦！
4: 啊，跟你说啊，就说说，
5: 行，来，就这
4: 好，
5: 根本不可能。
4: 弟兄们，昨天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6: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7: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8: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7: 哎，对，说的对，
8: 给他端了。
4: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8: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7: 来得正好。
9: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10: 是。
4: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1: 好嘞，哎，
8: 政委，我去迎一下。
7: 喝酒，
12: 来
7: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12: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13: 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4: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7: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嗯，
14: 快点快点，
7: 你这
14: 都在这儿呢啊！
7: 给你。
14: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5: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4: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的什么人？哪里的见过？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
1: 嗯，
0: 二头家，烧焦的。哎呀，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2: 你的，
3: 啊。

0: 你，
1: 快，
2: 拿出来。李征，
3: 张方先生啊，什么张方先生，就知道扣钱。哎，
1: 你呢？
3: 人家，
1: 还有你，
3: 你是什么地方人？
4: 我是苍山人。
3: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4: 8月29。
1: 啊。
3: 以前什么地干活？
4: 以前我是教书的。
3: 什么地方？
4: 啊，在曲阜。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0: 哎，领钱了。
3: 弟兄们，接着来啊！
0: 上房献上，就知道扣钱。
4: 继续玩，继续玩，
0: 接着玩。
4: 来，
5: 张太。
6: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7: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6: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8: 老胡，
7: 王强，
8: 政委，
7: 王强，情况咋样？
8: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7: 好，来抽烟。
8: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6: 哎，老黄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7: 好。
9: 谈场地，可以谈大地。
10: 是啊，太君。
9: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10: 啊，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9: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炭厂的本钱大大的，哪来的钱？他的一点的大的。
10: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9: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10: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9: 注意搜集探厂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10: 是，太君。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1: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
0: 对，同志们，

0: 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1: 就是说的、哎、
2: 就是啊，
1: 是啊，离开探长，还有麦子煎饼吗？
3: 政委、啊，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哎，
4: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5: 嗯，说的是。
3: 红哥，啊，不走！
6: 对
7: 对对
6: 对，不走，
7: 不能走，
6: 红哥，
7: 红哥，
6: 不能走，
7: 红哥，
6: 不能走，
7: 红哥，
6: 不能走，
7: 不能走，
8: 吵啥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嗯，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5: 这，
9: 哎，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8: 大伙儿听政委的。
10: 老红，啊，华子闯祸了。
5: 怎么了？
10: 他闯大祸了。
8: 咋回事？
10: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8: 到底咋回事？
10: 别说了，老红，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5: 啥？
10: 对对呀、啊，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8: 你奶奶的！
3: 老红，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8: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3: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8: 好，
11: 太君，太君，
9: 什么事？
11: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嗯，
9: 怎么知道的？
12: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9: 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12: 嗨嗨，
8: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3: 好，
8: 衡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哎，你带黄二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9: 放心吧，
3: 好，都明白了。
13: 哎，明白了，
3: 马上准备。
13: 嗯，走。
11: 娘，出事了，枪哥在城西等着我们呢，快。

0: 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长，华

0: 伟啊，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查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1: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2: 对，
1: 别这么说。
3: 对，
1: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

0: 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1: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2: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3: 哎，我们就是要
4: 绝不装熊。
5: 政委，啊，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0: 好，同志们，走吧，
5: 走吧，
6: 走
5: 走
6: 走，
7: 快
6: 快，
7: 跟上好了，
8: 跟上，
7: 跟上，
1: 走，
7: 走
8: 走。
9: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哎，
10: 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11: 熊样，
10: 我毙了你！
2: 滚！
12: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1: 是，太君。
12: 嗯，
1: 太君走。
10: 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2: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清楚了，
5: 是李庄。
12: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5: 政委，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
13: 对，
5: 走，
12: 哎，
1: 走。
5: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2: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0: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2: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5: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豹，跟我走。
1: 好，走，
5: 冯大爷，走。
12: 哎。

0: 谁呀？
1: 冯他娘，是我。
0: 是您啊？哎，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哎，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好。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孩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0: 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0: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
5: 是生命啊。
6: 你并不孤单。

0: 着，用爱拉住他。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冯大爷，啊，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嗯，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哎呀，别干！哎呀，看什么？哎呀，你看，哎呀，眼睛！哎，快看！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好的。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2: 鬼子来了以后，她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

1: 九岁的孩子可真不容易啊，谁说不是呢？可他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他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嗯，
0: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有场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2: 哎，大队长，你放心。
0: 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儿准行。
2: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
0: 老黄，
2: 嗯，
0: 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1: 对，
0: 哦对了，冯大爷，
2: 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指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哎，
2: 对了。 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他，听他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0: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嗨。
3: 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4: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3: 哎，好。喝点水吧。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4: 这位大兄弟，你是？
3: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打鬼子的人。大嫂。
4: 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哎呀，真的是你啊！嗯，
3: 怎么，你们认识？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啊，
4: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嗯，哦，
3: 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啊，
4: 大队长。 这是政委李正，
3: 啊，
4: 政委，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笑>
3: 快坐吧，
4: 哎，
3: 喝点水。
4: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
4: 啊，
3: 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4: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
4: 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那咱走吧。好，哎，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4: 好，
3: 再喝点水吧。
0: 不了，不了，走了。
3: 啊，
0: 冯大爷，
3: 哎，政委，
0: 咱们走。
3: 啊，
0: 方林嫂，
3: 啊，
0: 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0: 好，
3: 走吧。
0: 啊，走吧。
3: 方林嫂，以后。
5: 肯定少麻烦不了你啊！别这么说，那我们走了。
6: 慢走啊！
5: 哎，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探长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这是谁？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嗯，
7: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7: 嗯。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包，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口。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练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红哥，
8: 哎呀，
2: 终于到了，
7: 红哥，
9: 老王，
7: 政委，
9: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

0: 哎呀，老哥，辛苦辛苦啊！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1: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0: 好。
2: 哎，
0: 这些人是？
2: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
0: 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3: 是啊，是啊，是啊，红哥，我们跟你干了，
4: 红哥，
5: 华子呢？
0: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0: 啥？
3: 红哥，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 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洪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对呀，我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留下我们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啊，那个
7: 就一天天撞到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个真枪和军枪，你想
9: 想。哎，你这就就是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啊，
3: 同志们，
4: 是啊，
8: 就像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抢来的。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大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那当然。那好。
0: 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帮。可是，我们不收钱。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1: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2: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嗯。哎，
3: 刘大爷，
2: 哎，这个放哪儿啊？放这儿，来。哎呀，累坏了吧？啊，
3: 哎，没事儿，
2: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
4: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哟，
5: 大娘，
6: 周子，
5: 行了行了，这会儿吧，
6: 您忙您忙，您回屋歇着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7: 大爷，
6: 哎，
7: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6: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
7: 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8: 大爷，
7: 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8: 来，满上。
7: 哎，吃菜，吃菜啊！嗯，啊，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8: 乡村。

0: 小店儿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1: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0: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1: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0: 哎呦，有人，有人，
1: 来吧，没人，来呀！花，哎呀，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2: 走，
1: 鲁哥，
2: 走，
1: 鲁哥，
2: 你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1: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2: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1: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2: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1: 啥任务？
2: 中啊，
3: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3: 也是。
4: 申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3: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哎
1: 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4: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5: 找枪啊。
3: 对，
1: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3: 是啊，
4: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3: 这
4: 去。
2: 凭啥？
4: 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5: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4: 咋办？把人放了。
5: 啊，
2: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5: 对呀，
1: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5: 对，不能向着他们。
4: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2: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5: 走。
2: 都站住！他奶奶的，真晦气！
3: 鲁哥，搞到枪了吗？
2: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了大招长矛对付鬼子吧。
1: 哎，花儿，怎么回事？去问政委去。哼，
5: 哎，怎么了？
3: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4: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6: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7: 是啊，
4: 来来来来，坐下说。
6: 好好好，
4: 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7: 是，
4: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7: 是啊。
4: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

0: 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对对对，
2: 是是，
0: 来来来，哈哈。
3: 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4: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5: 陆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4: 咋过头了？喝酒，来。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4: 心烦，
3: 有气。
5: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4: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3: 是啊。
0: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陆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3: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啊，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4: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4: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6: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4: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儿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儿不干了。去你的吧。
6: 鲁汉，你疯了。
7: 鲁哥，
6: 鲁汉，
7: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4: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6: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4: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7: 鲁哥，
6: 鲁汉，鲁哥，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4: 你就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7: 政委，政委，快走。
4: 放开，
7: 他喝多了。
4: 政委，
7: 快走。鲁哥，
4: 鲁汉，放手，放手。
7: 鲁哥，
6: 鲁汉，
7: 手，你这是干什么？
6: 你疯了。
7: 鲁哥，
6: 奶奶的，反了他了。
0: 老黄，老黄，
6: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0: 不行，
6: 你听我说，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0: 啊，不行，不能这样！
6: 放开，
0: 老黄，
6: 放开！老黄，老黄，小波，快拦住他！老黄，
7: 哎，红哥，
6: 闪开！
7: 哎，
6: 老黄，你冷静点！鲁汉，
0: 那事儿，
6: 鲁汉，
4: 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6: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呸，奶奶的！
4: 哎呀，红哥，
6: 给我站住！
4: 红哥，
6: 给我站住！
4: 红哥，
6: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4: 哎呀，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
6: 你先揍完了你再说。
4: 哎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

0: 你们还不行吗？奶奶，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我今天非敲折一条腿不可！
1: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呢！
0: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
1: 狗日的！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哎呦！

0: 你是不是想借了我的气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1: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0: 来，
1: 哎，
0: 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哎，不用不用。
1: 陆汉
5: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我，
1: 这，
0: 去。
6: 哎，不用不用不用，
7: 这
6: 不用
7: 道歉，不用道歉，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8: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进来呀！哦，哎呀，怎么了？来，快进来。走。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逼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哈，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
1: 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0: 真的，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哦，
0: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
1: 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1: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0: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俺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1: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0: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1: 政委，
0: 鲁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东人先生，
2: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4: 死丫头，
5: 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啊、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啊、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你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了，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铁六子啊，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6: 哎，
2: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
6: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6: 啊，
2: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6: 我真心疼你啊。
2: 那你听我话不？
6: 我听你话。
2: 我不信。
6: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2: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6: 听听。
2: 你把眼睛闭上。
6: 闭眼？
2: 嗯。
6: 好，闭眼，闭眼，
2: 转过去，
6: 转过去，
2: 转过去
6: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2: 田六子，你的心思我不管，我的心思就是彭亮。
6: 啊？
2: 你回去吧。
6: 妹子。
2: 回去吧。
6: 下来，妹子，
2: 别追了，
6: 妹子，你给我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2: 回去吧。
5: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7: 师傅，
5: 啊，
6: 师傅，这蓝妮儿

0: 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1: 我说你呀、啊、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0: 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1: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0: 师傅，兰妮他会不会也……
2: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0: 这、
2: 啊、快进来。
3: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啊、
2: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3: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2: 哎，小波快扫扫雪。
4: 哎，
2: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3: 啊、不用、
4: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2: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3: 哎，
2: 我给你们熬点姜汤。
4: 哎，
3: 还好。
4: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3: 小心点啊。
4: 哎
3: 哎，快去吧。
4: 哎

0: 嫂子，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1: 不用，没事，嫂子。
0: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
1: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嗨，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2: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3: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1: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3: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1: 嗯，

0: 不是在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赚大钱。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3: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2: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要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到群里看，来源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4: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5: 不唱，不唱，不唱。
4: 坐好。
6: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7: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8: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9: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6: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10: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8: 想过，没有后路。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有了，
1: 我也想到了。
2: 想到什么了？
0: 大票车。
2: 票车？
0: 对，嗯，票车就是鬼子的押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2: 好，
3: 喝点水吧。哎，
2: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0: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2: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嗯，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0: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
2: 太好了。
1: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2: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3: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0: 好，我看行。
3: 哎呀，这是你的地儿，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4: 你的地儿
3: 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
3: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5: 好了，让他。哎，来，你看这个，啊，

好，来一根吧。哎，我就要这根。叮当无路。

0: 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哦，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4: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5: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写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5: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这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5: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6: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2: 哎，
6: 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2: 哦，
5: 行了，彭亮，哎呀，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5: 好。哎，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5: 好。
1: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7: 喂，
1: 喂。
6: 哎呦，我的箱子！
7: 站住！
6: 哎，哎，妈的！
7: 下一个。
1: 你呢？过来。
8: 站住！
7: 杨明正。这是什么？
0: 啊，这都是煎饼。
7: 好，走吧。下一个。

0: 吃煎饼吧。
1: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
2: 哎。
0: 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
1: 走吧，
0: 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你过来。
1: 好好，票呢？过去吧。你，要
0: 票吗？
1: 下一个，
0: 怎么样？
2: 哎，太君，
0: 过去过去。
3: 一篮子鸡蛋，票。
0: 你过去站好。你，好，过去吧。
3: 干什么你啊？
1: 干什么？走。你，把票拿出来。
0: 箱子。
2: 票，
0: 放下。
1: 把手伸开。对。
0: 干什么你啊？走。
4: 哎，该我了。
1: 你，
4: 票。
1: 什么东西？
4: 德州扒鸡。
0: 走吧。
4: 哎，
0: 李弟，转过来。
3: 太君。
0: 过去吧，
3: 谢太君。
4: 太秀，太秀，可以得是干？阿拉加多，可待吗？
5: 嘿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6: 是啊。
5: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6: 啊，好好好。嘿嘿，好。哎，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5: 哟呵，你个小丫头，
6: 怎么了？
5: 我哪下贱了？
6: 你就是下贱。
5: 说。你说呀，
6: 你就是
5: 你说呀，我哪儿下贱了我？我打你！
7: 少爷，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5: 再见啊！
6: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3: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6: 我知道了。哎，坏了，怎么了？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麻烦你帮我取一下。好。

0: 走，
1: 梅惠子，
0: 梅惠子，
1: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1: 梅惠子，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1: 梅惠子，
0: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3: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你很幸福啊。
0: 兄弟，憋不住了。
4: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弹得不错啊。
1: 来。
2: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3: 土琵琶，
2: 土琵琶，
3: 土琵琶。
0: 小姐，
1: 谢谢。
0: 你的座位，
1: 来，坐下。
0: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香香的。
0: 太君，来，
5: 明星明星。
6: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0: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8: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0: 好。
9: 正月里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10: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10: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11: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0: 太君，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
11: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0: 太辛苦了，
12: 给中国人丢脸呐、
11: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0: 小点声，
4: 小点声。哎，
10: 你不高兴了吗？
13: 没有。
10: 那你们吵架了？
13: 没吵架。
0: 红哥，火车来了。
8: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0: 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停车呀，这有什么架势啊？
1: 开啥车呢？
2: 海星，你怎么了？
3: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呀。
3: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来来来，海星，喝酒，喝酒。

哈哈哈哈哈哈。

快点！

0: 小莫，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0: 政委，
1: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0: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
2: 走。亮子哥，亮子哥，
3: 亮子哥，亮子哥，
2: 蓝妮儿，
3: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3: 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4: 啥？
3: 亮子哥，
4: 你看你哭啥嘛啊？
5: 亮子哥，
3: 姑娘，这位是，他才是我要找的人，是吗？
5: 走走走，
6: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啊，
7: 我
8: 3支，哟，
6: 那么多呀！
9: 开会了，
6: 开会了，走，
5: 走，走。
10: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9: 打倒日本。

0: 车，我组织群众。好，彭亮、陆汉，来跟我走。
1: 好，
2: 好，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好，一会儿见。
5: 亮哥，
6: 小莫，
5: 好，
6: 叶旭，
5: 走。
4: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撤，
3: 快
0: 点撤，
3: 放开他，
5: 快走吧。
0: 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5: 走。

0: 跟上！大家不要怕呀，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
0: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季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小高，
3: 到。
2: 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3: 是。
2: 你叫田中吗？
3: 嗯。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已经二十了。
2: 二十？家里还有谁？
3: 只剩下母亲。

0: 和一个嫂子。
1: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0: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哎，回来了。
2: 哎呀，
1: 政委，
2: 你们就好，
1: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
3: 好，
4: 先休息吧。
3: 哎，
4: 来，
3: 坐下坐下，
4: 也是，
3: 咱们休息，咱们休息啊。
2: 来，
3: 啊，
4: 好，
3: 玩，
2: 歇会儿。
1: 怎么样？
4: 都疏散完了。
1: 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2: 是，你们怎么样？
4: 老红呢？咋没见他？
1: 还没回来。
5: 政委，
1: 老红，政委可回来了。
5: 政委，
1: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
2: 怎么样？
1: 没有一个伤吗？好。哎呀，老红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
6: 哎，
1: 小波，看见蓝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他。哎，亮子哥，亮子哥，
5: 快亮，
1: 快，
5: 你去哪儿？
1: 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5: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1: 红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5: 亮子，站住！
4: 站住！
1: 红亮，
5: 红亮，
4: 红亮，你。
7: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
3: 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3: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3: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13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成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搜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拿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0: 太君，
3: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我去找一下大将军，喝点水吧。你昨天出城，什么的干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1: 什么庄？苗庄。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0: 太君，你走了。

0: 太监，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1: 今天晚上你是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0: 将军？
1: 这是在林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0: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林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林早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
2: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菊花。
3: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哎呀，值了一夜班啊，亏死我了！

0: 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1: 嗯，哼，那你说什么呢你啊？嗯，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0: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2: 是二牛吗？
1: 你给我闪开！你，我这，哎呀！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
1: 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红哥，红哥，
3: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5: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3: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6: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5: 是，走。

0: 据一部分乘客透露，大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

0: 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1: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6: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6: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6: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4: 什么？

0: 长是一多场得意呀、啊！
1: 你他妈说什么？给我架！他妈的，下！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呀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呀、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
3: 不对，
2: 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选大葱啊！哎，西宫娘娘选大
0: 葱，哎呀哎呀！这他妈谁呀？这，哎呀！
3: 别动，
0: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起来！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是。
0: 带我去。
4: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啊！
0: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哎呀，这。

0: 你这个小子，还认得我是谁吧？坐下。嗯，
1: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2: 我走。
1: 嗯，
2: 想去报信儿？

0: 回枣庄来。
1: 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0: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2: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1: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战任战长。
3: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4: 聂，
3: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4: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

0: 洪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洪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洪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1: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0: 洪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1: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0: 真的，洪哥？
1: 真的，
0: 太好了。
1: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0: 啥？
1: 哎，坐下。
0: 洪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1: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哎，洪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1: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走。
2: 到家了。
3: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2: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3: 姐，
2: 嗯，
3: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2: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哼，娘。
4: 死妮子，
2: 哎呀，娘，
4: 哎，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2: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0: 嗯，娘你好。
4: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0: 啊，没事，一点小伤。
4: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2: 走。
4: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2: 娘，
4: 哎，
2: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4: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2: 哎，
0: 大娘不用急啊。
4: 哎呀，去坐坐坐。
2: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0: 哎呀，你急啥？
2: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0: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2: 我真跟你急啊！
0: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2: 你，娘，看威风不？
4: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

0: 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0: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0: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
1: 说，
2: 我这，大娘，
0: 哎，
2: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0: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0: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4: 大娘，
0: 哎，
4: 大娘，
0: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4: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哎，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嘿，
0: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6: 正月已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7: 奶奶的，抄家伙装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一，别开枪。
8: 站住！站住！等下，等下！
9: 太辛苦了！
10: 弟兄们好！
9: 辛苦！哎，太君！
11: 太君，太君，
12: 什么的干活？
9: 运粮的。
11: 太君打大的好。
13: 你们良民的打大的。
11: 是啊，是啊。

0: 东西掉了！哎，女人的血！鲁哥，快跑！驾！驾！太君，这是女人的血，
1: 军血。
0: 站住！

0: 这是从去往抱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嗨，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嗨，部队长，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嗨。
1: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
2: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嗨，请部队长放心。啊！
1: 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3: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1: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林东，
3: 哎。

0: 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1: 小豹，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2: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1: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林中，放下枪。他奶奶的，你敢打俺？谁让你像是鬼子？放给我！你放开！
3: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0: 林哥，
3: 有话好好说。
1: 放给我！
0: 林哥，
1: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0: 林哥，
1: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4: 赌？
3: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1: 行。
0: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2: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
0: 天道不雷轰！哎，嗯，你，我升到了！哎，你要反悔啊？
2: 天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聚头。
3: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4: 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
2: 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啊，
5: 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2: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6: 哎，站住！
3: 哎，把包结了。哎，
0: 过去吧。
6: 没啥呀。
0: 啊，过去吧。
3: 走吧，
0: 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1: 把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0: 是。
1: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0: 谢谢。
1: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0: 谢谢。
1: 花儿。
0: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2: 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0: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0: 鲁哥，小心点儿。
3: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小波，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医生干什么？二喜哥。
1: 嗯，哎呀，林哥，
2: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1: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

0: 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啊，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0: 赌。

0: 连哥，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连哥，我服你了。有人，
1: 嗯，
0: 谁？哎呀，是俺，俺回来了。啊，
1: 有话。
0: 鲁哥，咋样？
1: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1: 好，快走。
0: 小宝，怎么样？
2: 啊，没啥事儿。
0: 小铺，慢点啊！啊，
2: 没事儿。
3: 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
2: 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
3: 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2: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2: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2: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有新鲜的鲤鱼吗？
6: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7: 大爷，有蟹子吗？
6: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的嘞。
7: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6: 好。
7: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鲁哥，夹走了。
7: 哎，哎，哎，哎呀，哥，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8: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7: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8: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7: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亲那小子。
8: 嗯，是是是，六子哥，
7: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8: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
7: 嘿，走。
6: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7: 走，咱看看去。
8: 好。
9: 报告部队长，两只。
6: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9: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烟没料的，就那样吃呗。拜拜。
3: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3: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4: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

0: 尿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忙无敌贴一贴。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王路进看望慰问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宜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10月1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部分中央驻豫新闻单位走访调研，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牢正确方向，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真实立体全面讲好中国故事、河南故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 周祖义、王路进来到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参观社史陈列展、浏览电子月报栏、查看人民网河南频道领导留言板等重点栏目。周祖义说，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近年来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效新变化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希望分社继续用精准笔触提升新闻宣传质效，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周祖义、王路进仔细查看分社社史馆、全媒报道平台等地，了解重点报道和分社事业发展情况。周祖义指出，近年来新华社全方位宣传报道河南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推出了一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好作品，希望河南分社继续深耕中原大地，挖掘更多展现时代风貌、反映发展变化的鲜活故事，更好宣传河南、展示河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南总站，周祖义、王路进参观采编和技术工作区，通过视频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宣传报道情况，对河南总站创新运用全媒体手段，不断增强宣传报道吸引力、影响力表示肯定，希望河南总站充分发挥视听传播优势，深入挖掘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精品栏目，赋能文旅产业发展，透过河南视角更好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周祖义指出，当前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两高四着力，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建设农业强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基层高效能治理等领域，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好作品，不断提升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希望大家

0: 振兴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
1: 视察团深入乡村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地，实地查看特色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推进等情况。委员们围绕做强县域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提出建议。孔昌生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显著成效。要始终牢记嘱托，在农业强省建设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孔昌生强调，本次视察是经省委批准的省政协年度重要履职安排，是充分发挥政协协商式监督职能，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具体行动。政协委员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紧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中的关键问题，扎实调研、务实建言，助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省政协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力量。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秘书长汪中山和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
2: 10月14号，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法院树牢强基导向，实施一庭一策发展战略，推动人民法庭事业取得长足发展。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为示范，加快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坐实定分指征，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安宁。会议强调，要落实六个更加注重，深化一庭一策，以公正司法助力更高水平平安河南、法治河南建设。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恪守公平正义底线，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促进基层良法善治，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服务保障中心大局，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投身法治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提升法庭工作质效。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会前，张威会见了我省入选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代表，秦海主持会议。

0: 河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所在地，总干渠最长。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守好这一库碧水。今天的牢记嘱托开新局，来看一库碧水如何一路润泽北方。
1: 我现在位置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淘岔渠首，我脚下的这座大坝就是千里长渠的水龙头。从2014年12月12号通水至今，这里已经安全运行了4300多天。
2: 我们在这个辖区打造出一条这个实时连续自动化智能化的这些监测设备系统，实现对风险隐患的自动识别、快速预警与闭环处置，极大提升了工程安全监控的自动化水平和快速响应能力。
3: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5年来，河南的这张安全网越织越密。
1: 在我旁边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例行的取样工作。那么从去年开始，他们多了一个步骤，就是对水库的水生生物进行监测。
4: 今天我们采的是浮游植物。除了之前的磷化指标的分析、预警监测之外，现在已经增加了水生态的监测，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持水质的持续向好。
3: 渠首旁这座监测应急中心还在升级，今年河南首个水生态实验室建成投用，守好这一库碧水，正从测得准走向防得早。
4: 我们采集的水样呢，要每年2次的109项的因子的分析，现在呢是要指标更多。从这个数据来看呢，2014年通水以来，水质总体上，特别是淘岔出水口，水质是一直稳定在地表水2以上的水平。
3: 为建立库区绿色屏障，有效保障水质安全，目前西川累计整合资金30多亿元，推进国土绿化等工作，森林覆盖率达到61.7%，水土保持率超过83%。今年1月，县里成立水质保护中心，护水多了一支专业队伍。
5: 我们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岸上有监控，水里有的传感器。所以有一些无人机它覆盖不了的范围呢，我们就不设了。

0: 种高顶监控非常清晰，我们就是形成一个部门联动的合力，在平台上发现的问题，我们都是通过这种调度系统在线上流转，直接交办，限时办结。
1: 距离渠首不到10公里，是西川县九重镇邹庄村。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里，提出多措并举，畅通增收渠道，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发展、可支付。
2: 这个瓜看起来不起眼，但它的全身可都是宝。它的皮呢能入药，它的籽儿能做炒货，连它的根都能做成中药材天花粉。现在是收获的季节，在这个基地啊，每天有十几位村民在忙活。
3: 现在这一批货发安徽，我们种的是第3年，230多亩，净落也都是个1500块钱左右。
1: 瓜楼基地不远处草莓大棚里，新苗刚下地，柿子园里的果子正熟，果蔬药材各显其能。如今的邹庄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挣。
4: 就走出去有租金嘛，连着周边干个小活，一天70块钱。
1: 2023年，邹庄村创建成为3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去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万元，村集体收入70多万元。
5: 通过产业的发展、物流带动，实现了群众的增收。下一步，我们将拓宽产业路径，持续壮大咱们集体的经济，让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兴旺。就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1: 邹庄是西川36.8万移民的一个缩影。这五年，西川把后期扶持资金变成产业项目，产业收益再分到移民手里。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52万元涨到2025年的2.25万元。
6: 十五期间呢，我们继续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做大做强，惠及移民群众，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渠首的水还在一路北上，通水近1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13亿立方米，近1.18亿人受益，其中河南有3800万。15-5，河南定下目标，现代化水网基本建成，南水北调受益人口增加到4500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数字孪生技术覆盖60%以上重大水利工程，依托8横6纵、4域贯通的现代水网，一泓清水正润泽更多的地方。
7: 10月13号，11届省纪委七次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决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正风气促发展、反腐败清障碍、强监督优治理，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护航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旗帜鲜明讲政治，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扛牢政治责任，为省第12次党代会营造良好环境，坚持原则讲党性，深刻领会意图，把准原则要求，正确行使权力，以身作则讲规矩，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换届监督，砥砺初心讲境界，正确对待变动，忠诚对待事业，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10月13号，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在濮阳市开幕。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宋元明宣布竞赛开幕并讲话。河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致辞。张敏表示，河南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实现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安全形势稳中向好，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能力。宋元明指出，要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深入开展事前预防服务，大力弘扬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文化，推动应急救援水平不断提升。竞赛为期4天，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10月14号，全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基层基础工作学习班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举行结业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出席并作总结讲话。孙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持续抓基层、打基础、促规范、提质效，做实做活基层人大工作，抓实一活动、一平台、一抓手，发挥人大制度优势，激发代表队伍活力，要高标准做好县乡人大会。

0: 万届选举工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盯关键环节，攻坚重点难点，确保万届选举平稳有序。
1: 10月14号，副省长宋征辉在开封调研技能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工作。宋征辉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技能育人底色，要高标准建好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平台，紧扣就业导向与国际化发展趋势，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国际化的技能人才。要深挖中医药、康养、电竞、水利等特色资源，做强优势专业集群，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为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提供坚实技能人才支撑。
2: 10月13号，副省长李卓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专题调研2026年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2026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五届“一带一路”河南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筹备工作。李卓强调，要树牢精品意识，优化展区创意设计，充分展现中原农耕文化底蕴；要坚持以人为本，彰显河南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良好形象；要守牢安全底线，办成一届精彩圆满的农业盛会，为河南农业对外合作搭建更广阔平台。
0: 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谢玉安带领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到郑州市新乡市，围绕深入推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落实开展专题视察。视察团表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粮食生产、能源原材料、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区位交通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要持续深化协商监督，积极建言资政，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今天一起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刘芳。作为一名社区书记，他不断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把曾经居民想纷纷搬走的老旧小区变成如今人们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4: 这周六是我们99重阳日，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干嘛？是要做一期让所有老人都能参与的一个活动。
0: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正带着文艺骨干排练社区老年艺术节。
5: 有这个模特队，有走秀，有舞蹈队，有摇舞队，这是这书记的支持下办起来的。
0: 然而几年前，别说艺术节，连楼门口的垃圾都没人清理。金康社区有9个老旧小区组成，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设施老化，人口复杂，矛盾突出。2018年，刘芳任社区党委书记时，小区有3大怪：
4: 一个人心散，一个是小区没人管，那最后一个怪呢，就是所有的事儿都趴在社区身上。社区要去收卫生费，8块钱的卫生费，社区不收，没人交，没人交卫生费，那就垃圾会遍地成堆。
0: 面对困难，刘芳不叫苦，不服输，迎难而上。他借上门收卫生费之机，摸清社区矛盾根源，
4: 把这个过程呢变成敲开居民心的一个过程。问他急切要解决的一些事儿，是要问我们的不足之处，我要建立我自己的一个民情地图。
0: 民情地图建起来后，刘芳梳理问题，逐项解决。针对脏乱差、浴室没人管等难题，他把社区党员组织起来，每个小区成立一个支部，每个楼栋设立一个党小组，党员带头行动。同时抓住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4: 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党群共改，就是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一起为这个小区的改造去出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凝聚了人心。
0: 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刘芳联合物业公司创新物业积分制，居民订购生活物资或者购买服务都可获取积分，用于抵扣物业费。
6: 在我们这儿，所有的像干洗，就是空调清洁，包括油烟机清洁，都可以获取积分的，然后年底都可以抵扣这个它的物业费。
7: 一年下来以后呢，我们这种消费累积到积分以后呢，基本上这个物业费也不用交了。
0: 人心齐了，小区美了，物业服务好了，刘芳又把重点转向服务短板。老人多，引入社会资本建养老中心，孩子放学无人带，联合志愿者开午托、晚托班，困难群体就业难，带领大家办起创业一条街。如今的金康社区成了周边群众抢着住的幸福家园。
4: 作为一名党员， 儿，我们的初心和根本就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坚持地走下去，然后做到极致，然后向下生根，向上开花。
0: 家书渡海，故土乡情，台湾教科书中的河南第三季玉台同源海峡寻根记10月15号至20号推出。节目以陈、林、黄、郑、蔡、赖姓氏的6位台湾青年赴玉寻根为脉络，印证两岸同根同源，血脉一体。节目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与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联合打造，在大象新闻中心全网账号及河南新闻频道等平台同步播出。10月14号，2026年河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开封启动，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全省人社系统将组织人社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传，并依托新媒体平台对群众关心的社保热点问题开展在线解读。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河南主题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现场，河南标准化 IP 形象标小象正式亮相，入驻官方小程序和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企业申报标准化项目，助力标准化科普与成果推广。10月13号至14号，河南省托幼一体化改革试点推进会在郑州召开，全省将加强托育专业人才培养，打造托幼一体化专业课程资源，持续提升普惠托育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全省试点地区幼儿园托位数达到3.9万个。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新安县京子仙山欣赏枫红似火、层林尽染的壮阔秋景。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3: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4: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6: 着火了！
3: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6: 没了，一切都没了。
3: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3: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9: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契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

0: 眼不留，血气那往外灌。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丁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高，我嫂嫂，我嫂嫂不离远，手拉着几双儿女把成亲，倒在那山头上去看见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苍白做了难，留下了几双儿女不能高干，对不起我不操刀斩前妻，后想我几代为奴到东堂去喊冤就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坐牢斩，不许说到了冷就要问斩，真正真是难应冤相道，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心大。

反正一个

0: 真是
1: 喝了。
0: 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所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静脉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静脉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失禁、尿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12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